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9800，
1: 转速很快。
2: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1: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2: 对。
1: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2: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1: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反手外转1800，
1: 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2: 两跳 A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1: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2: 抓板也是3周。继续抓板。
1: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2: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1: 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应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

0: 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缠斗物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的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跳，应该是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快短的叫8.0。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习惯于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嗯、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宾，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内转的大包有事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宾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1: 嗯。内转的一个 W1440 ODO， 硬地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1: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0: 65.50分，两跳之和149.50分。老将乔宾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跳。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1: 目前来

0: 一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普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战术左脚在前。
0: 1980。
1: 哦。
0: 队长的1980失败了。
1: 没关系啊，对于普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

0: 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
1: 和槽深度是相当的。
0: 嗯，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塞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1: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0: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第二轮未等就发失败，第一轮分应该停止这个动作。
0: 更加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嗯， reward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一队反者出发，这一点应该是发零六吧，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1: 嗯，两个反者出发，反者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0: 反起头
1: 出方向，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所以反起反落那就是18。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嗯，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底。
0: 嗯，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1名和第2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6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

苏翊鸣。今年有三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那个酒也给的非常透卷，应该是个酒酒。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角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是非常接近的。
1: 惯用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任务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0: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1: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离讲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后是要比苏翊鸣高1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嗯，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破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嗯，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

0: 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太有力量了。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嗯，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特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杜普兰蒂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

上周末又在恩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劳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劳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一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才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

博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他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八百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阿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阿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后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2: On your mark.
1: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海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

萨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北欧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斯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你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

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Yeah.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

那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布鲁斯格拉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克拉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克拉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克拉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克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日。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费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格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0: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一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7: 干嘛？想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

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

属于最后的指导，凯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通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分55秒63，凯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分55秒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腾特威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一二三。

李尔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特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特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阿拉丽丝5米83一次过。阿拉丽丝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

五分钟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五米八三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成绩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布兰蒂斯就是杜布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米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米28，是在去年的6月15日。

9比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比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

我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黎选手巴乌，伊胡内，啊，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胡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

那些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0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在其他的领域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达基诺斯

咱们呢虽然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调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

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掏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可今年呢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鲁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卡斯达涅，
1: 头球，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好像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球。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科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躯体两周站漂亮。

0: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今天是竞技体操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下面呢将要进行的三个项目的角逐分别是男子双杠、单杠和女子平衡木。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已经在竞技体操项目上获得了7块金牌，这7块金牌有5块是来自男子项目，2块是来自女子项目。现在我们看到是参加今天晚上单项决赛的选手已经走上了赛台。
1: 第一项将要比的是双杠，男子双杠。
0: 现在我们看到是选手的双杠的出场顺序，那么这8位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5783-2461这么上场的。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黄旭。那么在他上杠之前，我想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或者注意一下，就是他这套动作有6个不同类型的挂臂动作，这一套动作非常难，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挂臂空翻比较多，这也是他这套动作的特点。另外呢，他一上来有一个 F 组的动作，也是男子的最高难度的动作。后上大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一个 F 组的动作，非常难。挂臂团身成2周挂臂，又来一个大回环团身成挂，这都是一组的动作，有0.5的加分。提比尔特成手倒立，后屈2周成挂，接了一个西里华尔转体180，前空翻分切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后团2周成挂，哎呀，非常遗憾，这个出现一点小的问题，躯体2周。
0: 中国老将黄旭，黄旭也是一位参加过，这是第3次参。

0: 加奥运会的老将了，可以说双杠是他很强的一个项目。
1: 是，
0: 刚才马艳红也介绍过，这套动作有六个是挂臂类的动作，也是这一次比双杠单项决赛当中挂臂最多的一套。
1: 他前面的五个挂臂动作完成的都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挂臂动作他直接没有撑起来，有一个多余的摆动动作。
0: 黄旭这套动作的难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 F， 那么他的这几个挂臂当中呢还有三个是 E 组，出问题的是一个就是莫莉苏，也就是一个 D 组的一个挂臂动作。
1: 其实双杠呢，我在前面还正想说呢，就是是一个比较好比的项目，因为成挂臂类动作呢相对来说要比做支撑的动作要相对来说要就是稳妥一点。得分
0: 难度分 7.0， 这是他维持了原来的这套难度没有变化，得分 15.70。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德国选手汉布星。
0: 这次他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双杠的决赛资格，那么他最强的项目是单杠。
1: 在德国队里，汉布星是最为突出的一位选手，他不但这个有单项的这个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像单杠，但是他的全能也是非常突出。
0: 今年20岁的汉布成，这是他参加第二次参加奥运会，那么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双杠的单项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后上180，后上大回环呈前转间跳换卧。好的，迪米特伦科，这是个 E 组大环团两周挂，贝尔又是个一组。哦，这个地方倒立的角度开始有点失控。支撑前摆，屈体后空翻两周挂，又是个一组。提皮尔特基本上在双杠项目上人手一个 D 组，那么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又一个 D 下了。好的。下法站住了，可以说汉布成这套动作如果在杠上倒立的那个失误能够纠正过来的话，他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非常完美的。他的这个难度分，他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数过，他呢是有四个 E 组六个 D 组，所以他这套难度大概是在6.9左右。
1: 但是他这套动作是目前已经出场的前三位选手完成情况最好的，虽然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倒立做了一点调整，但总体来说完成的还是不错，就是这个地方他做了一微微的调整。
0: 双杠比赛选手在这杠上啊，不管做什么动作，手爬了一步，在杠上爬了一步，0.1就没有了。
1: 对，另外他的下法稳稳落地，
0: 这是他一个亮点，
1: 纹丝不动。
0: 是的，那么他为了参加奥运会，他把这套双杠提高了难度，他的难度增加了0.3，因为他原来的这个 C 组动作比较多，他这次多上了一个E 组的挂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迪米特伦科，所以他又比原来高了0.3。
1: 从他轻松的表情呢，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对自己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满意。其实我们经常真的是希望看到运动员对自己很满意。
0: 好，来看难度分6.9，得分15.975，目前是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领先位置。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东福金，他在预赛获得排名是第3，也是一位高手。
0: 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这是个 C， 很多选手用它来上器械。后上180，后上躯体贝尔，好的，这个动作很难，刚才

0: 说过，这是 F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 E。皮皮尔特接西里，直撑前摆后团两周挂，这是个 D。 曲臂撑的前摆分腿后切起倒立，这个动作是一个 C 组的难度，不是特别难。他的下法很难，他用的是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是个 E 组的下法。一般选手我们都说可能是做后屈两周是个 D， 那么他的下法呢可以说是这套动作的一个亮点。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是真的是非常出色，而且他是又超过了前面三位的选手发挥的情况。他这套动作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做的几个挂臂的就是空翻挂臂动作，我们看他抛的比较高，就空中的姿态也不错。我们看他的这个空中，哦，这个是个下法，下法也非常难，是向前的团两周，而且还能够站住，那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看他的空中的高度，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所有的挂臂的空翻动作都抛得非常高。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25岁的福金。那么他此前参加的这个，这是他第一参加奥运会，此前参加了一些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2007年获得的这个项目的一块铜牌。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挂臂类的动作，可能怎么判断它的难度？为什么有的是 E， 有的是 D 呢？除了我们刚才说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是曲底后空翻两周，还是团身后空翻两周？还有一个就是它起的方式。如果是这个挂臂起的，这个和大回环起的，它要比支撑前摆起的这个就是挂臂起的比支撑前摆要难。哎呀，6.8的难度，得了16.20分，现在排在第一。
1: 是，其实他的起 A 分起评分不是最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有比他高，但是他的完成情况是最好的，就是说 B 分从10分开始扣，他是扣的最少的选手。非常的高兴。俄罗斯选手下面一个出场，克勒廖夫。
0: 这是一位老将了，97年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比赛，今年29岁。
1: 尼古拉克留科夫。
0: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他没有参加过雅典奥运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同样是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后上180。好，他这个是单臂转360，然后是一个贝尔。迪亚米托夫180成倒立，也是单臂转了个540，这是个 D， 支撑前摆成横杠倒立。哦，太可惜了，在完成一个后团两周挂的时候，我们看他掉下器械，太意外了，因为好像双杠出这样的这种意外的不太多见。
1: 是，而且这次比赛好像也是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手啊滑了。
0: 选手重新回到器械上，比完下面的后半套，
1: 漂亮，
0: 他把这个动作重新做了一遍。看他的下啊，同样是一个E组的下法，也是一个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可以说这是位非常顽强的俄罗斯队的老将。
1: 是，而且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他这整套动作就是后边特别的上去以后，我们看的这个空翻两周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前空翻下法两周，而且中间他有一个大回环转体360，还有一个前摆转体540。我们看这是刚才的意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想做下法，还没有到做下法的时候，这是他的下法，真的是有点惋惜。
0: 那么这名选手呢，在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本来他是一位很有竞争奖牌实力的选手，但是掉下器械这个0.8就使他的这个成绩啊会大受影响，

0: 是他在预赛中排名第二，
1: 对，
0: 是非常有实力竞争这枚金牌和奖牌的选手。
2: 但是我们看到选手非常的顽强，迅速的回到器械上，把他出现失误的动作再做了一次，而且是漂亮的完成了。
0: 是，而且我们从他的表情看，他也表示的就是不是很沮丧，我觉得他心理状态非常好，很顽强这个运动员。
2: 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是15

0: 现在要上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这次韩国队有两位选手进入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一位是他，一位是他之后要上的第六位上的梁泰荣。
1: 其实正像我们前面介绍的，有三位选手都进入了前八名，但是一个国家只能派出两名选手参加每一个项目的单项的决赛。
0: 是的，韩国队可以说在单项啊这个双杠项目上实力很强，他们有三个人排在前八，所以他们的第三人就退出，把名额让给了德国的汉普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这名选手在2006年曾经获得过这个项目的世界亚军。柳元哲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4岁，他从2006年才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大赛，但是就是在参加的两届世界锦标赛上，他都表现出了在双杠上的突出实力。后上屈体贝尔 F 组，这是一个贝尔 E 组，躯体的莫里苏 E 组，迪米特伦科 E 组。选手一到杠端，我们就能意识到他下面要做的应该就是一个提皮尔特了。又是一个莫里苏，又是一个 D， 西里城被称支撑前摆后空翻成横杠倒立，这是个 D。下这套动作完成的真是不错，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
0: 可以说就是亚洲选手在双杠这个项目上表现出来动作完成的很细腻。
1: 是，
0: 他这套难度可以说也算比较高了，目前来说在双杠这个项目上难度能打7.0的就算是很高的了，像中国的黄旭就有7.0，而且李小鹏呢有更高的难度。
1: 它中间呢还有一个这个前摆转体成横杠卧，这个也是还是
0: 不太常见，对，在双杠比赛项上这个项目上，每个人擅长的这个动作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擅长挂臂的话呢，你就可以多做几个，只要满足了组别的要求，就是你每个组别起码要有一个，最多不超过4个。
1: 而且刚才的这个下法呢，就为了求站稳，他挣扎了一下。
0: 对，这个都逃不过裁判的眼睛，只有有控制的落地站稳，这才不会被扣分。如果是侥幸的站稳的话呢，裁判会根据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哦，排第一了，他16.250，他的难度是7.0。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他是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现在呢已经排到了第二。下面要上的是韩国的一位老将了，28岁的梁泰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全能比赛当中，因为误判他是获得了铜牌。我们来看看这套动作的表现如何。后上180，后上躯体贝尔，做了一个贝尔，迪米特伦科腾空的高度有点欠，西里城被撑，这个地方问题出来了，应该是成倒立的，支撑前摆分腿前空翻右四分之一成挂，提皮尔特

0: 又是一个地主的挂壁，莫里苏下了，偷去两周下，一大步，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
1: 是，其实他的这套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他想做一个非常难的连接的动作，就是希勒华尔直接接前空翻切成挂。那么这个动作第一次没连上，但是他还是希望把这个动作给做了，他又重复做了一遍。这个是，但是裁判能看出来，这前面是有一个虚摆。
0: 这套动作呢，有一个 F 组，三个 E， 六个 D， 但是刚才出现问题的是西里后面的那个，西里当时成这个被撑这个动作，后来我们看到有大的问题。这个结束好像是有一点，就怎么说呢，有点像放弃了的感觉，没有去控制到自己。
1: 对，我觉得可能决赛的运动员都比较清楚，如果你这套动作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这个问题，可能你在竞争上已经失去了实力，那么这个下法站不站住可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0: 它理论上的难度是有 7.0 的，但是我们看看它这个主要是完成分的情况。我们看 A 分 7.0， 难度分完成分 8.65，
1: 是
0: 5.65， 目前已经排在了第六，也就是出场的七位选手目前他倒数第二。
1: 对，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李小鹏，他在预赛呢是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决赛。
0: 是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资格赛李小鹏并没有拿出他的最高难度，他是凭借着出色的完成情况排到了预赛的第一。我们来看看下面。
1: 没错，他这套动作有两个亮点，一个就是他的一上来做一个后上360 F 组，有0.6，就是在男子所有的最高难度就是 F 组的动作，这一个动作就有0.6。那么他还有一个大回环接躯体两周挂，这个动作也是个 F 组，所以这个男子如果在一套动作有两个 F 组是不多见的。

0: 后上，就我们刚才介绍的后上三百六完成的非常好，提比尔特打回环，打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另一个 F 组，希勒华尔直接成手刀立转体180，好，挂臂后空翻两周成挂，转体180，又一个大回环团身两周，直接接前空翻跟切挂，完成的非常好，躯体两周站漂亮。这套动作是我看到李小鹏三场比赛完成最好的一套双杠动作，非常漂亮，恭喜李小鹏。
1: 李小鹏这名选手，他即使不用最高难度，同样也能赢别人，
0: 但是我相信他这套 A 分已经是所有出场比赛的选手的最高分，应该达到我们看他是不是能达到7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这套完成动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干净，非常到位。因为我们已经向观众介绍过 A 分是最高分，但是 B 分是从10分开始扣，从0.1 0.3 0.5 到0.8，那么如果你不扣，你得 B 分得10分的话，你就是 A 分少点也没关系。
1: 我们看看李小鹏结束的时候的表情，就是可以说李小鹏这位选手最后上场这个名次对他来说非常有利，前面的选手全部表演完了以后，那么他心里就有数了，我该用什么样的难度，我该上哪一套，我能胜出。所以我们看到李小鹏这套动作是稳稳的完成，他用的难度只是6.9，得分16.450，中国选手他的 B 分9.55分，这个成绩基本上表现基本完美了，已经
0: 是
1: 所有 B 分拿到了金牌。
0: 对，李小鹏以这个完美的发挥和他自己的实力获得了这枚双杠的金牌，非常恭喜。
1: 那么获得双杠亚军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是获得了铜牌。

在决赛的这个场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出他们最佳的水平和最佳的状态。那么李小鹏就是双杠这个项目上的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K 组的争夺，葡萄牙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场上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蓝色短裤，葡萄牙队身穿他们传统的酒红色战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在迈阿密球场啊，从看台上的颜色来看啊，明显哥伦比亚的球迷要更多一点啊。作为佛罗里达州的最重要的城市，迈阿密呢，长期也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移民，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大量聚集的区域，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球迷占据多数啊，是很正常的现象。开场之后，哥伦比亚的这脚长传效果不错，打到迪亚斯活动的区域，射门折射，然后突然间这一顶反应很快。这场比赛呢，因为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都锁定了一个名额，所以他们可能比赛的心态会比较轻松一点。
1: 第一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通过后场的长传球啊，葡萄牙队的防守队员冒顶了。
0: 坎塞洛。关键是这个球反弹之后啊，在维加身前。科尔多瓦这个反应很快啊，
1: 他呢毕竟有着1米88的身高，比苏亚雷斯之前首发的出场的苏亚雷斯就多了7厘米的身高，所以今天可能也会利用他的一个空中上相对的优势。
0: 科尔多瓦刚才回接越位，一方面呢是进攻端有这么个支点，另一方面呢防守当中，因为哥伦比亚队今天除了刚才武志说到的中锋，两个中卫的身高也都没有过1米9。考虑到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准备的方案很丰富，所以今天恐怕在防守当中主教练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啊，尽量的多上一个高个。在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当中啊，葡萄牙队是先破门，而且开局很顺，但是那场比赛呢明显感觉葡萄牙队自己慢热，场上呢有大量的横向转移往两侧打，但是在中间的 C 罗呢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援。上一场比赛由于在第一轮分数被动的情况下，葡萄牙队必须要激发状态，球队呢在赛前呢也隔绝了大量外界的声音和评论。果然在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展现出了很好的比赛态度和场上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取得了一场大胜，这样呢使得他们小组的形势一下就轻松了不少。加上更早的时候进行了西班牙队那组的比赛，乌拉圭队落败之后，葡萄牙队实际上也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所以今天第三轮比赛开赛前呢双方都比较轻松一些。现在就看啊两支球队今天怎么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从现在的淘汰赛的晋级路线来讲的话，拿到小组第一进入下半区显然难度要比上半区要轻松不少。哥伦比亚队的主教练洛伦索，球队缺席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届赛事回来之后呢，哥伦比亚队还是依赖着前场的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凭借着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出色表现，目前呢还占据着国家队世界杯射手榜的头名位置。葡萄牙队的前场任意球机会来了，蒂费交给门德斯，
1: 门德斯这个球要直接回传的话，蒂费会获得一个更好的直接向里线输送的机会。
0: 第一下身体没拧过来，卢本内维斯，今天是顶替了若昂内维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当中呢，他在沙特联赛打出了他职业生涯最好的进攻数据啊，在联赛里面呢，卢本内维斯过去的这个赛季啊，进了13个球，有11次助攻，两项数据都上双。
1: 之前呢，在狼队他主要就是干一个拦截防守的屏障。

0: 样作用。
1: 所以呢，本届世界杯他会不会成为葡萄牙中场的一个秘密武器啊，是值得关注一下马丁内斯的战术的。毕竟这名球员呢，在联赛里把自己的隐藏属性算是彻底激活了。
0: 这个可能也跟联赛的质量包括对抗强度有一定的关系。
1: 你这个观点可能 C 罗不太同
0: 他和 C 罗是利亚德城市的两个劲敌。
1: 毕竟今年终于拿到冠军了，
0: 不容易。
1: 场边的界外球，维加这个球呢没有顶远，落下来之后扫射，这两次解围葡萄牙队奋力的往外处理，但是一开场呢都还没顶远。上一场比赛 C 罗进的两个球啊，难度都极高，第一个球在前点包抄是个凌空扫射包抄，第二个球呢是在运动战当中推射远角啊，需要在整个行进线路当中很精准的推到远端立柱内侧。所以这两个球的机会啊，都展现出 C 罗首先他的基本功和技术仍然是这支球队不可或缺的。
0: 特别是第一个球凌空的一个前点的扫射，那个球呢在身前还有一个前弹地，其实那种球啊很容易踢偏踢呲。
1: 这个界外球感觉不太容易发出来，犹豫了半天，看着又苗头不太对，果然交换球权了。
0: 法加尼是执法非常严格的一名裁判员。
1: 另外从刚才这个细节啊，能不能反映出哥伦比亚的今天队员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可能把这个规则的细节给忘了。好球，后点，
1: 菲利克斯给后点，找了内托。上一场比赛这个边路调完之后，让菲利克斯和内托在两个边路啊，他们俩确实打得比较活跃。
0: 特别是上半身，上一场打乌兹别克斯坦，菲利克斯有很多的自己丢球，包括同伴前场丢球之后的力气压迫啊，他的这点其实，对于葡萄牙队上一场比赛获得很多的二次的球权以及二次进攻有很多帮助。
1: 是的，这个球科尔多瓦对抗能力很不错啊，在纠缠的情况下强行转身，然后完成了摆脱，并且把后卫挤到了身后。随后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打了一脚。哥伦比亚队今天啊，他的首发平均年龄比较大，31岁零83天，在本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这前面70场比赛踢完之后，只有另外三支球队首发年龄像哥伦比亚这样是30加的，包括卡塔尔队、伊朗队和博德奖。所以今天啊，在迈阿密的高温环境当中，哥伦比亚队的后劲怎么样，确实可能是个问题。但是这取决于葡萄牙队能不能够把转速带起来，
0: 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哥伦比亚队的年龄偏大呢，他们刚才在几次的进攻当中打到前场三十米区域不做过多的纠缠，快速形成射门，
1: 否则这个折返消耗就比较难受。
0: 对啊，
1: 另外今天哥伦比亚队呢，其实他在前场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并不是一个纯粹占据边路的踢法，他会经常跑到科尔多瓦身后，科尔多瓦干完脏活累活帮他把机会扛出来之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可能就得发挥他的远射绝技，
0: 是
1: 随时找机会。
0: 毕竟成名的时候也是靠着远射，特别是胸部钉钉之后的凌空抽射啊，一战成名。
1: 2014年世界杯对阵乌拉圭的1/8决赛，那个球呢帮助他也拿到过那年的普斯卡什奖。
0: 当年是在附近球，对，12年前的事情。
1: 挑球过得还不错，最后球出去了，被撞了一下。
0: 门德斯，
1: 门德斯，停得真好啊！这个球门德斯停得可真好。哎呀，咱们见过这个运动战当中，有这个脚感好，直接停到脚下，脚面卸球。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磕地，然后不影响他盘带节奏的，这个确实看着更加赏心悦目。这届比赛啊，在赛程上赛制上的变化呢，其实给小组赛后出场的球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优势的，
0: 特别是能够参照着前几个小组已经打完的几支 落位自己小。

0: 小组第三名球队的进球数，包括净胜球数啊，去参照，有着更好的制定比赛策略的时间。
1: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最倒霉的就是先踢完的排在小组第三的韩国队。
0: 对，
1: 后面出场的各支队伍呢，其实都拿他们作为一个锚定物。而排在前两名呢，像本组的两支队伍呢，他们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他们接下来淘汰赛想争取的路线。葡萄牙队在这个区域啊不怎么抢，哥伦比亚队已经慢慢的推进到葡萄牙队的防线三区了。好的，中后卫带球上了，斜传给过来，左边的轮转很轻松，迪亚斯圣地亚哥法利亚斯拿回来，往中路走，是不是要起脚了？看着像十四号普埃尔塔。
0: 今天啊，感觉两支球队都不太愿意往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去进行输送和渗透啊，基本上到了弧顶处就果断起脚了，
1: 就是不太强攻。
0: 对，
1: 如果这个控制和渗透呢打到对方的阵线前，没有太好的空当了，干脆就打一脚远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边呢是哥伦比亚的普埃尔塔。
0: 别小瞧从弧顶处往里边渗透啊，往里边多走十五米，对于整个三条线的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另外一种消耗，
1: 就有急加速了。
0: 对，
1: 套边上来，这个倒三角线路稍微的还可以再往回扣一点。
0: 两个人没有说话，想到同一点上。应该哥伦比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的侧翼的进攻，特别是传中的方式会有所准备，
1: 因为现在的小组形势啊，哥伦比亚队他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看葡萄牙队自己这场比赛会采取什么样的主动性。
0: 嗯，
1: 内托

0: 双方转换之后打过来的节奏都差不多，不紧不慢的。然后呢，防守一方也没有上前凶狠的逼抢，就贴持球人，但是三条线呢站得比较紧凑。
1: 这些经验丰富的球员他们太知道应该怎么踢这样的比赛了。
0: 后点是圣地亚哥顶出来，约翰阿里亚斯，
1: 这届赛事前两场比赛维加的抢前点抢身前的能力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尤其卢本迪亚斯伤愈回归之后啊，这对中卫组合两个人的职责分工就更明确了。
1: 把球扛过去，
0: 这是科尔多瓦，对抗能力不错，射门爆射在中间补扑空了，左边科尔多瓦今天啊，他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面对葡萄牙后卫一对一纠缠的时候啊，他有很强的摆脱能力。
1: 对，刚才是在身后扛住了毕费的纠缠，一脚爆射。
0: 这名前锋呢是在俄罗斯联赛的克拉斯诺达尔的效力，
1: 前两场首发出战的苏亚雷斯呢可能也是比较疲劳啊，拼了两场。科尔多瓦上来之后啊，体能储备非常充沛，
0: 对，
1: 很有劲儿感觉，
0: 而且前两场一直跃跃欲试的，今天总算有表现机会了。
1: 是，
0: 他这个比赛态度啊，尤其是对葡萄牙队这样球星多的球队，他一上来拿出这种强对抗的姿态，其实有利于他发挥。
1: 是，所以刚才毕费在防守他的时候好像身体对抗的强度准备不足。
0: 看台上的

0: 哥伦比亚球迷很兴奋很开心，对于一场压力不大的世界杯小组赛来讲，自己的球队呢，他们也希望球星们在场上能够有更多精彩的一些技术展现。
1: 而且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之后，相比于乌拉圭和巴拉圭另外两支传统的南美的强队而言，这支哥伦比亚队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有强硬和整体的风格，他们的脚下技术啊，还是严惩着自己的这种国家足球的特点。
0: 嗯，进攻能力也强，预选赛进了28个，在南美区仅次于阿根廷。
1: 对，
0: 他的进球呢比较集中在前场三叉戟，就是苏亚雷斯、路易斯迪亚斯和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开场之后双方在进攻端的数据表现，现在射正次数还不多。这个比赛啊，现在踢了将近20分钟，感觉今天因为是在迈阿密比赛，本身呢就比较湿热，所以两队呢可能上半场比赛会多试探试探对手，不像第二轮的时候大家都去抢开局，一上来把节奏提得很快。
1: 这个呢就像冷兵器时代两支军队交战啊，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包括呢可能也是由于这场比赛天气炎热，都先用弓箭去击打对方，而不是短兵相接。
0: 试试对手的防守厚度。
1: 而且双方今天在丢球之后啊，都不太做过多的前场的力气压迫，
0: 很客气啊，
1: 对，
0: 两边开场之后很客气，
1: 马上收回来。
0: 对，
1: 其实主要就是看今天葡萄牙队什么时候发力。
0: 对，
1: 葡萄牙队的比赛的诉求应该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0: 格雷克斯，所以这个比赛呢我们也只能从场上的双方的状态啊来揣摩，到底两队在赛前对现在的形势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因为葡萄牙队在以往他们成功夺冠16年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他们可是选了最困难的那条路一直打上去的，这个状态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天然的就觉得强队他一定想要一个什么位置。
1: 对，
0: 比赛他还是结合自己球队的疲劳程度和球员的状态，结合各种因素他来判断。只是在分析的时候呢，咱们得把客观的利弊都摆出来。

0: 一下把中场的空间带开了，交到左边那空当，
1: 这
0: 传接进来，角度不错，打远角，这个球救得很及时，这个球要不进啊，大概率要奔着远门柱位置去了。好，上是鲁本德维斯回来救险，第一助理裁判在旁边准备启动，这个马步扎得很牢。维蒂尼亚在后场把球摘了出来，好的，前面一对一的机会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身材不高，1.83米，但是呢很灵活啊，他们好像比较擅长出这类门将。
1: 嗯，
0: 你看奥斯皮纳，
1: 对，
0: 身材不高，但是控制范围也不小。
1: 脚下技术，
0: 脚下技术，
1: 对，左右脚的均衡性，包括他的。

0: 动能力。
1: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次转移之后的射门，
0: 这是一个标准的内切啊，假意内切，然后呢突然一个变脚腕给身后套边的后套的队员输送的皮球，
1: 约翰阿里亚斯。今天的比赛说不定双方啊都有一些此前不怎么得分的队员呢想表现表现，
0: 嗯，
1: 像刚才哥伦比亚队的约翰阿里亚斯。葡萄牙这边呢除了 C 罗之外呢，今天其他几个攻击手看看能不能够延续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状态。
0: 这个球的地点距离球门线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是应该
1: C 罗这次是吸引注意力的还是自己罚呢？
0: 自己来了
1: 啊、C 罗要罚了。这场比赛战局呢没那么紧张，所以今天恐怕不需要对对方欺骗的那么多。 C 罗也需要找点脚感。
0: 你看这球赫尔多阿也不往前攻了，对吧？门德斯呢也没有，包括毕费回来之后也没有立即的贴身防守，就是双方给对方的防守压力都不太大。
1: 葡萄牙队今天呢首发阵容变化不大，武志，你觉得马丁内斯的考虑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或者说啊，对于现在的目前小组第二的情况呢，应该也是比较满意。毕竟呢在这样的一种天气之下去拼哥伦比亚队，要是一旦啊双方打开大合，对于后几天的备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计算现在小组的排名，包括出现之后的对阵，对于恢复的考量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些队员呢之前比赛打得不错啊，延续了一些状态，我觉得通过比赛呢保证这样的状态就行，
1: 就是维持住这个比赛感。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强度可以不是那么的快，
1: 身体上呢适当的降一降强度，但是思想上精神上这种比赛的感觉不要断了。
0: 对，因为这种状态在大赛杯赛当中状态的连续性，心理的稳定性啊，其实是需要这些已经踢了一个赛季很疲劳的球员呢，在这样的感觉之下，保证再有一个竞技状态的高峰期。
1: 他这个可能出现的衰减，至少延缓到第一轮淘汰赛之后。
0: 是，这就是竞技状态的高峰期的一个长时间的保持。又是发角球延时了。
1: 哥伦比亚队啊，哥伦比亚队今天已经两次慢慢悠悠的被吹了。
0: 嗯，因为哥伦比亚队现在他是前两场都是取胜了，对吧？积六分，啊，他有这种，把比赛怠慢节奏的诉求。
1: 对，
0: 有越位的嫌疑，
1: 越位了，远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
0: 所以呢，对于主裁判来说，不仅仅是要看这场比赛当时的比分情况，不仅仅是领先的一方他有拖延比赛时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要看双方目前这个阶段的积分。
1: 对，所以今天法加尼呢格外注意时间的把控，就是不想让比赛的流畅性变得不好。
0: 对，
1: 他也要维持比赛的观感。
0: 裁判员在赛前也是要开准备会和做功课的。好球，强制配合，看看 C 罗的反跑。哦，
1: 被绊了一下，进攻还在继续，攻
0: 防
1: 有力。
0: 啊 ，C 罗比赛状态非常专注啊。
1: C 罗这种专注啊，是性格使然，他不会因为比赛的形式是有力、放松、安全，或者是要拼，他的态度就有不同。
0: 对，就是宗旨就是一切以球为主。
1: 撞倒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0: 但是你看其他的葡萄牙球员，他们很会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劲儿找回来。
1: 嗯，这是背身要球的时候呢，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被背后上来的卢本迪亚斯撞翻了。感觉卢本迪亚斯上来的时候他心里没准备好，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吓了一大跳。
0: 嗯，你把我的队长推倒，我就把你的队长撞倒。

在双方的替补席上今天准备了大量的冰袋，这是这个天气状况下两队的队伍啊做了充分的准备。

斯调整给过来，圣地亚哥，这球横传的线路啊稍微靠后了一点，科尔多瓦只能回身去够了，他就是拿到呢也只能背身做给队友，但是身后刚才也没有后插上的哥伦比亚的队员去接他，虽然这个进攻呢边路传中传进去了，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射门情况。这裁判法加尼呢现在也满头汗，如果湿度高啊，这种时候最难受的反而是这个不太容易发出汗，闷着。从双方队员的表现来看呢，科尔多瓦算是今天两个队里面啊最活跃最兴奋的，就看会不会检查一下维加刚才拉拽他，应该是没问题。而且他这作为右脚将，刚才这球传身后啊他比较别扭，

0: 你可以数次看到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在球队从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候，对吧？这一次他是回撤，等于是在中场多了个人，
1: 对，
0: 他能够创造出一些人数优，这个人数优势
1: 回到前腰。
0: 对，你要是盯他，你后场可能就少个人，你要不跟他，对吧？他总是能够拿到球，然后再反身的跟进。
1: 由于在2014年世界杯表现极为出色，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呢，虽然这些年在俱乐部生涯当中啊一直踢得不是很顺，最终呢到美职联发展，但是呢他在哥伦比亚球迷心中啊，在国家队的地位啊仍然是不可撼动的。维加比如说上前去干预，科尔多瓦没能够拿舒服。
0: 我们通过这个城门后的纵向机位可以看到，在防守的这一瞬间，包括随后的这几秒死球的状态下，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距离呢是相对比较远的。
1: 确实呢，看到目前为止啊，感觉双方今天攻防两端压力都不是太大。
0: 使进去，
1: 边路下底给。
0: 哥伦比亚上半时主要就是打右侧，但是呢，几次最后的传中和射门的质量呢，都不是特别的高，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好像门德斯这边的防守的感觉也不是特别的要紧，
1: 对，
0: 他还比较放松。
1: 而且啊，就是今天的葡萄牙队夺回球权的时间，在过去的10分钟。算是很慢的，
0: 对，
1: 花了29秒才能夺回球权。哥伦比亚队呢，夺回球权的时间只花费13秒。
0: 这就说明葡萄牙队不太注重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反抢，就是我宁可整体的退防，我也不在前场去通过反抢消耗太多体能。
1: 就是心态的反应。
0: 对，
1: 你不能说他不打算攻，但是呢，他可能今天的策略呢，不会整场高转速，
0: 是
1: 他可能在某个时段会开始提速。
0: 他的提速可能是到下半时的60分钟，或者说75分钟之后。
1: 维蒂尼亚
0: 踢刺了，球是转的。
1: 没什么威胁啊。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接近40分钟，双方现在上半场像样的射门还不太多，

0: 但是队员们的球衣都湿透了。
1: 威林卡瓦略，现在鲁本迪亚斯很像当年卡瓦略的这种防守的角色和功能，维加倒是像佩佩，或者更早一些的库托，很强硬，
0: 就是得有一个人呢拖到后面去观察，
1: 去补，
0: 卡瓦略和。现在的鲁本迪亚斯呢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1: 漂亮。
0: 哦，这个倒三角漏了过来，射门，必费，被门将打了出来。这个球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可是完全发上力了。
1: 必费刚才射门的地点正是上场比赛 C 罗接到同伴右侧传中打进球门的那个球的地点。
0: 对，这是刚才左边的防守啊，马查多呢没跟住，这球倒三角线路漏了过来，维蒂尼亚起脚位置被堵住了，
1: 漂亮，
0: 正面射偏出啊。这球罗本内维斯呢示意碰到防守球员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是折射出去的，因为从他起脚瞄的这个方向来看，不应该偏出这么多。
1: 对，
0: 这是刚才这一下回防扑得太凶，漏过来正好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抓住一个机会，然后 C 罗的倒钩是被圣地亚哥·阿里亚斯堵了出去。
1: 其实毕飞在停球之前，对方的前点队员呢把球一蹭，他还是有点反应的不太。这种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但是调整，对，但是调整能力超强，这球也停得不错。

0: 手上一直别着。菲利克斯是最后推了这一把，哎，主要是锁着脖子推了这一把。
1: 菲利克斯可比当年出道的时候强硬多了。
0: 对，裁判员呢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
1: 哎，两人啊有点较劲了，
0: 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中后卫桑切斯过来呢要位置，这下把菲利克斯顺势撞一把，帮队友讨个公道。
1: 嗯，这些球员啊很成熟，他们都知道谁替同伴去出头。
0: 对，漂亮，这球切进来以后一个卧射，来自菲利克斯。
1: 这是葡萄牙队前场掷界外球的一个战术，
0: 这个机会啊还真有可能打破僵局呢。
1: 对，菲利克斯胸部往前一舔，直接过掉了防守队员，
0: 只是最后稍微有点够着，打在了球的下部，触球位置稍微靠上一点的话就能打在门框范围里。
1: 对，藏在对手的，藏在阿利亚斯的防守盲区。
0: 因为这种节奏，这种胸部一停挑着过后卫，后卫往往不知道该用什么动作去做接下来的防守了。
1: 嗯，你要是去跳起争顶吧，有可能把人给漏了。葡萄牙队打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呢，下面时也是在这个区域，
0: 嗯，
1: 对吧，有过一次短角这个任意球的三个人的配合。葡萄牙队这一届比赛展现出来的定位球的变化是非常的丰富。
0: 没有特别一致、特别高速的去压迫和反抢。两队呢今天在自己的半场都有充足的传递空间和控球自由。

0: 很放得开，防守呢又比较放松。
1: 现在就是上半场双方的射门有机会的时候打的都是神一脚鬼一脚所以这对考对两边的门将啊提出了很高要求，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一脚世界波，这样的感觉之下，
1: 亨利亚哥后点，哈梅斯调整射门，维加堵出了第一下，第二下还是维加，他还总能站到线路上。
0: 嗯，有的时候越是放松越可能会有神来之笔。
1: 嘿嘿，另外一场比赛比分暂时还没有新的变化，乌兹别克斯坦队呢1-0领先到现在。但是从另外一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1-0啊不解渴，还不足以让他们排到小组第三排行榜的前八，
0: 主要就是输给国家队的球太多，
1: 球亏太多了。他们现在净胜球还是-6呢，
0: 所以这也是世界杯新军的大赛经验，对吧？我可以输，但是呢要少输，所以
1: 就是不能把比赛踢得太脆了。
0: 对，要不然溃败之后呢，一个是心理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净胜球上的劣势。
1: 好的，门德斯强突过来，菲利克斯这一转身的球没控制在自己的范围里。
0: 坎塞洛还是很机警。
1: 哎，坎塞洛已经被两个人围着了，哥伦比亚的队员呢也在防他突然间扣球转身。这球抢下来之后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想法已经多了，
0: 太多了，
1: 迷糊了，回坐跟进远射的打得太正，还是普埃尔塔。那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和本内维斯和坎塞洛被换下，然后对位换上达洛特以及若昂内维斯。
6: 达洛特比刚出道的时候结实了不少。
5: 踢边后卫啊，现在没有对抗力量是不行的。
6: 对，
5: 但是呢，他这个平衡，随着年龄增长呢。有时候不好把握，一个例子就是凯尔沃克，到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肌肉又成了他影响他速度的负担了。
6: 是。
5: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恢复，上半场比赛呢，两队都有射门机会，下半场比赛谁会先打破天平呢？若昂内维斯和达洛特上来以后。至少葡萄牙队在中场又找回了他们熟悉的双核，
6: 这中场对于球权的控制能力更强
5: 了。对，雷托，过了一个，然后再给内托，
6: 内托右脚可能有点别扭啊，还是想换回到熟悉的左脚，但是呢没有处理好。这个变线的距离啊，太靠近底线了，它没有这个量。
5: 主要还是今天双方队员呢都是边踢边看，没有在进攻端特别坚定的想法，想要干什么。想要外脚背挑传横传。中间的线路被识破了。哦，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把中场防守侵略性带出来了。上半场比赛，鲁本内维斯首发的时候呢，中场很少有这样的压迫和逼抢。所以呢，这是个信号，葡萄牙队可能会追求一些转换了。
6: 对。双方啊都不太愿意把比赛的节奏带进去了，或者说把对方的这种劲儿给挑起来。
5: 后场定位球，发出来交给鲁本迪亚斯。现在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维蒂尼亚在后场出球过程当中就可以撤得比较深，去拿球，逗对方。但是科尔多瓦今天不抢他，你拿就拿呗，我也不抢你。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很轻松的状态，
6: 转了圈圈了，
5: 这个一下让很多球迷想起了安东尼。
6: 安东尼是自己转。
5: 中路转过来，没有第一时间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今天位置啊，也是越踢越往回收。前面实际上是科尔多瓦和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
6: 对，

0: 然后约翰阿里亚斯时不时的会进去。亚斯今天很少自己突破，
1: 踢的比较克

吹了哥伦比亚队员回防犯规。两个中后卫啊，先后犯规，先是桑切斯阻挡，然后卢库米回追。

0: 这要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取胜的欲望，达洛特跟完这个球肯定就趟下去了。
1: 没有抢下来。哥伦比亚队的边路呢，想顺着一直往下带啊。门德斯今天，他还是身体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开场那次停球就看得出来，今天他是葡萄牙队首发队员当中相对兴奋的。达洛特。
0: 达洛特这边刚才插上去了，同伴没有给，还比较失望。
1: 他也得适应一下今天场上的
0: 节奏。有的时候啊，这种
1: 达洛特给起来头球，这个节奏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你是中场替换上来，让你和若昂内维斯上来，可能球队想提提速，但是其他队员还未必能马上被带了起来。
0: 这个大家都提快节奏，其实好统一，慢节奏倒不好统一。就像唱歌一样，快节奏的歌其实倒比较好唱，慢节奏的歌可能难度会更大。
1: 马丁内斯示意球队像刚才这样的进攻套路没问题，多创造门前抢点的机会。
0: 哦，
1: 看起来没越位，科尔多瓦想脚后跟做球，想得太简单了。葡萄牙的队员呢也陆续回来跟人了，所以这个球呢一旦变成阵地战，双方都有这个问题，一旦变成阵地战，很快呢就人数处于劣势。这次反击
0: C 罗在远端啊，这球没有漏过来，
1: 给小了。

0: 继续在右边，局部慢慢的配合。其实你看，国旗采用米兰达三色旗的这三个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这三个国家的，如果当初没有分成三个国家，合成一个大国家队，这战斗力真
1: 是
0: 不可小觑。但是呢，分开之后呢，他们各自就都受到人才周期性的影响。
1: 没错，
0: 迪亚斯，哎呦，这下是踢呲了，然后居然还把球继续带着往前走了，错进错出的一个球，又是一脚远射，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了出来。主要菲利克斯能不能冲过去呢？啊，桑切斯这下回追真快啊！
1: 一个是他快，还有一个呢身体强壮，他往菲利克斯的跑动线路的前方去挤，
0: 一下把他给顶开了。
1: 对，菲利克斯还是速度有，灵动有，就是身体对抗能力啊，确实是有点不太占优势。
0: 这个从他出道的时候，他就在这方面吃亏。
1: 嗯，他能钻过去，但是有时候他挤不过去。弧顶处
0: 再打一脚。
1: 今天最累的是守门员科斯塔，这个累呢不是身体上的累，是注意力上的累。
0: 你不知道从什么位置什么距离就突然间来一脚。就是约翰阿里阿斯这么多脚射门，但说真的

0: 没有哪一脚能比得上2014年哈维斯连冠，节奏都是别人比不了的，而且有很多射门和起脚的状态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能打出来让人叹为观止的远射。
1: 这种原因其实主要是当时比赛双方的节奏是都在线的，对吧？比赛的紧凑感是有的，所以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动作就不是那么的松懈，心情是很松弛，但是呢动作其实是能够适度紧张起来。现在呢双方精神是比较的松弛，
0: 就是这个弓弦是松的，
1: 对，你在突然的紧绷呢其实很难在同一时间去瞄准这种准心，
0: 老感觉拉弓拉不满，
1: 对
0: 啊。
1: 而那儿的比赛呢，这个弓弦一直都是在满弓的状态下随时待发，或者说这个手枪的保险一直是开着的。
0: 有了文德斯，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看到他了，斜射，两个中卫站位不错，又给堵了出来。

0: 多从容啊，从后防线挑球过对方的前锋，带到中场交出去。所以哥伦比亚队今天给足了葡萄牙队发挥的空间。但是比赛呢，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其实就双方都容易提不起劲儿了。
1: 对，
0: 因为你都是慢慢悠悠的，让对方控，对方打，但是呢，阵地站好，对方也很难强攻。都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局部一两个人想快，他也只是偶尔的灵光一闪。
1: 嗯，
0: 他很难把整体节奏带起来。
2: 可能他们还要喊一喊，慢点儿。
1: 哥伦比亚这边也要换人了。而看看75分钟之后吧，双方会不会不约而同的有一些整体上的提速。
0: 场边哥伦比亚队准备上场的是一名凶悍的后腰啊，里奥斯上来，我觉得节奏会慢慢的起来。那边葡萄牙队先上的若昂内维斯，中场的逼抢就已经快了。
1: 对，双方呢也都可能会为最后的10到15分钟的加速呢去
0: 做准备。
1: 对，做准备。人员上的准备，节奏上的准备。
0: 菲利克斯给，传的还是大了一点，没有找到 C 罗头上。今天天气热的，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西装外套也脱了。他在东北部观赛的时候，很少直接穿着衬衣，但是这个是来迈阿密度假很多人的基本状态。
1: 嗯，
0: 阿米的位置呢，在地图上大家看看呢，就非常接近古巴了，靠近加勒比地区，所以有大量的说西班牙语的移民。阿米市区里啊，可能说英语的人都远远，说西班牙语的人都远远多于说英语。
1: 嗯，
0: 好球
1: 啊！
0: 这脚球的转移豁然开朗，一下空间带出
1: 了
0: 这球，哇，偏了。但是这个斜插最后这下可能也有越位，可能也有越位。从这位置来看，是比较大的概率的。
1: C 罗的横跑带出对方的一个中卫，然后远端入王菲利克斯啊，必飞这个球找得太聪明了，
0: 这条转移的穿透性很好，
1: 找了一个二控。

0: 葡萄牙队大概就会从临近下半场补水的这个时候发力看，然后可能最后阶段呢去再冲一冲，换下科尔多瓦，换下中场莱尔马。换上了苏亚雷斯和里奥斯，哎，这个比赛要好看了。
1: 对，
0: 上一个后腰，上一个前场善于把握机会的得分手，就是哥伦比亚队也害怕说，你万一等到补水完进我一个，剩下没多少时间了，我被动，我不如早点把我的主力也换上来，让他们先热起来。

0: 两边啊，教练组心里互相都在琢磨着呢。
1: 这种换人的节奏对于比赛不同时段什么时候该加速应该是早有设计。
0: 哥伦比亚呢也不想丢掉这个小组第一跑到上半区去，拿到小组第一呢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但是奎罗斯带着的加纳这次是几支非洲球队当中防守纪律性最强的，
1: 没错，
0: 你要想强攻加纳要淘汰赛可真会挠头啊，会头疼。而且这个下半区呢，如果仔细看看这几支球队下半区防守强悍的球队可不少，在这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面澳大利亚队也在这儿，瑞士队也在这儿，然后加上加纳队
1: 都是整体性很强的，
0: 整体性很强很难啃的骨头，又跟阿根廷呢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那么到了上半区呢，要想走得远呢，就会遇到西班牙、遇到比利时、遇到荷兰、法国或者德国。
1: 倒三角
0: 中路推，这个球也是推得偏出近角了。抛开对手的难易，唯独呢拿到小组第一的优势就是多休息一天。
1: 对。
0: 这对进淘汰赛的球队来说还是有优势的。
1: 这个组的第一和第二分别是这个四号梯和三号梯。
0: 对，小组第一四号梯。因为踢完小组赛三场呢，对各支球队能进淘汰赛的来说，相当于他们有一次加油缓冲进休息站的这个窗口期，进了淘汰赛之后就很难有这样的调整期了。路易斯迪亚斯
1: 开始尝试过人了，而且有回追的反抢，
0: 大概就是补水前这将近十分钟大家提速看看谁能抓机会。上抢都开始凶了，这是换上来的里奥斯啊，一下上强度了。
1: 你看他的这个身形和表情，
0: 对，
1: 就是带着任务上来，
0: 是个狠人。本菲卡队把他从帕尔梅拉斯花了2700万欧买到葡超联赛，一个赛季就打出身价。这个队员是比赛的气质很好的，
1: 一般在球迷心里本菲卡是相较于波尔图和葡加体育这个葡超传统三强来之中它是最强硬的。

0: 这球落点就是要找 C 罗的，但 C 罗身旁呢有两名哥伦比亚的队员在干扰他，就算这球传到他头上他也不好顶。今天葡萄牙队还没有把他们上一场比赛丰富的任意球战术变化完全施展出来，
1: 有可能是要留到淘汰赛当中，
0: 不能把秘密全都抖露完了啊。
2: 对，
0: C 罗示意还是蹭的一点，好的，直塞，门将出来又回去了，扣过来之后射门，打到了后卫的腿上，维加的这个拦截非常关键。这是苏亚雷斯上来以后啊，获得一个直塞机会。
2: 苏亚雷斯这一下射门呢，如果射门的话，他的角度是最好，但是呢，距离稍微有点远。
0: 这个防守维加呢和迪奥哥科萨配合的挺默契的，
2: 对，
0: 他先摆手示意科萨回去，把门线呢站住。然后呢维加去迫使苏亚雷斯呢在角度不好的情况下射门，
2: 嗯，
0: 这次防守就算任务完成了。
2: 而且维加当时他先是有一个跑动的线路是堵截苏亚雷斯向中路横传的线路，然后呢堵截对方向远角的这条线路，然后呢把近角留给守门员，
0: 最后的工作就是让他仓促的情况下射门了。
2: 对，

0: 身的压力啊，开始逐渐的往双方的防守关键人上传递了。除了门将，他们身前的后卫负责拦截的后腰，在这个时段呢，都需要注意力格外集中。哥伦比亚队又是抢下来一次快攻机会，前场有六个人在反抢，人数一旦有优势，前场的反抢就会越来越多。靠边上来再做，还是迪奥哥科萨。
1: 要这么提啊，科萨有望拿到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最后是约翰阿里亚斯完成了这波攻势，这球还蹭了一下维加呢，有个轻微的折射，所以科萨还是很敏捷的把这球又破坏掉了，给了哥伦比亚的一个角球。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来访，又是维加，这段时间啊，他可在防线上起了大作用。那边有队员倒在地上，
1: 门德斯吧？
0: 哦，像是门德斯。
1: 好，示意队医赶紧进场。马丁内斯的心头一紧啊！
0: 嗯。而且刚才门德斯躺的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在双方攻防的移动过程当中，还有可能造成二次受伤的。哎呦，这个球差一点啊！
1: 哦，背后一推，然后呢，对方又撞了一下。
0: 但是应该问题不太大。在补水回来之后，葡萄牙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若昂·菲利克斯和维蒂尼亚，换上萨姆·科斯塔和莱昂。这意味着在比赛的第四节，葡萄牙队要开始真正的在进攻端加码加速了。哥伦比亚队在换上中场的后腰球员，换上六号里奥斯之后，全队在中场的抢断频次开始增加，在补水前呢也打出了更多的转换的效率，所以葡萄牙队必须在前场啊继续上两个攻击手。而另外一场比赛刚果金扳平了比分，这一来对于他们两支球队来说都不是好结果，对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他们俩的分数呢，尤其是在小组第三排名当中呢，都会吃亏。
1: 那边的比赛双方如果是平局收场的话都不解渴啊。
0: 打平的话，刚果金就在小组第三排行榜排垫底了，
1: 对，
0: 他只有两分，和乌拉圭一样都是两分。
1: 好球。
0: 今天呢在下半场补水前，这个比赛为什么一直看着热闹强度不够呢？就是维蒂尼亚在这场比赛的目前为止没有一次传球失误，在他这个位置，哥伦比亚的今天也没给他什么压力。
1: 对，
0: 所以看看到第四节双方会不会真刀真枪的开始拼一下机会。马查多交给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至少葡萄牙队啊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要拼一把。莱昂差点把这个球抢了回来，还是哥伦比亚队控制。
1: 你看现在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都
0: 开始
1: 对吧，开始
0: 收
1: 缩
0: 了，
1: 对，
0: 开始收缩了，
1: 比较紧了，纵向的距离呢保持得更加合理，这才是葡萄牙队

0: 到目前为止应该有的这种防守的感觉。
1: 哦，停得很好，转身打，没打上力量。C 罗，
0: 找贝外特。
1: 这个球迪亚斯给过来之后呢，其实第一点不好抢，反倒是第二点机会，罗德里格斯这条远射的机会更好。角球，还是路易斯·迪亚斯来处理。
0: 双方的后二十分钟开始真正进入到比赛的感觉了。
1: 后点再抢第二下，位置挤住，把球断下来，葡萄牙队的反击，哎呀，马上又被克伦比亚队断了出来。这个球呢，迅速封住了分球线路，把角度一下给关住。鲁本迪亚斯顶完这个球之后啊，在反抢的时候挤开位置，可能还是有犯规的。
0: 门德斯的这个防守动作还是很干净的，
1: 是进攻的队员踢到门德斯。苏亚雷斯，
0: 法加尼看得非常清楚。
1: 苏亚雷斯呢，他在葡萄牙体育踢球，他在葡萄牙联赛效力，所以呢他的一些特点可能葡萄牙国家队的队员呢也更熟悉一些。刚开场上场的时候呢有过一些机会，现在呢逐渐把它盯住了。哥伦比亚队继续换，另外一个前锋金特罗，这是老将了，还有后防线的卡斯塔尼奥。金特罗现在在阿根廷的河床队踢球，已经33了，跟随球队呢参加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参加了巴西世界杯的哥伦比亚国脚在本届名单当中有5个人，包括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场边的金特罗，今天首发的右后卫老将阿里亚斯也是。到目前为止哥伦比�家的射门数将近21脚了，今天打得太热闹了，
0: 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远射。
1: 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换上金特罗，然后呢换下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替补登场的是卡斯塔尼奥和金特罗，
0: 带着主教练的指令上来的。
1: 金特罗现在确实胖了，
0: 是。好球！哦，
1: 莱昂，
0: 这是效仿当年的贝尔，把球趟出了3秒后的自己啊！
1: 辨别他很容易，他跑起来了呢，他的梳的辫子就横起来了，
0: 真的像是马尾一样，带着风。
1: 上一场他替补登场打进的那个进球啊，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啊，没有太大的难度，因为替补登场之后呢，乌兹别克斯坦的防线已经全跑乱了，他打了一个空门。
0: 其实双方下半时真的要是更加的大开大合啊，哥伦比亚的防守呢阵型如果不收缩的话，真的适合莱昂这样的突破。
1: 对，
0: 他就是需要前面至少有3-4十米的空当纵深，趟起来之后的莱昂还是威胁很大。C 罗先藏在球门里边，哥伦比亚这边完全是人盯人， 外围
1: 远射还是偏了，把阿斯维拉的定位球教练麦克菲借过来啊！葡萄牙队设计了很多战术。
0: 是。
1: 刚才在这个球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也在场边不停地给叮嘱怎么变化。
0: 现在很多欧洲的球队都非常注重定位球教练的这种聘任，
1: 就看最后阶段葡萄牙队还能不能多创造一些定位球，因为哪怕你这个秘密武器得留着淘汰赛用，现在关键时候也能用一把了。左边横敲，哎呀，这个球，但是哥伦比亚队今天的进攻啊，打上来之后，就打上来之前都很犀利，就是最后一传的时候，托尼戴什马查多刚才也犹豫了。那边莱昂都没上去，只有 C 罗一个点在前面，所以这个球确实也不好传，与其那样的还不如控制住。
0: 莱昂在左路溜达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啊。踢过球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真正让你能够慢下来再快下来还能慢下来其实是很难的。
1: 就是莱昂刚才不跑的你也不能怪他，因为 C 罗这个位置都很难传了，
0: 对，
1: 球很难第一时间给到他那儿，所以他选择呢调整调整自己的节奏。现在他慢慢上来可以接这个点，
0: 没错， C 罗往前奔跑和落位是他的本能。
1: 莱昂传过来，落位还是比较深的，达洛特，哎呦，迅速反抢回来达洛特，但是反抢回来之后这一脚小传球给低了
0: 啊，补了一张牌给哥伦比亚的队员。
1: 十四号博埃尔塔

0: 在刚才回防过程当中吃到了黄牌，没收脚，直接踩到了瑞昂内维斯。穆尼奥斯要上，
1: 这个是前两场比赛哥伦比亚阵中连场进球的边后卫，
0: 换下圣地亚哥阿里亚斯，老将的体能也到时间了。
1: 这是又带着狙击枪又带着冲锋枪的边后卫
0: 穆尼奥斯，最重要的是来自英超水晶宫的狠人啊！水晶宫队这今年世界杯贡献了不少狠人。
1: 嗯，水晶宫贡献了很多球员，切尔西贡献了很多历届的主教练。
0: 对，穆尼奥斯刚一上来，哥伦比亚队就打他这一侧，而且撕开了口子。穆尼奥斯传中落到后点，人进去了，球飞了。

0: 还是想找苏亚雷斯，
1: 点不凑脸
0: 啊！迪奥哥克打过来，苏亚雷斯打飞了。刚才这次啊，葡萄牙的门将表现真不错。迪奥哥科萨呢是伸左脚把这球在半空当中踢出去，这球你看他没有更好的扑救姿势去救这球。
1: 这球要是用飞身用双旋往外击打的话，
0: 怎么都别扭，
1: 受伤。
0: 对，怎么都别扭。
1: 两个人冲进了球门，球呢飞了出去，但是球门柱还是在那儿。
0: 迪亚斯感觉呢，他这个球顶完可能还蹭了一下，是吧？那次现在就是退的有点太深了。
1: 对，
0: 整体防线，尤其穆尼奥斯上来，退的太深呢，他总能够在你的门前形成传中落点。
1: 刚才是莱昂打不留

0: 回防到了底线球，对于这个传中球啊进行了干扰。
1: 所以卢本第二次也示意队友往外退一退，不要再往后退了。比赛马上就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如果按照本组现在两场比赛的实时比分和积分情况，哥伦比亚队将会锁定小组第一，他们就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队，而葡萄牙队呢将会进入上半区对阵克罗地亚队，这个上半区可就热闹了。
0: 是，强队云集，
1: 主要是大家熟悉的欧洲球队都集中在上半区，
0: 太了解了。
1: 那么下半区呢，感觉是巴西、阿根廷都在下半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英格兰都在下半区。
0: 几支世界冠军，但是呢，下半区相对而言强弱比较分明。
1: 南禅的几个防守整体性强的队都在这儿，厄瓜多尔、澳大利亚、
0: 硬骨头、
1: 加纳、伊朗，包括挪威。这两个半区现在从观赛风格上确实反差比较明显，
0: 下半区可能变数会更大一些，上半区呢更多的是强强对话。
1: 就做好这个熬加时赛的准备，吊身后莫尼奥斯接传给过来，
0: 哎，他的传中球还真的是比较靠谱啊，很准。
1: 边后卫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传实角球，落点大概都能稳定，那你的下底传中就有威胁。如果你下来以后深一脚浅一脚的，队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跑，看起来热闹，其实威胁不大。
0: 这也是专属的位置技术。
1: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
0: 后点
1: 头球，哥伦比亚队在最后时刻
0: 越位了，
1: 越位了吧？需要看一下，
0: 镜头给到了第二助理裁判员。
1: 首先，哥伦比亚的队员桑切斯他自己没有庆祝，他和穆尼奥斯都扑的后点。马查多回敲之后，队友往后脸给，哎，这个球还真有可能是个好机会，看看划线的结果。
0: 前点，
1: 但是像是穆尼奥斯，
0: 对，前点的
1: 莱昂
0: 啊，前点的莱昂站的他的存在呢，其实让后点的哥伦比亚队员呢未必是越位。
1: 主要看桑切斯这下。
0: 其实这个球对于改变双方目前的积分排名没有太大的作用，
1: 对，因为净胜球优势和刚果金打平的葡萄牙，他们本身有净胜球优势，
0: 对，只是让球迷啊欢呼雀跃一下。
1: 换上鲁诺门德斯了，换上了六号努内斯
0: 啊，应该还是越位，越位犯规，进球无效，
1: 往前探了一点儿。刚刚上场的努内斯，莱昂这一步突得很快，但最后的推射呢，仍然没有把握住机会。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队已经有23脚射门，葡萄牙队13脚射门。两队加起来36脚射门，打的是真热闹。但是把双方的门将忙坏了。这是刚才的换人啊，字幕提示。

0: 门将都要抽筋了。
1: 确实啊，今天太累了，特别是葡萄牙门将迪奥哥科萨，这场比赛对方23脚射门呢。

0: 双方今天都把对手当做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比赛强度或者说找到保持比赛感觉的这么一个对手。
1: 嗯，重新领先的刚果金呢，因为有净胜球优势，在第三名排行榜上现在上到第一位，超过了瑞典队。他们3-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调整射门还是被封堵出来，
0: 最后时刻加快了速度。科萨的头部有点受伤了，跟对方的鞋底应该是有一个相碰。科萨今天忙坏了，高接低挡，哦，这一下，
1: 哎，这下，那边刚才巴尔加斯也快抽筋了，这边呢，科萨今天飞身救险好几次，哎呦，脚尖探出去了，这就是鞋码太大了。
0: 包抄够不着的时候，那个鞋太小，现在
1: 鞋太大了。哥伦比亚的队员都以为这是个这场比赛的绝杀球，结果因为脚太大，这个球被吹掉了。这样的比赛随时会结束，

葡萄牙队继续在后场传递，看来也不打算轻易向前进攻了。主裁判法加尼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觉得球队还应该再攻一次，但是以这样的分数呢，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已经携手晋级了。葡萄牙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进入上半区，在上半区呢葡萄牙队会遇到克罗地亚队，而获得小组头名的哥伦比亚队会进入下半区，他们会遇到加纳队。而另外一场比赛，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果金现在冲到了小组第三排名的头名位置，按照这个排名呢，现在大概率他们要对阵英格兰，这是本组最终三支球队的命运，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就被淘汰了。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在第二轮小组赛葡萄牙队已经奠定了小组不错的优势。这场比赛呢，两队都不想关键球员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消耗太大，或者是出现受伤或者吃牌，所以呢0-0的比分虽然球迷可能觉得不满意，不过对两队来说，他们已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困难路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我们期待着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更精彩的发挥。

0: 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球进了。

0: 到禁区里边，
1: 没有，我们打得
2: 漂亮，
1: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0: 防下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球等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2: 前年是锦鲤，
1: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3: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
3: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3: 对，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3: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3: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 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3: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2: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你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利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
0: 释放，
2: 是，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

0: 长期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1: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3: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hop 这种的一点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现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0: 2026年4月21日，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在四川宜宾举行。许久不见的两届奥运冠军石智勇出现在了训练场。
1: 这里啊，
0: 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是冲击金牌的选手，而是带领队员征战的教练。
1: 有点尴尬了。
2: 真的还是他们师兄，因为，何玉基当时少导带他的时候，也少导带我，一起在一个馆训练，住一个房间的。还有那个陈简，我们打全运会的时候，我们也在一个馆训练，他就在我边上训练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还不是很适应叫我叫石导石教练。陈简叫我石头哥，何玉基叫我勇哥，心里面。可能他们没把我当成教练，但是在训练场上，这种教练员的无形的威慑力还是在。他们老是举完一把看我一下，眼神看我一下，举完一把看我一下。我说挺好这一把。
3: 你一般想控制杠铃是用手臂控制的，还是用你的腰腿控制的？
4: 手臂
3: 啊，那肯定是不对的。我自己举啊，我是靠腰腿去控制杠铃的，手就是一个固定作用。预备姿势做好，想好一请，就很顺的。手臂基本上不用什么力的，手臂的力量再大你也大不过你腰腿啊，主要还靠于腰腿。你要感觉到你的腰腿在用力，那就对了。把动作细节想好啊。啊，这个好点，这个比前面那个好多了。
0: 2024年巴黎奥运会，石智勇志在冲击奥运三连冠。备战期间带伤，艰难拼得73公斤级参赛资格，可在奥运赛场挺举比赛中腰伤再次反复，最终未能如愿。2025年大湾区全运会，石智勇实现全运会三连冠，结束了自己22年的举重职业生涯。全运会夺冠一个月后，32岁的石智勇决定返回国家举重队担任教练员。
2: 为什么我要回来啊？其实心里还是对举重还是有点执念，因为是举重成就了现在的石智勇，是举重赋予了我一切，让我能够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奥运会上为国争光、升国旗、奏我歌，让我有这种成就感，能为国家做出我的贡献。巴黎的失利，有时候还是有点不服气，虽然我败了，但是我很想，我要再试来一次，再尝试一次，来国家队重新来过。我不当运动员，我当教练，看能不能再培养出一个奥运冠军，来弥补我最后一届的一个失利。
0: 这次全国锦标赛是石智勇执教生涯的首秀，即便征战多年，经验丰富，初次带队参赛。他难免心生压力，
2: 我有点尴尬。
4: 你们看到我有点尴尬，
2: 因为我也有点尴尬，面对镜头还是有点尴尬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两个角色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

0: 我是运动员的话，我的命运其实掌握在我自己手里，我知道我今天能举到什么样。但是现在我当教练员以后，运动员能够举出什么成绩，我心里面也不是特别有底，因为是他们上台举，不是我上台举，他们摸杠铃不是我摸杠铃，所以这个可能有点差异，所以这可能也是我紧张的地方。这边可以踩，辛苦你啊，多才华。
1: 从去年十二月，石志勇开始担任中国举重队教练员，分管65和75公斤级的四名队员。本次比赛，他要独自完成两场比赛的临场指挥工作。
0: 不蒸了就狂跪下来了。
2: 我其实之前可以每天都吃点，但是我来这里前面喝水，本来想吃的，你晚上我能下给你酒浴。
0: 你蒸个桑拿吗？就可以多吃点了。
3: 如果军服脱掉嘛，就65或64.95，
4: 今天练完，其实明天就开始降重了。
0: 今天晚上开始降重了，明天比赛了。
5: 坐个商务车吧。
2: OK，
5: 坐个商务车挤挤嘛，好吧。
0: 运动员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更多的时候，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教练员已经没有很大的作用了。我们教练员最大的作用在训练上，怎么给他训练，给他抓好，训练成绩拔出来，然后成功率拔起来。比赛其实更多的时候真的是靠运动员去比赛，我们所能掌控的就是看他状态好与坏，给他填靶数，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带队员比赛最大的用处，其实就是给他们做后勤服务。
6: 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
1: 比赛后场热身区内，石志勇一边紧盯队员的训练状态，一边确定队员试举重量。在热身区，石志勇显得很忙碌。
7: 8号选138，
8: 走了，
9: 先过去。
8: 上个洞顶。
1: 今年24岁的何月姬来自海南，2021年首次入选国家队，备战巴黎奥运会，曾和石志勇是同一小组的队友。再次入选国家队，两个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10: 其实第一次跟石导配合的话，我这种心态的话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我完全的去信任他，所以在一起比赛的时候我自己感觉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到这个时候确实还是会就有所紧张的，因为确实付出了很多真心在里面，也希望他们好，那自然而然就会会投入更多，那就会紧张。如果不紧张，那说明我没用心。
6: 好，何月姬上场，开靶重量141。141，但是感觉何月姬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好，我们看到石志勇是带领何月姬来征战。
11: 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6: 对，
11: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2把、3把、3把。
7: 8号143。
0: 我看他们今天训练的状态怎么样，就是有点隔得有点远，我不太兼顾得到。数把数跟要把数之前，我还是这个脑子还是比较清晰清楚的，基本上没有乱。
7: 他对我也要是7。
6: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一点都不小。
0: 看他们状态好与坏去填重量，其实就更改重量。状态好加1公斤，还是下1公斤，或者下2公斤，加2公斤，这个是教练员去做的事情。但是真正决定能不能举起来的，运动员还是绝对的一个主角。
6: 非常出色。何月姬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
7: 5号148，5号148，5号改150，5号改150。
0: 第一次带队员出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不可控。他们举的时候，我只能光紧张，我帮不了什么忙。其实我最多就只能跟他们说点细节，一些问题，抓点小细节。正儿八经是靠他们举的，所以我觉得是有点不可控。以前我自己去举的时候，自己比赛的时候是很可控的。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它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失去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抓举比赛，何跃基挑战150公斤失利，依靠第二把147公斤的成绩暂列第一。然而主管教练石志勇对这次试举并不满意。
2: 每次到训练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150必须给我起来，但是每次他都在150这掉，我也很希望他起来，因为他训练确实练得很好，他抓过155，所以150这中间对他没有很大难度，他就是老是无缘无故掉。如果把他能突破到150不掉了，像170到180成功率达到100%，那么150他就会上台就很自然很轻松就起来，所以我下台以后我就批评他这个事情。
3: 主要是自己的技术在赛场上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我自己的没有意识到，所以就没有能抓起来。但到停局又放空自己，然后就可以完全的去投入到停局的比赛当中。
1: 关键的停局比赛。
0: 石志勇指导钟远龙完成开把重量后，后场区内教练围绕运动员的试举重量会反复斟酌，斤斤计较的氛围，也让石志勇教练体会到了截然不同的紧张感。
2: 30秒之前可以去改自己的重量。这个石志勇教练也挺忙的，时刻要关注两位自己的运动员。
4: 两个运动员区别难度，因为。 他们两个就相对比较接近，一个举完我妈得跑下来改重量、报重量、签字。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在那个快上台那个地方走过去跑下来，走过去跑下来，就因为他们两个人轮流来了，所以我一直就跑，就这样。
1: 停局比赛最后阶段，赛场对决就在石志勇指导的何跃基、钟远龙两位国家队队友之间展开。
0: 作为主管教练，石志勇第一次临场指挥就遇到了队内竞争。
2: 挺举的第二把170，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左翻有点抽筋。
5: 对，
2: 但何跃基第二把要178，所以钟远龙还是要连续试举。
5: 作为一个国家队教练，我肯定会公平对待两个运动员。 不可能说，你举同样重量，然后下一个队员还举同样的重量，那可能违反了我们竞技体育的精神。但是今天可能，钟远龙他的小腿有点抽筋，在台下的时候就已经有感觉，然后上台以后，第二把跟第三把他的腿就有点不太分得开，这个小细节可能对他还是有点影响。今天确实他已经也蛮经历的。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
1: 石志勇教练并没有受到钟远龙腿部抽筋的意外影响，冷静指挥何跃基成功完成挺举178公斤的重量，帮助他获得65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冠军，同时刷新了该级别的抓举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
6: 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祝贺何跃基和石志勇教练获得停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
1: 做了22年运动员的石志勇，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但作为新手教练，首次临场指挥，现场还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7: 那你上台领奖去了，他还领奖。
8: 那我。
2: 细节还是差点，这可能也是成长的地方。我都没想到，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就说你不能穿牛仔裤领奖，但他们没说不能穿牛仔裤指挥，然后我就指挥完，但是必须要穿领奖服领奖。后面我换一套领奖服，这种细节的东西自己以后要注意点。
8: 不过水先渴死了。

0: 在全国举重锦标赛上，史志勇带领何跃基、钟远龙和陈简三名队员取得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共四金两银三铜的成绩，作为教练员也让他积累了宝贵的大赛临场指挥经验。
1: 这次比赛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一个想要的一个效果，锻炼的效果。我觉得现在比赛的整个流程我已经完全知道这个流程怎么走了，所以从流程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临场的一个改把可能还是会有点挑战，其他我觉得没有很大的挑战。
0: 进入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周期，史志勇以教练员身份重返国家队，与一同经历三届奥运会的现任总教练邵国强再度携手，共同迎接全新挑战。由于国际举联再次调整了奥运会举重级别，队员们不仅需要调整参赛级别，还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五月结束的亚锦赛上，中国男子举重队仅有何跃基在65公斤小级别项目上刷新总成绩世界纪录并夺冠。三个中等级别上，中国的四位年轻选手遭遇来自朝鲜选手的强烈冲击，总成绩均与对手相差10几公斤。
2: 对男子来说，备战的形势相当严峻，级别的调整对我们来说相对不是太有利吧。我们本来是小级别、中级别比较强的一个队伍，现在呢，总体上来看，我们在中间级别里面可以说属于断档的状况。
0: 从2026年8月1日开始，国际举重联合会正式执行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级别。为此，中国举重队经过去年冬训打磨，全国锦标赛和亚锦赛的选拔，吸纳了一批年轻小将进入国家集训队，全力备战今年亚运会和宁波世锦赛，也为新的奥运周期做好人才培养。
2: 洛杉矶奥运会级别65、75、85、95、110，应该说相对我们65还有一点竞争力吧，其他的级别还是比较单薄，110啊95啊我们还是比较单薄，所以说也补充了一些新鲜的血液，但是目前的新鲜血液跟以前这个比主要队员还是有一点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需要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加快他们的培养提升，才能具备一定竞争的实力。
0: 巴黎奥运会过后，老将石志勇、李发斌等相继退役，仅有奥运冠军刘焕华选择升级别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在面临中小级别新老交替关键阶段，中国举重队希望石志勇的加入能够帮助队伍在65和75公斤级尽快突破。
2: 国家队这个年轻教练还是缺乏嘛，需要这个培养这个年轻的教练啊。另外一个史志勇有他的这个比赛一些也算是一种财富吧，希望能留在队里面啊，把传承在这个年轻的队员。这个史志勇肯定是优势，他啊现场台上的啊怎么样培养运动员的一种霸气啊什么，这个他还是具有他的优势。
3: 节奏感一直不好，就请天的节奏感都不好。第一个扛起来了上去的节奏感，第二个接完以后就乱掉了。
2: 训练手段方法上是不是也会提醒他一下？因为你不能用自己的经验搬到现在的运动员，能力不一样，技术不一样，心理的素质也不一样。他原来训练比较实战的、实用的，围绕着抓举、挺举的强度训练，但是现在的运动员有些缺失的比较多，或者说基础还比较薄，那你要加强厚度的训练。
4: 向上的力更强，
3: 就是先弯曲，然后绷直再挺啊，可以啊，那也可以这么做的。
5: 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意识，跟邵导演的，我们要服务于运动队，服务于我们这个团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经验，能够把这个团队给抬起来，能够把中国举重队走出这个低谷。那么我们怎么？

0: 走出这个低谷，只能通过训练的提高，让队员能够提升这种自信心，完事慢慢的一点一点抬头去冲击奥运会。
1: 2026年6月，中国举重队在天津济州展开夏训，全力备战名古屋亚运会和宁波世锦赛。从今年冬训开始，举重队就让抓举能力突出、挺举存在明显短板的何跃基跟随石志勇训练。这对走上教练岗位的石志勇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0: 我能够很好的看出他的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今天技术动作怎么样，节奏感怎么样，这是我来国家队当教练的一个最大优势。我的失败也比他们所有人失败的更彻底，所以我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这是我在国家队里面所有教练里面应该属于独一份的。
1: 经过5个月的针对性技术打磨，何跃基的挺举训练水平和试举成功率实现了稳步提升。
2: 他带我挺兴奋的，他毕竟是很厉害的一个运动员嘛，所以管理我们的话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就是我们出现什么问题，他就一点都可以把我们点拨开来了。
0: 第一个力量上啊，这一次他体重掉下来以后又拉吧，拉了有3次，而且拉得很轻松，这是就是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力量的提升。其实还有个蹲腿，前蹲他最好打70公斤的时候也就蹲了200，现在蹲了205，长了5公斤，那么他这个翻站能力就会变强，这是两大力量的一个提升，所以他挺举会变好。第二个就是技术细节，他以前翻起来就一点不停顿，一点不调杠，就直接就上停了，那现在就翻起来以后，我叫他做一个调杠，就是轻微的腿有一点点收腿的这种意识，这种动作收腿的过程中他会有一个自我调灵，找那个重心感一个过程，以前他没有，他翻起来以后就调灵的幅度啊相对小一点，那么他的胸腔就稳定性会更高。有点太轻，其实就是技术的节奏啊巧劲啊真的不是很好，你还是有点用那种有一点点用的蛮力，所以动作做起来就有点飘，他的路线就走得不是很顺。
3: 活动做这样对上体还是那种感觉还挺顺的，
0: 其实就是他的预备姿势啊、起灵啊这方面的一个细节，我也给他做了一个模板一样的，让他每次都是卡到一个位置，然后做得很舒服，那个位置每次他都能重现同位的高低压铃的一个舒适感，每次他都能一模一样重现，所以他比赛就是越比越有信心，越比越有信心。就是你动作做得好的时候啊，其实你的轨迹图是这样的，这个跟这个是动作做得好的时候轨迹图，但你动作发生偏差的时候就变这样，就这么走了。所以尽可能的你在训练当中也有这个意识，更多的时候你要去能够每一把都能做成这种杠铃的一个走势图，那么你的稳定性就会变高，对吧？
2: 平常在训练上他会经常的提醒我们，就是比赛可能也是训练当中的一面镜子，就是训练你举得稳了，举得练得厚实了，可能比赛的顺起来了就正常的可以发挥起来。
1: 2026年5月举重亚锦赛，男子65公斤级，何跃基以抓举146公斤、挺举183公斤、总成绩329公斤，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并打破65公斤级的挺举和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这一成绩也领先朝鲜选手8公斤。
2: 以前确实挺举确实差，但是现在通过自己还有跟石导的两个人的配合努力下，挺举确实是能够进步，然后我觉得还是得继续的去努力的去突破，我感觉还是成绩还是不太够，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跟他说，我说你人家说你差，挺举差，你必须要争气，人家越说你差你要不服气，你就要证明自己可以，这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引领，那么他也听进去了，在心理上的这种鼓励，然后挺举就起来了。
1: 2026年6月，中国举重队亚运会队内选拔赛上，何跃基与教练石志勇配合默契，总成绩实现新突破，成功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参赛资格，这也帮助石志勇弥补了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遗憾。
2: 经过他的这个给我指点以后，就把他的自己成功的经验给我分享之后，就比赛当中教我如何去抠每一个细节，就细节决定成败嘛，就是把每一个地方都要做好。
0: 最终去亚运会是托我弟弟的福去的亚运会，我从来没领到过亚运会的衣服服装，确实这是经过这次测试以后也如愿了，队员比较争气，也圆了我自己一个亚运会的一个梦想。
2: 虽然他现在是我的教练，但是他一直都是我举重当中的偶像，就我还是一直去追随他的步伐去向他学习。
0: 作为教练员责任更大，第一个我要对我的学生负责，因为我手里带了学生，我总希望他们好，来那天我就给他们开会，就给他们灌输这个理念，我们来这里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奥运会，就是为了站上那个奥运会最高领奖台，这是我们的一起的使命。

0: 郑钦文在第三轮和第四轮连续两场比赛鏖战超过3小时，逆转战胜对手，并在半决赛中突破自我，击败此前从未战胜过的斯瓦泰克，闯入决赛。
1: 之前我跟他打比赛一直都很接近，但是没有办法拿下来，但今天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我终于做到了，我为我自己感到自豪，我为能为我的国家征战感到自豪。
0: 决赛中，郑钦文将迎来同样年轻的韦基奇，双方都将为了自己首枚奥运金牌全力以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的比赛。马上呢，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本届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郑钦文和来自克罗地亚的维基奇。比赛开始，由郑钦文率先发球。
1: Left for service，
0: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在战术上的要点就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个一发的状态，争取呢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发球，为自己呢在底线创造出更多的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漂亮，利用一发建立起优势以后，大胆的侧身用正拍反斜线的落点。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加了一些保险。制胜分

0: 今天的第一个霜雾。现在呢，巴黎的气温呢是22摄氏度，还是有一些风。刚才呢给出了一个字幕，风速呢是每小时9公里。
1: Thank you。
0: 我们看到郑钦文的右大腿啊，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漂亮，发球的时速达到了182公里。今天一发的状态，一发的进球率，对于郑钦文来讲至关重要。漂亮，一个非常精彩的多拍。郑钦文呢还是利用自己的正手啊，最后卷开了角度。这个是对于郑钦文来讲的第二个战术要点，就是在多拍当中要保持耐心，尽量的减少一些无谓的失误，先把球打进去。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维基奇的第一个发球局。

很好的一个变线的尝试啊，只是这一拍球呢稍微的偏了一点。从两个人的技战术打法上来讲呢，维基奇呢其实更擅长快速场地啊，他的球更平更快一些。这个球郑钦文还是很冷静啊，看到对方来到中半场以后这个挑高球，还是有效的干扰到了维基奇。看得出来维基奇呢开场还是有一些手紧，毕竟这也是克罗地亚在奥运会的网球项目当中啊头一次在单打的赛事里面打进了决赛。漂亮，整拍啊，对角线的上旋球，这拍球拉得很深很转。刚才提到了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就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节奏上呢他比较擅长抢点。那郑钦文呢，他的球呢就是比较重啊，他的球呢拍面对球的摩擦非常好，上旋包裹得很强烈很充分啊，球的尾劲很足，

韦迪奇正拍再次的出现了失误，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一上来就逼出了两个破发点。从第一局来看，韦迪奇呢一发的进球率并不是很高，底线稍显呢有一些紧张和挣扎。漂亮，郑钦文利用自己高质量的接发球啊，顶到了对方中路的深线。我们看到这个是郑钦文的团队，网管中心的主任白喜林先生，还有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还有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在包厢里面。郑钦文在这场女单的决赛当中开局不错，打得很沉稳，节奏控制的也很好，现在是一保一破，2-0。漂亮啊，利用发球牵制对方的正拍，然后果断的快速的一个衔接，而且是一板回头球。今天郑钦文我们看到在底线啊，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旋转，并不一味的去加力加速。

好球啊，非常顽强的防守。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对方打开角度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的一个切削球的防御，先把球打进去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样一场决赛，双方都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减少失误。这个球反拍的突击啊，确实是一个机会。反拍郑钦文呢，尝试直线的突击，想去提速。Oh!

二区第二发球。其实球发的不错啊，但是接下来这个反拍的衔接，感觉在步伐上呢稍微的差了一点点，这个人和球的关系不是很好。这球打在了拍框上，前排的是玛丽皮尔斯。30-30，需要郑钦文把节奏稍微稳一稳，想好了这个发球和后面的下一拍的衔接。好球啊，漂亮！这个关键的一发要到了啊，这个带切的外角的一发，球速也达到了171公里。接下来的这个正手的衔接盯在了对方中路的深线，还是加了保险的一拍，局点机会。

0: 嗯，这个球郑钦文是想发一个上旋的发球，想发到对方的外角，利用球的高弹跳啊去牵制对方，尽量呢避免对方抢攻上来。但这个球刷球的时候，我感觉刷的还是稍微有点慢。平分。这一拍正手的变线啊、也是要变直线，想着进一步的去调动对方。双方开场以后都有点手紧。
1: Thank you.

二缺第二发球。好球啊，漂亮啊，二区第二发球，这个质量很高，发了一个内角，接下来呢正拍的衔接在第一拍当中就把角度卷开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的击球方式跟维基奇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他的球上旋包裹的更多啊，球呢更厚重，落地以后的尾劲很足，弹跳也比较的高。可惜啊，其实前面的调动都是不错的啊，这个机会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最后呢维基奇这拍球有点浅，郑钦文的脚下呢有一点向前迎的不太够。双方在比赛的初始阶段我们看都在控制自己的击球，并没有完全的去发力啊，去拼球速拼力量，而是更多的要控制球的线路和落点。

0: 打长了。这样的话，郑钦文再度的把比分啊追到了平分。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两个人在进攻端现在都是显得有一些谨慎。
1: Thank you。
0: 发球啊，利用强劲的一发带动自己的正拍的进攻，然后果断的随上，这个截击干净利落。我们看往前啊，郑钦文也是挥拳为自己在鼓劲儿加油，局点机会。这个球回发球，维基奇的这一拍球压在了底线上。随着比赛的深入，就是看看两位球员啊，谁能够率先克服到这种拘谨和紧张的情绪。漂亮的发球，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比赛的开始这个阶段，整个的节奏还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啊，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把这个节奏呢始终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抛球不稳了没关系，我就不发再抛。看台上有一些噪音没关系，我就停下来。漂亮。二区外角强劲的一发，180公里的时速，帮助郑钦文保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郑钦文呢是3-0暂时领先，稍微休息一下。

0: Seats quickly, please.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im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把镜头呢回到菲利普夏迪埃球场来关注这场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郑钦文将向着中国网球在奥运会第一块单打的金牌发起冲击。这就是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啊，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而且呢他比较擅长快节奏啊，你看他这一拍的衔接，球刚跳到高点甚至还没有到高点呢，他这一拍已经出手了。

0: 这就是维基奇啊，他利用自己的快节奏的两边的调动。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还是要把球尽量的回身一些，避免呢对方呢打开角度，尽量呢用深线的落点加上旋转去牵制对方。接发球稍微差了一点。
1: 14了。

哇，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这一拍还是相当好的，深陷的一个落点，球拉得很转，已经把维基奇顶开了。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直线啊，寻求制胜分打得有点长。四局比赛过后，现在郑钦文呢是3-1，握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现在比赛呢进行了22分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深入，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的状态也在逐步的释放。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一发被主审喊了擦网。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希腊的埃瓦女士。

这个球郑钦文想打出反斜线的一个角度啊，想打一个 inside out 的落点，这个有点还是被对方挤到了。维基奇这一拍球还是回得很深的，变线上面会有一些冒险。

好球啊，这个正拍的变线。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只要能够拉开角度啊，让维基奇在底线能跑起来，其实维基奇的跑动能力也不是那么的出色。

漂亮，好球啊！我们看到郑钦维全场的正拍啊，这个大范围的闪身的正手打得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看交叉步让过来，这个正拍做了一个同侧的随挥，加强线床对球的摩擦，很好的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这个球维基奇没有办法，只能是望球兴叹。哇，外角的 ACE 时速达到了182公里，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一届 ACE， 也为自己带出了两个局点。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稍微的偏了一点。这个球直线的方向啊，想着是连削带打，对方的回发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整个的节奏我觉得目前来看郑钦文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哇、哦、漂亮漂亮，哇，郑钦文的跑动奋力的在防守啊，把这一拍球顶了回去。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场女单决赛多打一拍就能够为自己增加一分获胜的机会。

比赛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六局。韦迪奇正拍，还是想去抢点的去分点，这一拍也是他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然后目前韦迪奇的非受迫性失误9个，受迫性的失误6个。这个外角的发球发得不错，有角度也有一定的球速。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这个正拍的接发球。郑钦文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耗时是比较长的。刚才为您做了介绍，打纳瓦罗、打科贝尔，这两场比赛都超过了3个小时。半决赛战胜斯瓦泰克，虽然是2-0取胜，但是面对4届的法网女单冠军，在精力方面、精神方面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漂亮，啊，底线的强相持压制住韦迪奇的反拍，等到对方的球一出浅啊，马上变线去调动韦迪奇。我们说了，韦迪奇他也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啊，他的防守能力没有那么的强啊，尤其是来回的跑动，这个也是他不擅长的。我们看郑钦文非常的从容，也非常的冷静。哇，

面对对方的二发，其实郑钦文可以先把球接进去。还是想对对方的二发发动进攻啊，给予对方的二发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面对对方的二发上啊，郑钦文呢在胸和稳的关系方面需要更好的再平衡一下。郑钦文呢在打进决赛之后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因为过去的三场比赛他一共耗时8个小时，所以呢在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疲惫了，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面临着双重考验，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那但是呢他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再打3个小时。通过这段采访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郑钦文，以郑钦文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球员他们是心怀家国的这种赤子之心。

0: 来 ，first，
1: 一发插满了。第二发球，哎呀，稍微有一点可惜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组合啊，发球正拍，看到对方呢远离底线啊，郑钦文这个正拍的切放短球，差了一点点，被网带拦了下来，很好的一个战术尝试。韦基奇也是尝试着在反击当中去吊一个短球，那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毕竟是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的女单决赛，那运动员在场上其实不由自主的都会有一些紧张感。

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到维基奇有一点带有赌博性质的接发，侧过身来用正拍啊强行攻击郑钦文的这个二发，但是这一拍球其实威胁性并不是很大，而且呢我们看到郑钦文准备的也很充分，快速的横移当中反拍开放式的直线，直接把球顶在了对方的场地空当上。

0: 这个球在底线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有点中地雷了啊，所以我们看到郑钦文刚才有一个调整的出手，这个球比他预判的要低了一点。
1: 30-14，
0: 所以那个球有点浅。现在郑钦文要面对一个破发点，二区砸一个外角，稍稍的偏了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我们看到在这一分当中啊，郑钦文克服了心理层面的压力，在面对破发点的这一拍上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审时度势，利用相持球，利用自己正手的正上旋跟对方进行周旋，最后还是看准机会啊，有一个变线，高质量的一个多拍，郑钦文笑到最后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漂亮，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漂亮，好球啊！啊，这个正手磕挡的一个下旋球，有效的抑制了对方的进攻，而且把这个球磕在对方的身后。这一拍，韦基奇被动的反拍提拉，被郑钦文抓住了机会啊！正手的斜线制胜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那这一局郑钦文在0-30不利的局面之下，打的是非常冷静，也非常积极啊！逆境当中完成爆发。将局分现在是带到了5-2的领先。接下来呢是第一盘的第八局，这是韦基奇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漂亮的接发球，这个球郑钦文的反拍的接发球，反斜线的角度顶的是又快又深又偏。发长了，二发，韦基奇的正拍的突击能力还是不错的。不久之前，他刚刚在温网呢打进了女单的半决赛，创造了自己在大满贯赛场的最佳战绩。那么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啊，他也延续了一个之前的好的状态。

0: 漂亮，好球啊！我们看到郑钦文面对对方的这个吊短球啊，脚下的步伐非常的积极，并不放弃每一分的争夺。这个球滑步的一个推，这个球郑钦文快速的奔跑，反倒是让维基奇有一点没太想到。到目前为止，维基奇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44%，郑钦文55%。这个就是维基奇，我们说了他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
1: 三
0: 发的得分率呢，现在郑钦文呢是72%，维基奇呢是63%。二发的得分率，现在郑钦文是87%。维基奇这个反拍啊，顶了一个对角线。听到了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观众们给郑钦文的加油声。
1: Thank you。
0: 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郑钦文刚刚那个正拍的接发球顶得又快又深，并没有让维基奇在这个发球当中占到什么便宜。郑钦文刚才这个接发球其实还是给了维基奇很大的压力啊，迫使他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要发动强攻。评分球确实发得不错啊，时速也超过了180米。

主裁判已经是快速的下到场内来查看一下这个球印。哦，主裁判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个球郑钦文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硬生生的把这个球带了起来，而且带了这条直线。压到了边线上，这是一个反斜线的出球的落点。郑钦文把比分追到了平分。出界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接发球这一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也让维基奇的发球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基本上一发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很难通过一发然后建立下一拍的进攻衔接。我漂亮，郑钦文正拍的反击啊，这板球对角线拉得非常的转，很有质量，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再度的破发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这场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双方已经来到了第二盘，郑钦文对阵韦基奇。第一盘呢是郑钦文6-2先胜，在这个盘间，郑钦文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回了球员更衣室。

漂亮，哇，又是一个正手的提拉啊，反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像精确制导的导弹一样压在了对方场地的边线上。接下来快速的迎前，在半场直接凌空出手，着急了啊！这个球其实郑钦文拉的还是很转的，球的尾劲儿也比较足。维基奇上来以后想直接打一个直线的反击，这个拍面还是没有能够咬住郑钦文的这个强烈的旋转。30-0。

发球啊，这个带切的一个大外脚啊，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40-0，郑钦文第二盘一上来延续了第一盘的火热状态。

这个球维迪奇脚下也没有能够到位，球和身体也是有点远。这样郑钦文第二盘一上来自己的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 Love Game 的顺畅保发。

对于第一局的，对于第一盘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仅仅是郑钦文在技战术方面啊发挥得非常出色，打得很稳健、很冷静。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通过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他在场上的这种精神状态，他的比赛气质在第一盘呈现得非常好。短球拼命的去追啊，对方大范围的调动，拼命的去救，不放弃每一分，不放弃每一拍。在第一盘我觉得郑钦文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啊，这样的比赛态度会给维基奇也造成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15 love.

现在面对维基奇的二发，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凶和稳的关系上，我们要做更好的平衡啊。刚才这个接二发就接得很好，先把球接进去，给对方制造一定的压力。漂亮，又是一个。这样打下去，我们会看到维基奇在二发上他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接发球的得分率，我们看到郑钦文明显的要高于维基奇。这个球还是维基奇呢，利用发球一发以后衔接的正拍的进攻，把角度拉开了。又是一个二发，这个球我们说过，你看二发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球维基奇要求主裁判来看一下这个二发的落点，确实是出界了啊！艾娃来到场内确认了，就是因为在这一局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前面两个接二发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两个二发郑钦文都接得很好，迫使维基奇在二发上丢分了，所以你看他现在的二发面临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场上的每一分都是相关联的，对运动员的心态都会产生影响。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漂亮哦！这个接发球接得太神了，只是对方是个一发啊，砸到了外脚上。但是我们看到郑钦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刚好把这个球顶在了对方场地边线和边线和底线夹角的这个附近的位置上。现在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但是呢，越来越有信心。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第二盘郑钦文开局同样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比分，2-0。

哇，这球稍微有点可惜啊。在这一盘当中呢，我们看双方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

众星人反拍切了一个下旋，然后正手防御的时候也切了一个下旋，只是有点可惜的是这个球的深度有点不太够。没关系，抛不好了可以重抛。嗯，郑钦文，我们说了这场比赛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就是感觉这个场上只有他和维基奇，只有这场比赛，眼中只有球，好像外界对他这种任何的影响和干扰都不存在一样，始终在自己的节奏当中。跟维基奇也是很拼的，维基奇也知道啊，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讲到了背水一战的时间节点了。这个球郑钦文确实啊，在往前的这一拍的出手稍微的有一点点谨慎了。一发发长了。

现在我们看到韦志奇也是在孤注一掷的在抢郑钦文的二发。当郑钦文发二发的时候，我们看到韦志奇接发球显得非常的积极凶狠。刚才也是用正拍啊去抢攻郑钦文的二发。现在是15-40。看看郑钦文这一次还能不能够力挽狂澜。

0: 这个正手感觉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一点迟疑啊，出手的时候感觉就拉打之间稍微有一点模糊，这是郑钦文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那这个失误呢也让维基奇呢是破掉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局，这也是维基奇在本场比赛的首次破发。中国网球运动呢跟奥运会的缘分其实是非常深的，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网球运动员女子双打的李婷和孙甜甜为中国网球赢得了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中，郑洁燕子拿到了女双的铜牌，李娜闯进了单打的四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开始啊，中国网球自那一刻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在过去的这20年间，中国的网球事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和飞速的进步。我们不仅有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还有了大满贯的女双冠军、混双冠军。男子网坛现在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今天郑钦文向着另外一项纪录发起了冲击，这个球好像发到了线上，
1: 对，拼了。
0: 这个球维基奇发的不错，
1: 可以踢了。
0: 现在呢，作为整个的全面的战术考量啊，现在我就对于郑钦文来讲呢，体能上他需要选择做合理的这种分配和调整。因为毕竟过去的几场比赛它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双方现在感觉都有点打开了啊。这个比赛现在打了1小时07分钟。现在都尝试在底线做一些节奏上的调整改变。

到这种强相持，其实郑钦文的球质更重，给予对方拍面的冲击力更大。这个因为郑钦文在力量上其实是要比维基奇要强的啊，双方站定了以后点对点的这种出手，其实我觉得郑钦文并不触维基奇。这个球可能有点异议啊，郑钦文认为这个一发是出界了。现在埃娃呢到了场地内看了一下这个球印，还是一发，丝线出现了误判。这次是发长了感觉啊，维基奇发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郑钦文呢有一接一次。着急了啊，维基奇这个正拍也是迎前啊，着急呢去打开角度，想第一时间呢完成对郑钦文的调转，这个球自己失误了。这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就郑钦文每一分都去救，每一分都在跑，这样的防守的这种态度，场上的这种比赛气质会给进攻球员造成压力。就他就希望把这一拍打得更快啊，落点更尖，这个也容易让他出现失误。哦，这一拍维基奇确实是打得不错。这一拍隐蔽性很强啊，郑钦文没有想到对方其实击球点有点靠

0: 基本上你让郑钦文站定了以后啊，这种点对点的击球，其实郑钦文心里是非常稳定的。相反，这样的击球反倒是让这个维基奇啊感到紧张，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发球局。擦网了，双方再度回到平分。哇，这个球发得不错，时速超过了180公里。砸上这个一发，我们看到维基奇也是如释重负啊。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第二发球，这个就是我们给对方二发造成的压力。
1: Yes。
0: 今天确实，我觉得郑钦文呢，在发球上、接发上啊，底线呢，在进攻上、在防守上，其实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第二盘的非受迫性失误，维基奇现在是9个，郑钦文呢是3个。哎呀，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球维基奇正拍高点的进攻。感觉这个球啊有点没太跳起来。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这个球郑钦文要求主审看一下，他觉得这个球印好像是，来自希腊的主裁判是埃瓦摩尔，他认为这个球呢是压线了。
1: Game begins.
0: 这样维基奇呢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双方呢现在在第二盘打成了2-2。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
1: Thank you.
0: 现场的中国球迷，在现场我们看过去，在看台上有无数面的中国国旗。

0: 哇，好发球啊！郑钦文一发的球速现在177公里，平击的外角。球维基奇也是抓了郑钦文一个二发啊，刚刚郑钦文这个二发的节奏上有一点被干扰了啊，第一次试抛的时候他没发，看台上还是有一些声音，可能他觉得有点干扰，所以又稳了一下。
1: Thank you。
0: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要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是55%，现在第二盘的一发进球率31%，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对于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执行是有关键作用的。在一个双误之后，郑钦文马上发出了一记 ace， 今天的第二记 ace。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漂亮，连续的两记 ace。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尤其是在一个双误之后连续的发出两记 ace， 将这个自己的发球局完成保发，在第二盘现在是带到了一个3-2的先发领先的局面。

0: Take your seats quickly, please.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在第二盘，目前呢，郑钦文呢是3-2先发领先。其实刚刚结束的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梅吉吉呢刚刚取得一次回破，所以呢士气正盛啊，他这个势头正要起来，正要向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局发起冲击的时候，那郑钦文能够及时的爆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可以把对方的势头摁住，另外一方面爆发以后3-2，现在压力又回到了维基奇这一侧。这是维基奇今天的第一接一次。他采用上步式的发球。

0: 还是依靠发球为自己呢建立了优势。在第二盘，现在维基奇的一发的进球率是45%，比郑钦文要高。嗯，第二发，这个球没有打准。
1: 40-0。
0: 漂亮，面对对方二发啊，正拍快速的直线抢攻。现在双方都是把对方的二发当成靶子啊，当成突破口。

漂亮的回头球，好球啊！这个球郑钦文应该说打得非常的聪明啊，也非常的冷静。这个球维基奇重心已经过去了，很难再调转身形了。郑钦文现在接二发站的比较靠前啊，我们观察一下他站位。哎呦，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接二发瞄着对方中路啊，深陷的这个位置稍稍长了一点，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1924年啊，巴黎上一次承办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啊，这个网球呢还不是在这里打的，因为罗兰加洛斯是1928年建成的。漂亮。这个多拍，我们看到这一拍当中啊，它的整个的节奏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啊，有一些上旋的这种主动的扬起高球，放慢节奏啊，也有一些下旋的干扰，破坏维基奇在底线的一个击球的节奏。觉得可能这个球有点问题。

0: 法不错啊、但是手法上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我们看到郑钦文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滑步啊，然后呢一个开放式的正手把这个球捞了起来。雷吉奇迎上来以后想顺势的放个短球，还是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维基奇现在是23个。郑钦文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9个。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还是郑钦文的局点机会。一发错区了，第二发球。刚才我们提到呢，就现在都是啊，把对方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尽量呢在接二发的时候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压力。
1: Thank you。
0: 接下来看看郑钦文的这一个局点，还是要保证自己的一发啊。二发上还是要做一些变化和调整。现在雷基奇呢感觉这个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雷基奇的状态也在逐步的在复苏。我们看到了屏幕最右侧的下台的，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员啊，佩里里巴。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上面呢是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

0: 没关系啊，找准节奏。这个球就是更转一点，更轻了一点啊，这个反倒会干扰对方。我们知道维基奇刚才介绍过，就他的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对于邓清文来讲呢，在二发上还是要在落点上啊，不要更多的去发对方的正手。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自己呢已经进到了场内，是一个很好的突击的机会，但是还是自己的失误，这样郑钦文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是4-3先发领先。接下来比赛来到了第二盘的第八局，这一局维基奇的压力会有一些，因为这一局如果不保的话，接下来就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了。因为在挑边的时候啊，维基奇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选择了场地。二区第二发球，漂亮！对，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就是要在底线打好相持啊，用强相持跟对方去周旋。因为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在维基奇这一侧，击球的压力也在他这一侧，这是他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啊！如果不保的话，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迎来发球胜赛，所以这一局对于维基奇来讲，要承受的东西比较多。二发，雷吉奇强攻了啊！这一拍球呢，确实啊，郑钦文的回球稍微有一点浅啊，这一拍球拉得不够深。维基奇这个正手，他的突击能力还是有的啊，正拍的一个反斜线。今天郑钦文在场上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平静的啊，你看不出比分上对他有什么影响。球啊！这一分郑钦文打出了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顶住了对方的底线的强攻，而且呢快速的追到了一个短球。
1: 15-14，
0: 这个球维基奇反拍的上旋啊，并没有拉出深度和球速，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冷静的高压， 逆境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的这一分当中，他的这种拼搏的欲望，赢球的这种动力非常非常足。破发点，郑钦文示意看台上好像有一些干扰啊。
1: Come on.

这个时候维基奇还是来到了中前场，这个反拍的分点分得不错。

这里面还有经纪人，还有陪练。球，因为对方的球确实很冲，郑钦文的这个球没有拉住啊，拍面的这种包裹啊不是很就是完整，对方的球对于球拍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现在维基奇追到了平分。

0: 好球啊，郑钦文。我们说了，这场比赛郑钦文在防守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停的奔跑，不遗余力的去救每一个球。这样的比赛态度啊，这样的防守强度会给维基奇带来更大的击球压力。刚刚维基奇把一个比较容易的高压打丢了，现在郑钦文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do not speak when the players are playing and especially when they're about to hit the shot.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在球员击球的时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不要说话，保持现场安静。这球发得不错。
1: Use

0: 阿尔法。好球啊，漂亮！接二发啊，这个正手打得非常的果断，深陷。这个球刚好压在对方的底线上。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第四个破发点，在这一局当中。长了。二区第二发球面临破发点，好球啊，漂亮！郑钦文完成了这局的破发。我们说了，这是关键的一局球，这一区球对于维基奇他要承受的很多，意味着很多，所以呢，在这样一局当中，其实郑钦文只要是打好相持，就能够等来自己的机会。果然在更大的压力之下，维基奇连续的出现了一些失误。
1: Take your seats please.

0: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辛勤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现在郑钦文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稳住节奏，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好发球啊，还是给对方的反拍，尽量的避免对方的正拍抓机会去突袭。
1: Thank you。
0: 二发，拉住。哇，这个球还是有点浅了啊，这个球落点不够深啊，刚好也是到了维基奇的正手，被对方的正拍呢快速的扫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反斜线的分点。

0: 好球啊，漂亮，非常冷静的一个放短球。在这样关键的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郑钦文依然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而且是高度的冷静。这个短球放的确实是出其不意。今天郑钦文七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漂亮，还是把二发发向对方的反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角的发球，有效的牵制了维基奇的反拍的出手。40-15，现在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金牌点。非常冷静。第二发球，哇，我们赢了，郑钦文拿到了冠军。好了，我们可以高喊了，郑钦文是奥运会女单冠军，中国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祝贺郑钦文，你创造了历史。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的祝贺。在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从始至终表现的高度专注，高度投入，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她展现了完美的自己，为中国代表团抢下了这枚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确实是一场完美的发挥。郑钦文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国网球的历史，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在今年的奥运会之旅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经过了连续的苦战啊，特别是对阵纳瓦罗、对阵科贝尔、对阵斯瓦泰克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当中，郑钦文经受住了考验，最终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奥运会女子单打的这枚宝贵的金牌。感谢郑钦文，感谢每一位为这场比赛默默付出的台前幕后的团队成员和工作成员，谢谢你们创造了历史。郑钦文拿了一面五星红旗，在向现场的观众展示。
1: 这个胜利对我来说无可比拟，独一无二，因为对我还有我的家人来说，奥运会其实一直都是比大满贯重要的存在，因为在我们心中，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我能够打破历史，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奥运会单打金牌的球员，这一刻我觉得所有以前的汗水、努力、泪水，所有的艰辛，在那一刻都是值得的。
2: 科贝尔回球没有过网，这样在这场漫长的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成功抓住了第四个赛末点的机会，在决胜盘的抢七当中小分8-6，郑钦文笑到了最后。第一发直接得分，这样郑钦文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赛点。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波兰和乌克兰。为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的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指导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比赛开始了，看来还是先拼发球，反击莱昂四号位的进攻，这还是体现出老将的实力。
1: 看来乌克兰一上来发球发的冲的非常凶啊。
0: 波兰呢，在分站赛12场比赛是10胜2负，排到第二；乌克兰呢是7胜5负，排到第七。双方一上来这个发球质量都很高啊。翟指导觉得这场比赛你更看好哪一方，或者认为哪一方会打得更加主动一些？
1: 按照纸面实力来说，肯定是波兰队要更占优一些。但是像乌克兰这次世界男排联赛能冲到了第七的位置，所以说他现在具备一些冲击力，还是要想办法去冲击波兰。
0: 没错，那形成了3人拦网，改到二号位。因为咱们在分站赛的比赛里，咱们一同解说乌克兰比赛，这支球队呢，实际上他还确实是像您所说，他具备一些冲击力，
1: 是吧？
0: 今天呢，跟就世界顶级球队波兰队过招，主要是看看他的这个在建立拥有冲击力的同时，能不能再有比较强的这种保持能力。
1: 对，
0: 二号位的打斜线打下去了。今天呢，我们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啊。在乌克兰这边，二传是上了15号的什奇特科夫，接应是26号的托科诺赫。这球拦得漂亮，今天应该是要重点去拦乌克兰这个接应了。主攻是5号的普鲁特尼茨基，8号杨丘克。副攻是10号的谢米纽克跟27号的什楚洛夫，接应是24号的潘普什克。主攻一传到位啊，快攻。连续2板给到4号位，这个小斜线打在界内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1: 乌克兰一上来把状态调动得非常全，
0: 对，
1: 也知道波兰这支强队也不好打呀。
0: 哇，漂亮！他这个副攻啊非常高，莱曼斯基2米17的高度，
1: 是的，而且还很快。
0: 今天波兰的首发4号二传科门达，接应20号博瓦兹，主攻线9号莱昂和21号的弗纳尔，副攻7号莱曼斯基，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的波皮夫恰克。
1: 发球冲得真凶，也是在想办法去破坏波兰的一次攻。波兰队主攻弗纳尔的发球，在波兰支球队里，弗纳尔跟莱昂都属于是 年龄啊经验比较足的老主攻了。
0: 是的。发球这张一般，甩一个后二，这球是打到了界外。仅就看第一局上来的这状态啊，
1: 是的，
0: 感觉乌克兰还是挺有机会的啊。
1: 那就看乌克兰如何把这状态延续下去，
0: 对，
1: 一直对波兰施加冲击力。
0: 嗯。
1: 二七号副攻发球。莱昂大叔出界，
0: 嗯，7-5啊。今天呢，如果仅从双方世界排名来看，波兰是现世界第一，乌克兰是排到第11位。实际呢，大家会发现乌克兰的排名并不低，但是为什么在很多国际大赛当中呢，有时候在进入到最后的淘汰赛阶段不一定能看得到乌克兰？是首先，欧洲的强队太多了，可能乌克兰打到最后呢，并没有那么多机会进入到淘汰赛。
1: 欧洲属于高手如林的一个状态。
0: 嗯。好球！弗纳尔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发他这一点有点发不动。失配了，抓住机会又是一个二号位直线，翟导觉得刚刚那种失误球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这种算是一个二传跟攻守之间的一个正常的失误，
0: 嗯，
1: 因为大家都在比较积极上，可能出现一个沟通失误或者一个你理解可能我没有理解到位，这种小的失误其实可以理解的范围，
0: 嗯，
1: 但是在开局是可以理解，但你越到比赛的后段或者是局间的后段，这种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就
0: 这个人保护很积极，再给莱昂
1: 接内，可以看出莱昂可能现在实力照前几年可能有在下滑，但是在扣球的手段啊，在过渡球上照之前要稳定了很多，他没有一些无谓的失误了。
0: 是的。今天波兰队这发球质量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这是逼近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1: 发一条直线，其实跳发球如果你能发到离边线直线那地方是非常难接的，因为那属于一个需要可能会战略性放弃的一个地方，就是两边的线，可能攻守会，如果大力跳发球很重的话，我们接一传会往里站，所以说边线发上可能就不要了。
0: 因为他一般想往边线上发，他失误的概率也很大。
1: 是的。
0: 掉心儿，再给四号位反击，防莱昂重扣啊，下车太多了。
1: 是的，这就咱一开始说，现在莱昂的进攻手段啊，或者是选择上，要比之前要聪明很多。
0: 波兰现在呢是把替补的接应35号萨萨克换上
1: 了。弗纳尔暂停后的发球，
0: 还是三米线后组织大条攻，现在能够完成渡轮。
1: 是的，从这画面中清晰可以看到乌克兰这个攻守的向上速度非常快的。
0: 这球盯得不错。开网反击。后二。这球没包住。
1: 现在乌克兰如果说想要迫近比森的话，就只能通过发球去冲击一下莱昂或者是弗纳尔的一传，要不然这差距只会被波兰队越拉越大。
0: 对，
1: 还找莱昂。
0: 嗯，莱昂这个一传非常稳啊，平拉开，自接自扣啊，四号位直线得分。今天乌克兰可能真的就是发不动这两个主攻啊。
1: 是的。嗯。那他可能布置的想要去冲击莱昂的一传。
0: 嗯。
1: 但莱昂现在并不像之前一样，可能一传那么的脆弱。
0: 嗯。
1: 还要想办法要增加点攻击性才行。
0: 是的。嗯，一传不错啊，远网的短平，
1: 弗纳尔防了起来，打手保护，调整攻莱昂，
0: 这太上网了，
1: 是的，有点乱，
0: 还是强攻
1: 莱昂，触网了，
0: 这又是过网击球，
1: 过网击球，是刚才前面那个球过网击球。
0: 嗯，这一下是手脚并用，
1: 可能是这个球，
0: 辛
1: 尼先辛尼查碰了一下，
0: 对，
1: 还是强攻，弗纳尔复牌连续两次的防守，
0: 哇，又是莱昂四号位的斜线。现在按道理来讲呢，辛尼查在后排，乌克兰前排三点，满口上是正常来讲会给波兰队一些压力，但是现在看上去莱昂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1: 是的，波兰队的拦网体系特别好，而且弗纳尔这两次的防守也特别精彩。

0: 又过了，这球跟上速度比较快啊，是不是要投申诉，就是要挑战？看弗纳尔刚才像对跟教练组就是说，
1: 是的，可能新查有广记球的嫌疑。
0: 嗯，
1: 那反正是波兰队给乌克兰的一传压力特别大，没有过网击球。新查也是抢的比较快，
0: 嗯，
1: 球过去的前面就把球截住，而且还组织成了有效的进攻。
0: 这种球一般来讲，就是在那种那么快节奏里，二传是凭感觉往回调。是吧，还是说这个球他能多快就多快把这个球弄回来，
1: 因为他知道他的复工是在那个节奏上的，
0: 嗯，
1: 他复工会上的，所以他会去最多是应该是就传给复工了，因为复工离他最近嘛，
0: 嗯，对。
1: 是波兰接应，萨拉克抄手了，还真高啊！波兰队这个接应
0: 是，可以把首发的接应先换回来啊，用一轮萨拉克的发球，然后再把主力二传先赫梅达换回来。好像现在就是用这个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这个发球轮，先发一轮这个发球是换人常态啊。
1: 嗯，看教练去怎么用。如果你要用，就像其实中国队用的很多的，一般是用两点换三点，用的是二传无摘的发球。
0: 嗯，
1: 因为有些点上需要飘球的找人，
0: 嗯，
1: 找点，
0: 还是看各个球队的这个特点啊。
1: 莱昂强攻突破，
0: 打手了。
1: 就像这种球是希望乌克兰希望多看到的，通过一传我去冲击你的一传体系，如果被迫你打强攻我们再来抓机会，但现在反而是波兰队一直在冲击乌克兰。
0: 嗯，
1: 他说冲不动波兰队先有点，
0: 对，普罗托尼斯基到后排了，
1: 跳球找莱昂，
0: 上步节奏没有配好，三人拦网，
1: 你查翻活儿，还找莱昂，
0: 莱昂强攻啊，变线，
1: 可以看到现在莱昂在进攻调整球的手段上要用的更多一些，
0: 嗯，
1: 没有之前的那么绝对的硬实力去硬接。
0: 对，哦，这个球发得漂亮，
1: 还找莱昂
0: 打手了，
1: 莱昂打手出界，
0: 波兰队完成渡轮，22-17。
1: 你就像这种球，他是没发莱昂，但发自由人。
0: 嗯，
1: 就算这个球其实他起的效果不好，但是他给了莱昂充分去打调整工的时间。
0: 嗯，
1: 如果这球他发到莱昂的前去呢，可能莱昂这球就没法打。
0: 嗯，才能组织其他进攻点。
1: 是的，
0: 你看莱昂拿到了球队第一高分，
1: 这就看他去怎么选择。莱昂到了后排，把莱昂换下。
0: 嗯，上了11号队长西利夫卡。
1: 西利夫卡，
0: 嗯，
1: 西利夫卡也是个左手主攻。
0: 嗯。
1: 斯里夫卡贼传，
0: 嗯，取位非常好，强攻，嗯，这球网口上盯住了，27号施楚洛夫啊，2.08米的复工球。

0: 一传到位
1: 发中区，
0: 一传到位还是国难找接应，
1: 连续发两个中区下沉球，波兰队还是应对比较充分。
0: 是的，
1: 上谢梅纽克了，
0: 谢梅纽克换发球，波兰队在主攻位置上还是不缺人啊。
1: 对，这些队员到其他队绝对都是主力。
0: 是的，
1: 一传不错，哇，这个球也质量很高啊，四号位小斜线，还是八号杨秋克，今天乌克兰两个首发的主攻手啊，表现很出色，基本上呢机会把握能力都很强，
0: 线路切得非常清楚。有只有一条小斜线可以打，就把线路已经封死了。
1: 踩线，
0: 悉尼查踩线，
1: 面对双二篮网过去了。现在呢，面对波兰队手里拥有的局点啊，乌克兰队还是在全力去追分。这球穿两个人篮网结合部，波兰的机会。乌克兰防起来。强攻，篮网出界，再挽救一个局点，还有两个。这第一局看下来啊，就是到了世联赛最后这个总决赛，各支队伍之间状态还是非常接近啊。
0: 是的，尤其是你现在你是四分之一决赛，输一场就回家，
1: 对，
0: 大家较量都比较的激烈。调攻，找弗拉。
1: 这个球被三人篮网盯死了，
0: 是球调的有点近，
1: 如果再开一点可能还有平打的机会。
0: 是的，
1: 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啊，波兰队呢是有惊无险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乌克兰。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第二局比赛，先波兰队发球。这球没调整好啊，副攻还是打出界了。
0: 看这局用的新茶首发。扫二叉看门达的发球，
1: 这一局应该是乌克兰把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二传跟接应全换了，
0: 换了后第一局后边后半段用的那
1: 对十三号这个图普奇。
0: 我看老二主教练一直也在一直调整。这球是比较可惜，其实发球已经创造出机会来了，也没有想到阴差阳错。

0: 我觉得这一局可能乌克兰会把所有的发球的重心都放在莱昂的身上。
1: 嗯，第一局还是收到过效果的。
0: 是的。
1: 目前乌克兰的主教练劳尔之前也执教过中国男排，在2017到2019年之间。
0: 施楚洛夫，
1: 嗯，好球。其实劳尔如果真是说他这个执教履历的话非常丰富，他在波兰2005到2008年之间也在执教过波兰队，所以应该说这些队员啊包括球风特点都是比较熟悉的。
0: 三号突破切，
1: 嗯，
0: 左手拐了个直线。然后波兰整体的下手速度都比较快啊，不像这个接应或者是那个左手主攻，都下手比较快的类型，因为可能他硬实力没有很高，他只能抢一些速度。
1: 这球拉开，
0: 来找后二，
1: 打得漂亮。是让图普奇，
0: 好球。
1: 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还是靠着普罗特尼茨基。普罗特尼茨基这名球员呢也是在意大利联赛佩鲁贾效力，
0: 打得比较巧，没有盲发力，上面之前有空当就点了一下手腕，
1: 这边的衣服已经打透了。好球，反击当中的短平快。四号的雅库比沙克啊，2米10，整个波兰队的副攻线都比较高。
0: 是的。莱昂的发球，这一轮是乌克兰需要快速渡轮的一轮。一定不能让莱昂发开。而且要申楚洛夫的发球，
1: 双方都是自己的发球轮出现了失误。
0: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一传到位，
1: 一传顶的不错。这个球是不是两个人有一点沟通上的出入啊？
0: 应该是传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这个球配上了。
0: 是，这是为什么看见有时候一些队伍能跟强队打得有来有回，但是到最后。反正结果不尽人意，就是这样。有些机会莫名其妙你丢一分，莫名其妙丢一分。但强队呢，他不会放过你给的这种机会。
1: 就是对于对手失误啊，给对方的惩罚力度不一样。
0: 是的。
1: 还有。

0: 衔接一个后二，真是厉害。普鲁特尼茨基
1: 通过防守抓了一轮反击，
0: 你看，就是其实就是球员他这个身体的特点不一样，当然比赛消耗很大，但普罗特尼茨基现在浑身都已经感觉汗水已经浸透了球衣了，
1: 是的，
0: 这消耗太大了。
1: 福纳尔
0: 好球，盯得不错，双方对于对方的核心进攻人篮房的布置还是准备很充分的。这个球起跳的时间掌握得很好，这一般来讲说这个慢跳这个节奏一般是怎么卡？
1: 可能如果你要最慢的话，就慢跳，如何规定慢跳，他球很高的情况下，你可能要在他挥臂的那一瞬间才提跳。
0: 啊，挥臂的时候才提跳，
1: 可能得压到最慢的那种。那有些球比较快速的，你可能球要到这里的时候你一定要提跳，因为它很快，你要晚跳的话你已经抢下去了。
0: 所以现在不光是说你压节奏，你也得看对方球员的进攻特点。
1: 对
0: 啊，
1: 因为有些平快的球你必须要早跳，还有些挥臂快的呢你也要早跳，
0: 有些攻手他自己抢速度的能力强，
1: 有些挥臂很慢的你就要看好去慢跳，所以每个球员的特点不一样。选项梁昂正还属于比较需要慢跳的队员，
0: 给一个后二，单臂撑了一下还是没有调整起来，
1: 是的，
0: 双方在第二局又打成了15-15啊，
1: 32-8。可以高度达到3-37。
0: 现在15-15啊，第二局现在打得非常焦灼。
1: 莱曼斯基的发球。
0: 一场还不错，直接掉2次。
1: 双方在第二局打到16-16，乌克兰也没有受到上局的影响。
0: 对，第一局打的就很焦灼了。
1: 是的。
0: 哎，前区二号位斜线把的很稳，强攻拦网出界。
1: 对，乌克兰可以能跟波兰队一直紧咬比分，还是说他们在一些环节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一传，一传给人感觉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反观是这局冲击波兰的一传一开始冲击比较好，所以说现在还能保持到比分的僵持。
0: 这个也是防得不错了，但是无功。
1: 好球啊，
0: 四号位直线再次突破得分，五号普罗特尼茨基，今天这也是帮助乌克兰队一直把比分咬住的核心攻手。他这个身高呢是1.95米，现在在主攻里边一个正常身高是吧？
1: 中规中矩，
0: 不高，但也不算低。
1: 是的，不算太低。

0: 以前觉得身高高是不是脚下慢速度慢，你看现在很多的顶级球星可都不慢啊。
1: 是的，包括一些特别高的副攻的话，你要在往前打副攻的话，你要对，其实对两边的篮网要求特别高的，他要移动特别快，因为你高了，本来步子就大，你可能一步就过去了，但要求你反应速度你要快，
0: 所以他两边得并得要，
1: 对，要 快
0: 一点。
1: 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二传传球上，就像美国队啊，或者是包括像乌克兰队啊，他两边传的平快速度其实很快的。因为波兰队可能现在莱昂实力比较强，他传的平快没有那么快。他飘球者，飘球。
0: 先让西里夫卡上来再稳稳一传啊。
1: 布纳尔一个轻拍，
0: 强攻，球是拦在了界外。
1: 是的。
0: 刚刚这一局打到了19-18呀，真是焦灼。
1: 这也是个波兰队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换人思路了，在最后的时候，用一个保障性主攻去换一下莱昂的后排。
0: 我觉得这种换人实际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就莱昂他现在虽然战斗力强，但毕竟也是年龄摆在这儿。也是需要他，就是把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进攻上。
1: 是的，而且也把这个漏洞给稍微补齐一下。啊，飘球。
0: 抓反击机会，拉开四号位，
1: 好球啊！
0: 刚打在了副攻身上。
1: 你看，现在两个队伍的防守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其实从现在的一些男排比赛中可以明显看出，现在男排比赛中的精彩的防守越来越多。就是特别重的球，反而都能防起来。
0: 没错，
1: 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就是刚才你看内分打下去之后，现场观众发出惊呼啊，所以也是我们通过电视转播也鼓励大家有机会去现场看看排球比赛，包括男排比赛。
1: 是的，
0: 这个男排比赛呢，现场的这个视觉冲击力跟电视上还不太一样，很多大家觉得这球没有防起来的球，现场看就可以理解了啊，确实很多这种快速爆发力杀伤力极强的扣球啊，又称之为暴力美学。当然刚才也是请教翟德军，就是这种包括接这种时速比较高的发球，对于职业选手来讲，有一些球看上去力量大也是能防起来的啊，这就是对于你们专业球员和观众来讲，欣赏角度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福瓦今天又是一记 ACE。当然就是排球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光是说速度和力量，也有技术。
1: 果然对，又一个替补主攻，沙普克发球。所以说波兰队的主攻线上是不缺人的。
0: 对，
1: 像之前其实还有库比亚克，类似于这种全面性的主攻。
0: 那你既然说波兰这个主攻线人才济济，那你觉得他现在是库雷克不在接应位置上之后，他的右边攻有没有变弱呢？
1: 没有。
0: 嗯，
1: 因为你包括萨克也好，包括巴尔兹也好，其实现在进攻能力都特别强。包括萨克，可能之前萨克要主打的比较多一些，他给人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点特别高。其实实力也特别强。
0: 没错。
1: 福纳尔进攻开炮，杨秋克的发球现在又冲又稳定。
0: 他现在就打到20分之后，乌克兰现在刚好反超了。
1: 是的，
0: 现在在心态上对波兰队压力会大一些，
1: 而且他球发得很绝，发到一个大边线上。好球。
0: 哇，这是发球的变化跟质量都一直在保证。
1: 刚才没说错，让休克发一个 ACE。 这是乌克兰队伍想要战胜波兰队 必须要大胆尝试一些地方，
0: 对，
1: 就不能保守。
0: 嗯，
1: 无论从发球还进攻，一定不能保守。
0: 对，保守也是吃力。继续来看杨秋克的发球，现在波兰队压力比较大，来到20分之后是连丢两分。越发越有信心了，那是一个调攻，头二，
1: 防起
0: 机会，强攻，哇，这球是再次展现波兰队的网口实力。
1: 是的，那通过拦网去把这一分追了回来，也是成功度过了杨秋克的发球轮。
0: 这是真过不去了，
1: 对的。
0: 嗯，好发球。强攻，这是界内，波兰放了网口，这个球是决策上的问题啊，这是个界内，帮助乌克兰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四号位强攻，莱昂进攻被拦了，乌克兰队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2，乌克兰啊，乌克兰在第二局25-22，战胜了波兰，这样的话呢，把德比分扳成了1-1啊，乌克兰这个局点兑现的太快了，波兰队刚才其实也想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有机会能够拖住啊，但是刚才已经没有暂停了，格尔比奇跟裁判员交流过后，这一分就失去了，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变得更有悬念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压力会更大。我们稍后来欣赏第三局的较量。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现在双方呢两局过后打成了1-1平啊，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还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如果说这场比赛赛前大家去探讨这场比赛的发展走势，可能更多人会认为波兰队会更有优势的一方，当然直到现在1-1的情况之下，他们仍然是更有优势的一方，就是在大赛经验上啊、这种决赛的履历上啊、人员的配置上应该都是更主动的。但是今天我们刚才也跟翟德军去交流，就是乌克兰能拿下一局，他的比赛情绪气势状态就又会不一样。当然他有一个悬念，就是他这种拼发球的策略在第三局还能不能够像第二局那么高效，也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3: 是，一上来也是拼了两个一个。而且现在还考验波兰队一点，就是波兰队自己的发球能不能发出来。
2: 波兰队前两局比赛其实他是希望能够控制比赛，但是你控制比赛呢，毕竟你还有一个对手，就是你如果有一些保守会被对手抓住机会。所以这种时刻下波兰队还是不能打得太过于4平8稳吧。哇，这自由人直接是飞到了观众席，二号位定点攻被范达尔拦了。这球其实

0: 就近组织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
1: 还是就像第一局说的那样，乌克兰能跟波兰一直打到现在，一呢是乌克兰现在发球冲击的非常好，再一个就是乌克兰他自己的一传做得好，他没有被波兰队的强发球冲击到。所以第三局更多考验还是接发球跟接发上。一传到位
0: 没问题。哇、哦、连着拦了对方两个战术攻啊。
1: 对的。就像这种球你感觉一传没问题，但是这球迷如果没打下去的话，其实对一传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还要继续接下个球，继续保证这个一传的到位率。
0: 一个短平和一个平拉开都被拦了。
1: 是的，一传到位。
0: 啊，这是前排第三个进攻点。
1: 是的，
0: 终于得分了。
1: 进行打手出界。
0: 这局呢，接应还是上三号老将普普奇，92年的接应。
1: 还是用辛尼查来搭配。然后吊球，
0: 这球打手了，打手变线，就之前翟德军解说的时候跟我们说过打第三个人的手啊，现在都是这么处理的。好球，就就近组织一个身后球，这种是一种就是被动的组织还是主动组织？
1: 主动，十二传主动看到副攻在后面
0: 有背快的机会，
1: 组织一个背后的机会，
0: 就是没拿下这分是自己的手，
1: 对，
0: 手
1: 是自己手上没有包下来。其实机会已经出来了，32号博瓦兹的发球失误，现在又到了8号杨秀克的发球。这一轮是目前乌克兰发球最有力的一轮。
0: 啊，真是有效果。
1: 是的。
0: 强攻了。
1: 弗纳尔强攻被拦。
0: 没有保护起来啊，乌克兰在第三局目前又反超一分。
1: 是，其实他这一轮只要发球破攻之后给到弗纳尔，这就乌克兰的战术目的已经达到了。弗纳尔的强攻势力是没有很高的。又发一个破攻，球传有点过了。
0: 好球啊！还有。高质量防守，后二出界了。这球一才认为是打到了，
1: 界内
0: 压了一个，切了一个边儿啊！哇，因为这个球刚刚呢，乌克兰队员已经示意他觉得是出界球了，就是肉眼难以辨别，只有系统才能够确认。
1: 是，那这球就是。也是帮助波兰队度过了杨秀克的强发球轮。弗纳尔的发球，现在辛尼查传球调整球都比较近嘛，攻手都没办法发力。
0: 后二。
1: 波尔出界。
0: 现在波兰队呢，莱昂回到前排了，看看他的一传稳定性怎么样。
1: 辛尼查在传球的稳定性上要稍微注意点。几次四号位的调整攻都传得比较近。攻手没有办法发力。
0: 而刚才那个回合也有点掉头了。
1: 是的，太近了，主要是。没有打手。

0: 其实从上局开始就有几个球，他传得很近之后，被对面封死了，就没有办法去变线。
1: 嗯。
0: 还是弗拉尔的发球轮，挑战之后的一个发球。
1: 好发球啊，连着两个发球都有效果。
0: 对，你看像这种球，它稍微远往一点，攻手有自己发力、自己变线的空间，它就好打一些。
1: 嗯，而这还是一个强攻球，就是像翟德军所说，稍微给他一些调整空间。后二直线高质量，今天双方这个拉锯战、消耗战，使得比赛的悬念越来越强了。到位球，后二，
0: 好球！
1: 清洁茶今天传这个后二进攻还是比较顺。
0: 是的，在二号位跟二号位之间的配合还是要更好一些。对，这也为什么一直清洁茶在场上的话会选择用这个突破棋的原因。
1: 嗯，
0: 他莱昂的前缺，
1: 嗯，又单掐了一个。
0: 德莱昂在场上呢，乌克兰还是一直贯彻找他的方案。像这球，如果莱昂接发球有点倒地、有点仓促之后，可能他们就会拦网精力就放在其他的点上。
1: 嗯。紧接着在下一回合能够打下去也不容易。
0: 是的，还是继续用副攻来突破这个球。
1: 今天双方的拦防质量都很高啊，所以慢慢看着二传给的球都会稍微远往一点，给副攻也好，给主攻也好，
0: 这好球。
1: 嗯，
0: 很少接应，
1: 你看他就是他在感觉是二号位怎么传都行，
0: 突破期。
1: 嗯，
0: 他的节奏比较对路的。
1: 嗯，你看新查这球其实是从外边刚冲回来，
0: 是的，
1: 就近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0: 这俩人之间属于是有一种特殊的配合的、
1: 嗯、所以说是不是在一个队里，当然好的二传人跟攻手都能配上，
0: 是的，
1: 是不是就是会有跟某一个人会配得特别好，
0: 对，肯定会有。
1: 嗯，哎，这球失误了，这球也是打的消耗大呀、
0: 可能是有点滑呀，或者怎么样。莱昂的发球，
1: 自接自扣，难度有点大。
0: 这球传特别远网了，已经是。主攻
1: 给攻手没有参照的。
0: 对了，啊，攻手已经上去了，球传在了攻手的后面。
1: 好发球。高了，可是他现在给四号位的传球质量稳定性不是很好，
0: 有点不太固定了。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的时候还是做得非常好的，面对莱昂的两次高质量的发球都能接得很有效。
1: 嗯，
2: 暂停。
1: 好发球啊，莱昂又发了一个大脚 ace。
0: 对的，
1: 刚才他发球的时候也弹出他这个最快发球个人的这个记录啊，126公里每小时，他 个人最快发球速度。
0: 莱昂最快应该能达到
1: 130、130、136
0: 。
1: 因为之前他是一直保持这个最快发球的一个记录。
0: 是的。现在随着能力下滑，已经发不了那么太快的球。
1: 嗯。
0: 但是相比较其他人说还是很重。
1: 嗯。
0: 好一传，就是乌克兰面对两种强发球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1: 嗯，
0: 3.26米的扑击高度。
1: 对，这个信息要给大家更新一下，莱昂之前是发到过138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
0: 科迈尔非常聪明的搓球得分。
1: 嗯，
0: 好一传，
1: 快攻，漂亮。
0: 这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一传。
1: 嗯，
0: 还是发球找莱昂，是弗纳尔的强攻。这还是前面说，这是乌克兰想看到的。
1: 嗯，
0: 就逼迫着芬纳尔去打强攻，
1: 没错，
0: 再去抓到芬纳尔这一点，就这样才有机会。
1: 双方的这个比分就是1分2分1分2分，谁也没有完全掌握绝对的主动。
0: 32博瓦兹的发球，还有比较菜的飘球。
1: 嗯，这个球还是跌了。嗯，副攻也没有完全掩护住。
0: 是，现在乌克兰这边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有所下滑，比较低一些球，还是找四号位打入出界。
1: 这球呢给了一对一，而且吃的是对面的二传，八号杨秋克，现在又到他的发球轮。
0: 发球轮，
1: 嗯，目前他是球队第一进攻点12分，
0: 失误。是弗纳尔的发球。
1: 今天波兰队这个快速形成的集体拦网威力很大，
0: 三拦网拦住了布奇的暴露性强攻。过网点选在了副攻的手上。
3: OK， yes， yes， that one， Poland now。
1: 19-21。这第二局跟第一局几乎一样啊，就是把这种一两分的焦灼态势保持到了局部阶段。
0: 还是在莱昂的后排的情况下把莱昂换下。
1: 嗯。乌克兰是换21号的基西柳克来发球，这是一个战术发球。替副攻发球。

0: 塞梅纽克的一传，换了莱昂。
1: 发球直接下网了，22-19。
0: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
1: 一传有波动，这个速度抢的真快。
0: 其实，在世界排球联赛里，这种一传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一传，这就已经达到了可以组织战术球的标准，这就可以了。
1: 就是踩在三米线上的。组织都没问题，
0: 他只要是够缓和，然后能让二传从容的组织快速进攻，
1: 就是一种相对到位了。
0: 对，在男排比赛里不能要求绝对到位，因为他的跳发球也好或者什么样太冲了。如果你垫绝对到位的话，像垫那种球，你可能垫五六个，你可能会有一个垫过去，可以非常容易造成探头。
1: 过分的追求这个到二传头顶了。
0: 是的，12号
1: 沙乌普
0: 克的发球，
1: 23-20啊，关键分。发球有效果。
0: 是的。
1: 九人补的真快啊，后攻，自己保护，强行进攻。这个球够难啊。
0: 是的。
1: 这是刚刚在关键分上换上场的谢梅纽克啊，保龄球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首先是自由人这个球救得漂亮，紧接着回来之后呢，变到后排还有一个强行进攻。
0: 好发球，
1: 抓机会。强攻直接是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25-20，波兰队赢下了第三局。这一局的最后几分，实际上乌克兰还是丢分很快的啊，没有能够咬住。这边又有情况啊，要挑战，看看是不是有打手。
0: 这算是赛前所说的，乌克兰要想战胜波兰就需要一直持续到第三局，可能明显的感觉到无论进攻成功率啊还是发球的稳定性啊都受到了一些波动。
1: 没错，恰恰是这两项他们在第二局比赛做的是最好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一局呢挑战还是失败了。这局结束啊，目前的总比分上是波兰队2-1领先乌克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
0: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要找莱昂，
1: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二直线，
0: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他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1: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0: 对的，
1: 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0: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1: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 好球！
0: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又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只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亚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1: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0: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的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好像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1: 那就很伤。
0: 对的，
1: 嗯，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0: 而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
1: 嗯，
0: 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它是在一直接一传，
1: 嗯，
0: 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1: 对，
0: 所以现在换主攻了，
1: 嗯，
0: 换上十四号科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纳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1: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的，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0: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
1: 嗯，
0: 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还是亚库皮沙克的发球，还是找主攻，最终还是通过复攻的快攻得分度过这一轮。所以说四号位这个难点到现在为止乌克兰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只能说我通过别的点去进攻，
1: 嗯，
0: 去弥补四号位的这一点。突破旗的发球
1: 高质量的斜线，
0: 是的，巴尔兹你要这样跟波兰队去一板一眼打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戏的，
1: 嗯，
0: 好一传，找主攻，
1: 嗯，这球还是有点低，
0: 是的，
1: 掉头了，
0: 镜头给到了劳尔教练，劳尔教练也是
1: 没招了，
0: 有点没招了。
1: 嗯，
0: 四号位一直不下球，嗯，还是找四号位，还是被防，
1: 这也能防起来。
0: 是的，
1: 这点终于是打过了。
0: 四号位一直不得分，四号位自己攻守也会有点着急也好，就怎么样也好，
1: 对。
0: 慢慢就不敢打了，
1: 但其实这个球啊，
0: 嗯，
1: 还不是四号位得分，
0: 对，不是四号位得分，四号位被防了，
1: 嗯，
0: 两后三，
1: 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讲啊，好消息是，核心主攻转回到了前排，这个五号的普罗特尼茨基。哎，发球轮不在自己手里。
0: 弗纳尔星球，你看到乌克兰到目前为止的话，一传其实做的非常好的，
1: 嗯，
0: 但就是现在这一局需要解决的就是进攻点上的问题。我怎么能把这种到位球去转化成得分？
1: 嗯，
0: 但是面对波兰这种又高密的篮网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他去找莱昂，但是球太菜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现比赛是至少是赢三局获胜啊，甚至有时候要打到五局，就是有可能你会打一局好球，打两局好球，
0: 对的，
1: 但是这个局数的设定还是很有它的玄妙之处啊。三局都打好，那这是这场比赛你就打的是真好，但一局比赛是赢不下胜利的，
0: 一局比赛决定不了什么。
1: 嗯，
0: 新查的发球，
1: 嗯，
0: 然后进图普奇到了前排，我觉得新查肯定会想办法球多往图普奇这里走一走，
1: 嗯，
0: 一传到位，复攻，
1: 好球，
0: 出界了，
1: 哎呦，这球出界太可惜了。这复攻其实这一局你看之前四号位不下球的时候复攻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对，
1: 所以这复攻也打丢了，
0: 你看到位找主攻还是被拦，
1: 这个，了，这四号位完全是下不了球，
0: 可能现在需要采用的是要考虑要不要换二传，或者是也只能用换二传的办法，
1: 嗯，还有中区下沉是在压边线了，
0: 是的，能下球的只有杰耶，
1: 嗯，
0: 现在不对，二传也不敢给四号位，
1: 嗯，
0: 两球客到前排轻拍，
1: 波兰的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0: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
1: 嗯，
0: 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那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到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1: 嗯，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0: 是
1: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
0: 嗯，
1: 那现在他这两方面都开始下降，
0: 是的，
1: 嗯，
0: 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1: 对，
0: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1: 嗯，就 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嗯，
0: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1: 嗯，
0: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1: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0: 一传到位，弗纳尔找扫位打手出界，
1: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0: 传球比较倒，反而打不了了，现在主攻用的是14号科瓦洛夫，
1: 西米纽克来替换莱昂，
0: 好，一传

0: 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1: 拦住了博瓦兹，
0: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1: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梁秋克的发球，
0: 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1: 博瓦兹的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0: 博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1: 科瓦洛，好发球，
0: 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1: 是的，塞文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复工基本上持平的。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0: 就一般来讲，复工肯定是先盯前排复工，
1: 是的，
0: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1: 是的。后边进攻，
0: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1: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0: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1: 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0: 对，
1: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队是有些放松警惕的。那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还是换回辛尼查跟托普奇。用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0: 全到位。
1: 就说，
0: 哇，这个复工，
1: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0: 再来看啊，这个球复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工。
1: 是的，
0: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1: 一传太轻易了，让他太简单了。
0: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1: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0: 是，
1: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0: 对，
1: 就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0: 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1: 是的，
0: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1: 是，
0: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1: 还是没有攻，
0: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1: 还有防
0: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1: 还是给二号位。
0: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守自己给调整回来。
1: 是的，还是博瓦兹

0: 还有，
1: 还是二号位。
0: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1: 已经空了，其实
0: 对，但是就是不给，
1: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他连续两次给的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0: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1: 是的，一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0: 嗯，好球。
1: sorry 还是被拦，
0: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1: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
0: 嗯，
1: 还是被一个人拦住的。
0: 嗯，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扣的问题？
1: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0: 嗯，
1: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
0: 嗯，
1: 就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还防一个，
0: 嗯，
1: 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0: 是的，里面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1: 是的，那差点又被防了。
0: 还是换上机器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1: 是的，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
0: 嗯，
1: 同一个线路。
0: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1: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是，发下网？
0: 嗯，
1: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
0: 嗯，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图布奇的发球
0: 破坏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晚间的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来

0: 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1: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筋骨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李玉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还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2: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再出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

0: 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嗯，
1: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2: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1: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1: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是吧？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腾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我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五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是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它的跑酷，它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它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它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它又非常有它的那个品味，就是它跟巴黎不一样的时候，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它也当代，但它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

0: 行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种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应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4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着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2: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3: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4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跟随电视转播的画面来到日本东京的东京体育馆。我们马上将要为您带来的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我们的两名中国姑娘陈梦和孙颖莎都各自从自己的半区杀出重围，成功的会师了决赛。第一局由画面上方的身穿粉色球衣的陈梦率先发球。

那么从技战术的特点上来讲呢，陈梦是属于打法全面，反手特长突出，他的实力也很厚实啊。用李隼主教练的话来说，陈梦现在的球有一点当年张怡宁和李晓霞结合的味道，既厚实呢，单板又有质量。那么小将孙颖莎则是代表女子技术男性化，代表年轻一代的打法，打法凶狠，正手好，而且呢出球的这种速度力量都很强。

还是发正手短球，控制台内。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这种多拍的相持肯定不会少，双方一定都是做好了要打持久战的准备。

控制台内，反手相持。两个右手横板的运动员啊，这场比赛的主旋律肯定先是从左半台反手相持打起。那看看在相持当中呢，谁能够率先的调动对方，包括打一些调右。

开到中路机场。陈梦和孙颖莎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其实中国女乒现在的这一个格局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其实比较相似啊，当时也是在邓亚萍退役的情况下，像王楠、李菊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0: 还是发证手短？
1: 中了。
0: 开局双方打成5-5。

多拍的相持，碎杀转正手进攻。这种主动用正手的意识，包括侧身意识，其实都是女子打法男性化的一个代表。

两军并入中路，进入到相持当中。对反手，哇，孙颖莎反手突然加力加速。我们看到的是王曼玉和王艺迪。刚刚我们的专项记者李武军也介绍到，赛前呢，他们俩分别给陈梦和孙颖莎热身。王曼玉也是这一次比赛女队的 P 卡选手。

两个人对彼此的风格、技战术、出球的质量都非常熟悉。这个时候打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坚定，打内心深处的信念。六平之后，现在小将孙颖莎连得两分。漂亮。

这次的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当中呢，出于疫情的防控啊，在球台上有汗的时候，一定要由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擦掉。还是发正手短，陈梦上手，两个人对反手。这球陈梦是想要变线，但是出现失误，这样孙颖莎拿到第一。

这球陈梦其实打得也很主动，接发球快速劈长，也是让孙颖莎上手质量不高。陈梦连追两分，看得出来第一局啊，两个人在场上互相限制。虽然这种精彩的回合球到目前为止并不多，但是他们让双方彼此都打得很难受。换一个发球，发勾手半出台，哎呦，有点擦网，反手相持，连续擦网，哎呀，这个其实应该是陈梦的一个幸运球啊，一个机会球啊。这样孙颖莎11-9拿下第一局，刚刚这一分也是一波三折，两个人互相擦网，最后其实陈梦已经是出机会了，但是自己正手主动失误。第一局比赛其实一上来两个人比分一路是并得很紧啊，六平之后孙颖莎是率先打开局面，取得8-6的领先。最后呢，陈梦一度是追到了9-10啊，但是自己的一个机会球没有打上。接下来双方进入到第二局的比拼。这是孙颖莎的主管教练黄海成，

0: 2, 1，
1: 直接开机场，两个人多拍相持，攻防转换。

陈梦的特点呢，其实也是在于他的身高臂长，护台面积大，而且护台能力也很强，有的时候能在被动的防守当中还可以打出高质

0: 月亮的回球。
1: Left one green。
0: 哇，相当的暴力。

0: 中路短球，这球陈梦拧出界了。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双方依旧是打成平手。前两局呢，两个人一定都会拼得很凶，咬得很紧，谁都是想拿下前两局，在整个大比分上占据主动。
1: Left, three, four.

还是发正手短。这两个球索引沙都是快劈底线啊，顶住了陈梦。索引沙连追四分，将比分反超，5-3。两个人现在在场上的气势啊，也互不相让。每拿一分，都一定要给自己鼓劲儿，把这口气顶住。反手连续相持，陈梦在左半台确实还是相当的有实力。这个无论是在防守啊，还是在进攻当中，包括打这种攻防转换、节奏的变化，这都是陈梦的特长技术。

陈梦也连得3分。两人现在比分是交替上升。

陈梦这个时候也喊出来了，这是陈梦的主管教练马林。

5-7。孙颖莎换到右半台来发，这个发球呢也是方便发完之后两面的上手，这阶段。

勾一个半出台，还是反手相持，陈梦有节奏变化，孙颖莎抓住机会，这个球是凶变陈梦的中路，

陈蒙站在中路发球，勾一个正手短，皮长，这个套路打得很流畅，啊，发到孙颖莎的正手短球之后，快速的劈他一个反手长，这样前后左右都对孙颖莎的站位有调动。那对于横板选手来说，正手短的接发球啊，一直都是所有运动员的一个难点。9-6，陈蒙再得一分。

反手相持，这样11-6，陈梦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介绍陈梦和孙颖莎之间的金牌争夺战。双方在前两局是各胜一局，目前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那在来到东京之前，陈梦在谈到奥运会的时候，也说到非常的渴望去站在奥运赛场上，而且他会用200%的精神去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水平。哇，孙颖莎反手连续发力，最后转正手进攻。那么孙颖莎也说，奥运会啊，其实是每个运动员梦想当中的舞台，她非常想要去展示自己，也期待自己能够最后的爆发。

这个球陈梦是看了一个回头。两个人确实太熟悉了啊，其实这个球孙颖莎的上手质量已经很高。

这球也是接发球孙颖莎的一个主动劈长。两个人现在的发接发都算得很严谨，都尽量呢让对方没有办法主动起板。

发球快劈孙颖莎正手底线。这个环节呢，在发接发上啊，尤其是接发球，陈梦占据了主动。现在呢，劈两条底线啊，都是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舒服的上手。陈梦再得一分。

还是站在右半台来发，勾中路短球。哎，陈梦连吃两个。第四局的开局，孙颖莎打得不错，4-1。嗯，这一局已经是吃了第三个了，啊，都是孙颖莎站在右半台发的勾手的短球。孙颖莎2017年才进入到国家一队，其实到现在进一队啊才刚刚4年。这几年呢，她也是从一个冲击的角色到了成熟，现在呢是成熟加稳定。前两年他打球更多还是凭借自己的这种实力猛冲猛打，但是这一年呢，他的成长更多的在于对整体比赛的把握，包括前三板的计算啊，开始算球打得更加精到。半出台，这球陈梦的反拉没有拉上，孙颖莎再得一分。

还是发这个球，正手连续进攻，陈梦贴住，哇，两个人的攻防转换，最后陈梦是主动变直线。其实今天的比赛啊，一个竞争的关键点就是在左半台反手相持当中，谁能够率先变出这条直线，或者是谁能够主动侧身用正手进攻。开几场，这球孙颖莎的注意力啊也很集中。

正手短，劈长。第四局现在孙颖莎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9-3。还是反手连续相持，陈梦率先的变直线。9-4。

哇，两个人互相啊都是在打这条直线。这一次是孙颖莎反手相持当中率先凶变直线。孙颖莎拿到第四局局点。控短之后抢攻。第三局和第四局啊，两个人在场上都各自有一些起伏。

0: 陈梦的挑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11-5，扳回一局，双方在前四局当中打成2-2。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两个人在领先的情况下，心态都出现了不稳定。七局四胜的比赛啊，现在已经是相当于要打一个三局两胜。还是反手相持。

连续进攻，孙颖莎反击，两个人又是攻防转换，太漂亮了这个球。

控短，陈梦清拉，这个球弧线比较高，啊，而且有一点飘，孙颖莎的反拉没有合上力。

还是发勾手，反手上手转正手进攻。陈梦又是看了一个大角度的回头。这球孙颖莎的转正手啊，落点拉的还是有点正啊，刚好是在中路的位置，陈梦的手上。

再摆，还是打相持。孙颖莎变节奏，两个人对住，最后孙颖莎稍微有一些着急了。这个转正手的进攻，自己主动失误。

饭出台抢了。哇，真的是女子乒坛最高水平的较量。两个人在百速当中啊，打出了多次的攻防转换，比分还是并注，4-6。

塞中路，还是对左半台反手相持，陈梦扛住，孙雨莎发力，陈梦反击，这球陈梦是在被动当中啊扛住了之后转主动，掉了孙雨莎正手的大角度。两个人现在场上相持当中的每一板都是平时在训练当中的千锤百炼。封闭训练当中呢，他们是一日三练啊，包括单球训练、多球训练、体能训练，有的时候还要进行业务学习，看技术录像。给到正手，围回反手，陈梦反击，再得一分。中局现在两个多板的相持，陈梦扩大了比分，领先优势，8-4。

快劈底线，连续并住中路，孙颖莎正手连续进攻，陈梦防住反击。这球稍微有些擦网，陈梦举手向对手示意，

陈梦拿到第五局局点，这一阶段陈梦是连续得分，打了一个小高潮。10-4，反出台，让陈梦是11-4拿下第五局，目前在这场决赛当中3-2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六局比赛。还是多拍相持，孙颖莎连续进攻，陈梦反击。陈梦现在真的是像一堵墙一样啊，打不穿。孙颖莎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啊，如果站在对面的对手不是陈梦的话，这一分早就拿下。

空档之后，孙颖莎抢攻，这个球孙颖莎的连续啊有些着急。要暂停了。好，暂停回来。

之后，双方球员继续回到球场上，1-3，孙颖莎发球，给到中路，反手连续进攻，陈梦还是顶住。现在打这种实力球啊，陈梦的心很定，不惧怕和孙颖莎打多拍、打相持。

控短。哎呦，又是有些擦网。两个人进行对拉，天哪！这个是女子运动员之间啊，中远台的对拉。那其实，在国家队的队内训练、队内比赛当中，陈梦和孙颖莎有的时候也会和男队员一起进行对练。啊，包括打这种队内的热身赛，有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赢一些国家队的男队员的。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啊，太强了。

这一分拿下之后，陈梦的心态啊有一个释放，5-3。

Four, five.

反手相持，这球是顶到了陈梦的中路。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心态上还是相当的顶得住啊。这个时候出手也不软，这也是孙颖莎的一个特点啊。落后的情况下敢于搏杀。今天上午在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当中呢，第二局3-9落后的情况下是连得8分。 逆转拿下了一局，所以这个时候陈梦也不能放松，两个人出手都相当有质量。孙颖莎连追3分，将比分反超。

接发球抢攻，孙颖莎的正手出现了失误。有的时候在场上人太兴奋了，容易收不住手。这个时候打的是成功率，除了比谁出手更坚决，也要比谁更少犯错误。

反手多拍的相持，两个人也是一直在变化落点啊，反反守卫，中路反手，几个点一直在不断的调动。

7-6，还是勾陈梦的胜手短。这一分很关键啊！拿下之后，陈梦也是怒吼一声，给自己鼓劲儿，追到7-7。乒乓球一局比赛只有11分，你如果丢一分的话，对手得一分，其实来回这就是2分。所以乒乓球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会说一分要当2分来打。7-7和6-8，在心态上就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半出台，索引沙的抢攻出现了失误。陈梦将比分反超，8-7。

第六局，比赛进一步的白热化，来到8-8。

这球陈梦还是接发球劈长，孙颖莎上手失误。现在对于小将孙颖莎来说，已经是站在悬崖边上了。陈梦现在还一分就拿到冠军点，侧身抢攻，连续进攻，陈梦扛住孙颖莎的正手主动的失误，这样陈梦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

10-8，陈梦游连续两个冠军点。听到陈梦在鼓励自己哈，可以没问题。面对胜利的时候，看看他是等待胜利，还是主动的去争取胜利。10-9，陈梦发球，把球抢攻，陈梦赢了。这样陈梦是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拿下了本届奥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陈梦拿下这场比赛之后，第一时间就到场边拥抱了自己的主管教练马林。你可以说他是大器晚成，也可以说他是厚积薄发。

但是这一刻，陈梦美梦成真。同样，我们也要将掌声送给20岁的小将孙颖莎。在这一次的奥运征程当中，她拿下了最重要的一战，4-0零封了中国队最大的对手伊藤美诚。这场比赛，中国队也准备了5年。两位选手站在球场中央，他们举着5星红旗，向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球员、媒体朋友致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佳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投不太好。跟陈佳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佳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佳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

0: 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36米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后一头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55米，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嘉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嘉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多米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39米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多米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28秒。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61秒。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69秒。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64秒。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妮·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08秒。 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秒59。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52秒76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秒99。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秒92。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秒08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连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1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秒64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秒06，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吉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芬尼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芬尼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芬尼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芬尼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 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确实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兹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特芬尼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七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六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五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四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三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二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一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从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啊，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400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100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 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的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1: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决赛。9名选手参赛，在第9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吉，第8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7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6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在第5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4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3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第2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1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但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穆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 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无人机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分44秒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乌干达的选手穆伦吉呢，想用自己的这种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穆伦吉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分45秒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应该布查伊达还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也刷出了 PB。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分44秒18。布查伊达、威廉姆斯分列冠亚军，西班牙的里奥斯是拿到了一块铜牌。经过最终修正啊，这个计时是1分44秒64。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布查伊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布查伊达是1分44秒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亚的丹尼尔·威廉姆斯一分。

45秒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分46秒25拿到一块铜牌，刷出 PB。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拉莫格帕，他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啊，对他来说这个体能挑战太大了。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是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比赛开始，拉莫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莫格帕和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线，而且这一枪跑得挺快的，确实是12秒91呢。是凭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拿到了第三名。库佩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美国选手库珀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的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

有的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这种奸相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如此的兴奋确实是不容易。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他可塑性非常强，100栏和400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拉姆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兼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强度真是恐怖。好，美国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姆格帕拿到了银牌。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世青赛的男子110米栏呢，他用的是低栏，就是99公分栏，他和成年组别的1米067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九个参赛选手，第一道是南非的运动员米耶恩，最好成绩是3秒28，是在本届世青赛的预赛跑出来的。巴哈马选手威尔森在第二道最好成绩是3秒17，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秒29，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秒89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最好成绩12秒95，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记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秒07。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秒19。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秒30。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罗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110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比赛开始，布朗快速上第一个篮，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篮间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秒73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秒73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秒72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记录，布朗平了世界青年记录，这个世界青年记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5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秒72的世界青年记录。5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秒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洛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洛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这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

0: 布朗的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拦截节奏太好了，每一个篮过得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篮稍微有一点轻微打篮，但这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
1: Senior Warren

这样呢，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录，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2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基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日本的选手井守友郎，最好成绩20秒53。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泰特·泰勒，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已经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当时是9秒94的冠军成绩，他的最好的200米成绩是19秒75，所以他争取自己的第二金。在第四道呢是特尼达多巴哥的选手伍兹，最好成绩20秒47。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特·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

显示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泰德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200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德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19秒83，泰德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步幅相当大，这种选手让他频率起来之后真是势不可挡。下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清晰，

好，这样男子二百米的决赛结束，美国选手泰特泰勒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四个比赛是完场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两百米的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维尔米亚麦克斯维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双胞胎姐妹，他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百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维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

0: 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五六七三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韦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百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韦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她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韦尔夹着道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韦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韦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特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麦克斯韦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七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米42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米51，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链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米65，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米42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投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

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米13，这个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六名的成绩进入到的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120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八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米24。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闫子仪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68米51。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米65，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链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个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链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的。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吉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这柄这就是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米49。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任家俊，任家俊的第一投是65米13，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啊。第一投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投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米29，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米99啊，这投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

冠军。今年的投出过69.81米，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吉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但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89米。吉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5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两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的7月份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米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米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米，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6月份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20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1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51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埃里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99米，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99米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6名。

在赛后，陈家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六名，66.75米，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贝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恩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李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露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主克武。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4x100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59秒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埃泽·楚克武非常的遗憾，埃泽·楚克武。

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九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八支队伍在赛道上。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个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布奇，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乘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这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的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德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
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一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以创 U20 世界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古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罗科，第四棒是贝古姆。特林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弗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一百米和二百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西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手有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二百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 U20 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
各个棒次碾压自己队伍。

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每个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汉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呢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23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0: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2: 个，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雨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嘛。汉唐乐舞
2: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肖一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3: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2: 他专门学了太极。
3: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
4: 嗯，
2: 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2: 小刀会，
1: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2: 宫舞，
1: 宫舞。
3: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1: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3: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设宴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设宴，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嘛。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啊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引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1: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五五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八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两场较量啊，将会在今天的晚间时段来开始。我们为您转播的比赛是中国选手张安达来对阵英格兰选手克里斯维克林。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克里斯维克林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有两个排名赛的冠军头衔。1992年3月16日出生，目前是34周岁。维克林呢，目前是排在世界排名的第13位。从这两个人的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啊，此前有过3次在职业赛场的碰面，张安达是1胜2负。最近的2次交锋啊，都以维克林的获胜而告终。但是呢，这3场比赛啊，因为都是7强4的比赛啊，这个和我们今天看到的，11强6的比赛还是有着一些的差别。11强6的比赛显然更加考验选手的耐心啊，以及面对高强度作战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张安达和维克林的这场比赛呢，将会在2号球台来进行，而今天的晚间时段1号球台，是两位世界冠军之间的较量，两位来自英格兰的选手马克塞尔比来对阵凯伦威尔逊。那么在今天的下午时段啊，也已经结束了2场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斯嘉辉最终是2-6。不敌赛会的1号种子卫冕冠军，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尼尔罗伯逊，这样的话呢，也只能是止步16强了。现在来看呢，中国选手在这一次的中国公开赛里的表现，周跃龙啊是已经进入到了1/4决赛，也就是下一轮。如果今天张安达能够顺利过关击败维克林的话，那么张安达和周跃龙两位选手啊，将会一起进入到8强。那整体来看，这一次不仅仅是中国选手，另外呢，在整个赛会当中的种子选手啊，也就是前16选手，发挥都不能说是特别稳定啊，包括像特鲁姆普，包括赵新彤，都在。

在第一轮当中就被淘汰掉，而罗尼奥·沙利文呢，也是在第二轮的比赛，也就是八分之一决赛这个阶段被淘汰掉。另外呢，丁俊晖也是在第一轮就止步了。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啊，也是在第二轮止步。整体来看，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的高顺位啊，种子选手，整体的发挥都是欠佳。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场比赛。首先上来第一局是韦克林来开球。

张安达呢，在今年底将会年满35周岁啊，这是来自广东韶关的一位球手。在上一轮的比赛啊，其实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6-5啊，在决胜局当中呢是淘汰掉了赵新彤，而且呢决胜局两个人是通过争黑球啊来分出胜负。那场比赛无论是张安达还是赵新彤，其实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还都是面临到了比较大的这种心理压力啊，另外也有对手相互之间给的压力，最终还是张安达扛到了最后。

整体的球风特点来看啊，因为张安达是这种非常典型的，偏稳健型的全面型的选手啊，所以今天要看一看这场比赛里边，面对维克林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因为上一场比赛显然是把，攻势凌厉的赵新桐给拖得有一点儿失去了自己的节奏。没有贴球啊。

这第一局比赛一上来，直接黑球就已经被 K 死了啊！现在是在底库。还是继续通过左侧的薄边，重新返回到球台的上方。现在两个人的防守思路啊，就是不能让对方看到左侧的薄边啊，抓不到线路，因为右侧线路是比较难找啊。这球感觉篮球还是没有遮挡到啊。

这一杆可能会有一定风险啊，因为这个手架不是很舒服，另外能够下的杆法有限啊，就是高杆。哎，出问题了，看看有没有漏球。右侧的底带反角度这几颗球好像相互之间还都咬着啊，没有特别明显的进球的线路啊，至少从这个视角上来看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组合球啊。在这看这个组合球，这球还是有一定难度啊，那这两颗球之间的距离是相对远一些，而且还要确保白球肯定要先上去啊，因为现在下方没有彩球，带着防守的。

过来预判了一下啊，这颗球撞击到红球之后，会不会给对方留在袋口啊？哎，来到左侧一颗，应该是没有挡到啊，这颗球可以来进攻了，左边。这是个不错的长台机会。

0: 好球。哇，而这个台面想要连续得分的话也没那么容易啊，再加上现在白球这个位置不是很理想，应该就断了，想要打的话很困难。找一个好的位置啊，来防住。
1: 让吧。
0: 叫了咖啡球，尽可能的还是回到绿球上方啊。
1: 张安达 ，one。
0: 嗯。现在呢，在台面上安全的位置啊，就是刚才维克林比划的这个位置啊，绿球上方。刚才其实张安达本意也是奔着这儿来啊。好球啊，漂亮，还能不能看到啊？嗯，没有，那就是选择来解球。

0: 左侧的这颗红球呢，如果打反角度的话，肯定还是要第一要务啊，还是确保白球的安全。但如果不打这颗的话，防到上方去，这颗有可能留给对手啊。哎，还是过来看了看。首先还是要确保这个白球安全啊，至少要能出去，要避开下方还有右侧的红球。够准啊，够准！
1: 哇，
0: 粉球。

0: 赛晚。
1: 嗯，现在这个红球呢基本都是在右半台，距离袋口最近的那一颗啊，肯定是找机会先要给处理掉。哎，哇，
0: 哎，
1: 咖啡球还可以，这个球本意是叫粉球来的。

0: 连着这两杆其实都有一定的运气成分，这个左侧的中袋还是可以继续打，而且至少有篮球来连接啊，粉球应该或许也可以。还是上去调篮球。
1: 暂停。
0: 这回得先看清楚啊，就是在右侧底带附近，这四五颗球，肯定还是离袋口最近的这个啊，最碍事儿，还是要先处理掉。
1: 18，
0: 这一局拆球不那么容易啊。那张安达多次表示啊，他的偶像就是希金斯，拆球大师，绝对的乱局大师啊。看看这一局能不能向偶像靠拢一下啊。本身张安达球风也是如此。哦，这个球直接有下球的线路啊。过中线了吗？应该是，可能过了一点点啊。

0: 有点悬啊，这个球有点悬。不过现在黑球正上方的这颗应该还是有下球的线路，因为这次中国公开赛的这个主机位架设啊，确实是偏低一些，很多的这个线路通过主机位来看，哎，不像这个角度看得这么清楚啊。
1: 26。
0: 今天控球一上来还是有点问题啊，连着这几杆都是显然不到位，这杆又停的位置相当难受。

0: 冲的要准度。好球，好球。
1: 32。
0: 这个角度一库出去啊，刚好是有线路。
1: 33。

0: 包腿。
1: 嗯，影不影响下杆？感觉应该还好啊，因为这个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视觉上的误差，哎，没问题。有的时候啊，看上去两颗球就是如果他们是上下关系的话啊，看上去好像已经贴得很近了啊，或者是有的时候看上去不像有线路，哎，但其实呢，在球员主观视角来看是足够的啊。这个在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前几个比赛日转播当中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来看一下分数啊，现在打进粉球的话是领先54分啊，台面上还剩下75分，两颗红球。

0: 右侧靠近底库的这一颗啊，还是可以继续来叫粉球。然后粉球现在右侧的两颗红球啊，都可以选择来叫
1: 54，
0: 来叫小面啊，叫底带、叫中带应该都可以啊。高杆一到两库回来啊。好，这一侧看来也有线路啊，那就踏实多了。不用叫到小面。打进这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但是超的不多。再把另外一颗红球也打进就可以了。没问题。哎，这个局面能一杆先打到制胜啊，真的是很见功力。看得出来上一轮通过决胜局争黑的方式啊，淘汰掉赵新彤，给张安达带来了非常好的信心。
1: 66。
0: 这个局面啊，我估计张安达刚上手的时候啊，维克林可能还抱有一些希望啊，觉得中间可

0: 可能会断，自己应该在这一局里还有机会。但是现在来看，张安达今天状态真的非常好，进入节奏很快。看一看 K 球，不太好够啊，这个球。
1: 72。
0: 哎，因为张安达在身高上相对还是有点吃亏啊。这个已经歪头看了，但是无所谓啊，现在已经超很多。
1: 张安达 72 in the frame。
0: 嗯，第一局的比赛过后，张安达暂时是1-0，领先维克林。

0: 一号球台上的比赛，目前塞尔比是1-0领先这凯伦威尔逊，两个人也打到了第二局的初段。之前我们也介绍，因为目前在种子选手排名方面啊，其实在第一轮过后，种子选手就有一半啊就都已经止步第一轮了。现在来看，经过这个第二轮，也就是1/8的决赛之后啊，种子选手在晋级方面呢还是经历了困局啊，包括像奥沙利文是输给了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卡姆啊，吴一泽也输给了戴维吉尔伯特，这就是又两个种子没有了。另外肖国栋输给了肖莫菲，虽然肖国栋也是种子选手啊，但是因为莫菲的种子顺位更高一些，所以相当于现在除了卫冕冠军尼尔罗伯逊是一号种子之外啊，最高顺位的种子就已经是肖恩莫菲的这个六号种子了。当然这两个人的分属不同的半区，所以现在整体来看啊，这一届中国公开赛可能在上下半区的格局啊，包括竞争方面，相对明朗一些啊，尤其是莫菲所在的下半区，除了他自己，剩下三个人没有种子了。
1: The second frame， 张安达 to break。
0: 好，我们来关注第二局啊，由张安达来开球。

左侧这一颗呢，应该是有可以直接进攻的机会啊，而且下来刚好可以叫黑球。哇，偏了不少啊！

又上来了一颗啊，这颗还是可以尝试着来进攻，比刚才那个应该要稍微简单一些。

0: 前也可以下来叫黑球。好球，准！看一看白球落点，
1: 哇！
0: 没有了啊，差了一点点，很可惜。直接藏在黑球后面啊。
1: 刚刚打，忘了。

这个左侧薄边抓到之后啊，有可能会带到黑球。还好啊。左侧这攻不了，因为黑球带过去之后啊，现在白球要跑出去的线路应该是被封住了。

去到袋口一颗。黄球应该是挡到啊，而且这个球是不是右侧的，保边也看不到啊，篮球可能也给挡到。这样的话只有最右侧库边的这一颗可以十字跑球，但如果能看到保边的话呢，还是有机会啊，可以从篮球的右侧过来。没有，哇，

这票直接往这球上贴了啊，角度可能十字跑球很难避开二次撞击。嗯，直接用这颗红球来挡住其他的红球。因为刚才即便上去了，维克林应该也没有办法完全确保不给对方漏左侧，哎，带口这颗红球，所以这是张安达现在过来看一下位置，如果要防上去的话呢，最好是用篮球啊来形成遮挡。这球没挡到的话应该也没什么关系了啊，但是停在右侧的袋口上方袋口，应该就是一个好挡啊，因为这刚好是一个对角线。但是现在因为又过去了一颗红球啊，这两颗球相互之间应该是形成了牵制，看不到下球点。好球了。嗯。

0: 这跟看那力量张安达，难道预想的是往里传吗？解衣库直接往里传啊，这个简直是太难了啊！如果他单纯的想过来贴球的话，显然不应该是刚才这个力量啊，漏球了，反角度。
1: One.

0: 看上去，叫了咖啡球啊，这三个球感觉好像都没有进攻的机会啊，有线路，有线路，但是没有打进。
1: Crystal Wickeding one。
0: 这个距离镜头更远的这个上半台啊，想要看清楚这个线路就更困难了。就刚才这个视角来看，感觉像是三颗球相互之间都，咬在一起啊。那这是能传的球，但是弹多了，弹多了，没有叫到黑球。粉球应该也没有。

0: 应该是要通过粉球防上去啊。嗯，能够看到半颗，看不到下球点。
1: 张安达 ，one，
0: 有可能露出来了啊，左侧的底袋长台，没有利用咖啡球遮挡住。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给张安达留下了一个中台上手机会啊。

0: 奔着黑球叫，
1: 晃。
0: 这次合适啊，这次合适。

0: 不能谈太多啊。对，太多的话，可能黑球的进球点就被挡住了。把这个相对比较碍事的红球给清理掉。
1: 16。17。
0: 这个角度呢，可以几种方法来处理啊。其实顶黑球右上方这一颗，哎。顶到之后直接叫到左下的底带是最方便啊，包括现在右侧也出来了。
1: 24。
0: 这个局面就对张安达又比较有利了。底库的红球，左侧边库的红球都先不用考虑啊，先超分再说。
1: 25。

Satu itu.

0: spotted，
1: 角度应该还合适啊，推过来可能就有黑球了，左侧的底带，嗯，比较直啊，很合适。
0: 41

0: 48. 49.
1: 领先50分，打进黑球领先57，台面上还有67。再打一红一黑就可以超分了，是不是没叫到位啊？
0: 56。
1: 往上打吧，往上打是比较好叫位了啊。

0: 好球。
1: 这不算吧？
0: 打一颗彩球就可以超分了。下来啊，刚好是黑球上方这两颗红球都有单叫，稍微小了点啊。
2: Take one.

0: 62。
1: 这颗红球打进去啊，张安达这一局已经没问题了。没想带这颗红球啊，蹭到之后反而不舒服了。
0: 69。
1: 好球啊，好球啊！这杆很难啊。霍斯诺高手架立着杆尾啊，单杆70。这个红球如果能打进的话啊，大概率百分杆。好球，真稳啊！因为剩下这颗红球呢，相比较而言，没有刚才那颗那么难啊。

0: 84。
1: 这个还得考虑要避开粉球啊，粉球感觉上刚好是像在这个线路上啊。稍稍立了一点杆尾。
0: 91 93

0: 96。
1: 打进咖啡球刚好是100分。
0: 100。105。

0: 张安达，万恒
1: 好
0: AK，
1: 单杆118分啊，这前两局过后，张安达一个单杆72，一个单杆118啊，都基本上没有给维克林什么机会啊，所以我们从维克林的这个表情上能看到一些绝望啊，已经开始爬上他的脸了。可能没太想到这场比赛一上来张安达状态这么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是张安达2-0领先着维克林。隔壁球桌的比赛，塞尔比暂时2-0领先着凯伦威尔逊。张安达和维克林之间的胜者啊，在下一轮将会面对的是宾汉姆。宾汉姆在今天的下午是6-0啊，淘汰了伊朗选手瓦菲。

这是一杆主动进攻啊，但偏的比较多。这杆选择进攻啊，看得出来是在信心上啊。张安达在前两局比赛打完之后，现在信心是非常好。

现在已经上去4颗粉球了啊，所以这个白球是怎么也不会再防上去了。双方现在的这个防守呢，都肯定是要努力的把白球放到黑球下方来，而且要尽可能的贴在库边上啊。

这一局双方都在等对方先出问题。没有攻进，看一看白球落点。

0: 好球啊，真准啊，啊，白球控的也非常到位，是不是偏直了？哇，这杆真的很准啊！哇，太直了啊！底杆一库，应该是刚好啊，球队最下方的这一颗，感觉上应该还能看到啊，看不到了。那这一库弹起来有点多了，准一杆，中远台，好球
1: ，nine，
0: 感觉经过上一轮和赵新彤的苦战之后啊，张安达这状态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0: Baltic。
1: 还是继续上去啊，现在上面还有四颗，左边这个因为离库边比较近啊，肯定是先不会解决，上方两个都可以啊，右侧这个现在不太好判断啊，究竟离袋口有多近。
0: 19。
1: 如果不够近的话，这个角度其实也没那么大。
0: 20。

0: 这一杆其实因为是篮球走少了，所以留的这个角度比较大。本
1: 算
0: 意
1: 近
0: 应该
1: 点儿。
0: 是没有打算直接 K 球的，但是这一杆下来的第一目的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把白球停住，也不是需要来 K 球的这个选择。但是白球也没停住，因为中第一颗球的这个位置还是中薄了，中的不够正。所以接下来这一杆压力可能会大一些。好球，好球
1: 下去。
0: 啊！啊，这下球队彻底散了。刚刚应该是看到这一个三颗球啊形成的组合球。反倒要比直接攻那个，反角度要容易一些啊，反倒要比那个有把握。观察的还是很仔细的。

0: 这杆还是啊，跟刚才上一杆篮球这个情况其实差不多，都是因为角度过大，
1: 35。
0: 所以被迫用这样的方式呢，想把白球停下来啊，还要接着调反角度，好球，
1: 36。
0: 低分区过渡一杆啊，看看这杆之后能不能完全调回来，因为现在不再需要 K 球了。台面中间六颗红球足够用了，足够超分了。
1: 38。

0: 44。
1: 这就算是调回来了。
0: 45。
1: 而且在高分区啊来围球，涨分肯定要更快一些。现在已经是把这一局当中的这个险关啊，都已经提前先渡过去了。
0: 52，
1: 领先52分啊，台面上剩下75分，再打两套。
0: 53。

0: 打进下一颗红球先超分，但是只超两分，所以还需要彩球。
1: Seven. 51.
0: 哇，全山达状态真好啊，太好了。今天基本上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状态啊。
1: 66，
0: 偶尔两三杆啊可能会出现控球稍不到位啊，但是今天关键是准度也在，不到位的时候准度全都给化解了，状态太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维克林今天没什么机会啊。
1: 72，73，
0: 能不能再来一杆破百啊？两颗红球，这个位置都不是太好啊，没 K 着，看准度还有没有啊
1: ？79。
0: 丹丹79，今天一上来的前三局啊，72、118、79，维克林三局加起来只得了一分，这个肯定会感到很绝望，因为今天张安达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啊，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一场球桌的比赛，塞尔比目前还是和凯伦威尔逊在第三局。局分上是塞尔比2-0领先。凯伦威尔逊的第一轮其实过得也非常的惊险刺激啊！最后呢，是和爱尔兰的选手 Aaron Hill 两个人打到决胜局，才最终分出胜负。所以呢，过了第一轮，进入到1/8决赛啊，感觉凯伦威尔逊可能第一轮消耗太大了，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一上来，进入状态没有塞尔比那么快。那这次呢，中国公开赛是在2019年之后，时隔多年又一次返回到世界斯诺克巡回赛里边啊，所
1: Thank
0: 以
1: you
0: 而
1: for the
0: 且
1: call.
0: 又是第一
1: 刚
0: 次
1: 刚打个 break.
0: 在太原来进行比赛，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国外的职业选手，他们是第一次来到太原这座城市，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经常在这个网上看到啊，他们利用休赛的时间啊，好好的领略了一下这个太原的这个城市风光。凯伦威尔逊前两天还冒着雨出去逛了逛啊。好，开球之后看一看维克林的长台。

0: 真是没有了啊！这场比赛打到现在，维克林是，你看他的肢体动作已经说明一切啊。这场比赛感觉就不属于他呀，太难受了。
1: 忘。
0: 越是这样啊，扎恩达越有机会来保持住自己的节奏。叫一个位置可以来带红球。
1: 8。
0: 低杆。来把球队带散。
1: 9。
0: 可以。

0: 红球的右侧中袋角度也合适啊，应该可以继续来叫黑球。之前的转播里我们为大家介绍过，就是张安达，他的虽然他是一个绝对全面型的选手啊，而且是稳健球风型的选手，但是当他看到连续建立进攻的机会的时候，绝对是不会放过。到目前他职业生涯里已经有5杆147，5杆147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里是什么概念啊？这是历史级别。到目前为止，连退役球员加现役球员全算上啊，一共只有16个人，职业生涯里有5杆或以上的147出现，张安达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从这方面，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稳定细腻的球风对他在冲击147时候的帮助是巨大的。因为总体来看，他还是以控球见长的这种类型啊。哎，白铺垫了。
1: 张安达 ，25。
0: 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冲击，但是现在可能也现在说也稍微有点早啊，因为即便打进这颗黑球的话。也只是刚4套而已，但是以现在这个球形啊，包括红球基本上还都在这一侧啊，包括其他的彩球基本上都在点位上，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期望的啊。
1: One。
0: 但是这颗黑球断的有点莫名其妙了。

0: 这
1: 这红球掉到这个位置啊，太多了，走的。维克林手还是凉啊。
0: seven。
1: 这就算是勉强能调回来，主要看下边这杆。好球啊，这是好效果，非常漂亮这一杆。
0: Go。
1: 但是对维克林来说，因为现在黑球去到一个几乎没办法用的位置啊。粉球可能只有右侧底带和左侧中带有啊，
0: Setting。
1: 所以如果多数情况下要围蓝球的话啊，还是很吃手感。以他现在的这个手感啊，需要赶紧热起来才行。

0: 都难受啊，这几颗球选哪个都不算很舒服。选这个的话呢，就是杆法受限，只能是高杆发力，但这个就对，就会出这种问题啊，你就影响你的准度啊。
1: 18。
0: 如果是刚才选靠近右侧库边这个反角度啊，那就风险就是另外的，因为你需要控制球，基本上是，两库才能绕上去，而且黑球像是在第二库的这个位置上啊，还要避开黑球，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做了这么长时间啊，一上来呢还要去围篮球，手感没有的时候围篮球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对控球的要求很高的。

连下三局之后啊，现在张安达看样子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波动期。这球还没漏啊，咖啡球给挡到了，这就算是万幸啊。

0: 这是，哎，什么运气这是？维克林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这本来一开始他是看到了一个组合球，但说实话，这个组合球因为两颗红球不连着呀，不挨着，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从白球的线路上来看啊，这颗球如果要打组合球，势必就是天女散花，白球也跑不了。但是没想到打得这么歪的一杆啊，最后竟然是靠运气啊，晕进了右侧的一个中袋。
1: 哎，
0: 看看这样的一个意外啊，会不会反倒让维克林放松下来啊？因为有的时候像斯诺克比赛，就是需要一些这种偶然的因素啊。有的时候这种球一出来，球员反倒觉得松下来了。
1: 15，
0: 能够着吗？身材球啊，绝对的身材球。
1: 16，
0: 关键是这个运气不仅仅是晕进一颗红球这么简单啊！这天女散花之后，这红球位置都超级好啊！这个局面再超不了分的话，那维克林要崩溃了。
1: 23。

0: 够悬的啊！惊出自己一身冷汗。
1: 29。
0: 可能是觉得球杆在运杆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有点

问题啊，大概率可能还是因为太潮了。有的时候就会感到比较涩啊，嗯，熨干的时候不是那么平顺。

0: Ok.
1: Okay. 还需要两颗红球啊，两颗红球也不一定够吧，因为剩下的这两颗应该都是要到上方来过渡低分彩球，但是就是刚才说的，那红球位置都太好了，哎，还有这个不速之客啊。
0: 37.

0: 33啊，打进红球34，那就是一红一彩超分啊。要是稳妥一点的话，肯定还是两颗红球。
1: 41

0: 44. Forty-nine. Fifty-one.
1: 那这一局对张安达来说就很可惜啊，因为本身上手的时候是有不错的机会的啊，但是呢，自己的波动打丢了简单的黑球。这是送给维克林一局球的机会啊，来调自己手感。嘿嘿。演一下啊，没有解到啊。好，这样的话，在第四局当中啊，
0: 张安达5，
1: 维克林是扳回一局，现在局分呢是张安达3-1，领先克里斯维克林。四局之后的中场休息，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回到双方的比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贾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贾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 这边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预摆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

0: 要赛上中队拿到了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2: 么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相
15: 爱相亲的，
16: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中国公开赛的八分之一决赛。张安达呢，目前是3-1领先着克里斯·维克林。经过中场休息之后，马上要开始的是第5局，这是11-6的比赛。

隔壁球桌上，现在塞尔比暂时是3-0领先着凯伦·威尔逊啊，两个人的第四局还没有结束。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啊，张安达一上来前三局当中的发挥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前三局单杆72、118、79啊，连下三城，包括在第四局其实也有机会啊，非常好的机会啊，但是呢，黑球简单球失误，给了对手上手，哎，还回来了一个运气啊。这第四局里边，因为维克林，能够拿到单局的胜利啊，运气可以说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那这一杆一上来是，

0: 张安达还了对手一个，贴在咖啡球后边。
1: 张安达，忘了。

这球手架不太好摆啊。嗯，还是重新防回去。

所以右侧这颗红球还是能看到啊，甚至有机会往里打吧，应该是能看到下球点啊。嗯，这是要打了。哇，偏了好多啊。今天整体来看，维克林的进攻手感是不好啊，尤其是长台，像刚才这样偏了大概有一颗半、两颗球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好线路。嗯，好线路啊。

这回应该是看不到右侧了，但是可以打这个粉球上方这颗红球。打这个红球呢，也可以抓到右侧。张安达现在是过来看一看，放到右侧的这个或者是沉底啊。

哦，这个向上的角度啊，不是完全的直球，那就只能先出去。篮球也是向上的角度，

0: Six. Seven.
1: 好球啊！
0: 线路看着都比较窄啊，但应该是这个主机位的视觉上的误差啊，应该没有看上去那么窄，但能控到这里也很显功力。嗯。Nine.
1: 粉球还是能从上方过来啊，留一个向上的角度继续上去叫篮球。 够不够？
0: 但
1: 还是不够啊，没过中线。

0: 16，
1: 要看一下这个黑球点位附近的情况，摆回去之后还有没有啊？感觉像可能会被吃住线路啊，所以还是要解决这附近的红球。先来把左侧的这颗给解决掉，右侧
0: 23。
1: 是完全被挡住啊，所以这个角度合适的话啊，还是低杆回去，叫到黑球的左侧地带，哎，合适。
0: 24。
1: 这杆是不是偏直了？本意还是留个向下的角度啊，这样的话呢，能带一下现在黑球右侧这两颗红球。但如果太直的话，可能就，哇，这角度不够啊，带不到吧？

0: 现在又在看这右侧两颗偏下的这一颗啊，是不是有？能不能看到下球点？如果叫一个这个反角度的话，因为现在黑球很直，所以只能先推过来，没打进。这就还是叫位的
1: 刚刚
0: 问
1: 打
0: 题啊。
1: 24。
0: 并不是说单纯这一杆不够准，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一杆没。

够不够？好球！哦，这极限啊，应该是贴球啊，所以维克林应该直接，哎，还没贴。

0: 漂亮啊，嗯，这杆很漂亮啊，连着两个人这一来一回三杆球很精彩。这黑球又是全挡到了，但是这杆应该没有刚才那杆那么难处理。两库从右下方贴过来啊，贴下方的这三颗红球起来，不够啊，刚好是绕出去了，
1: 哦，
0: 绕出去了，是不是没漏机会啊？够打啊，右侧中弹漏了，
1: 哇，
0: 来球多了。今天维克林真是进攻什么也没有啊，再藏一下。
1: 这是维克林 one。
0: 嗯，还是这回是三库了啊。这第一库因为距离比较近，所以这个点要找准。三库还是刚才这个线路啊，从下方过来，这容易漏啊，这样解容易漏。就还是第一库这个位置很难找啊，因为离库边太近。嗯，粉球应该是可以叫的，现在应该是开放的啊。这一杆是又没走到自己想要的位置啊，又没打进，
1: 有五分，包了一个再加一，包了另一只波，就俾只红波。

0: 没一张。我肯定，我肯定，
1: 我说，
0: 挺棒的。
2: 现场的现场积分应该是有问题，所以在更改现场的积分，应该是张安达发现了给维克林记错分了啊，听上去像是给维克林少记了啊。

0: 强行功力干啊，这个有点像是被逼出来的选择。但也没给维克林留下太好打的球啊，尤其是考虑到今天维克林的进攻手感。这杆倒是够准，
1: 忘了。
0: 维克林，仰天长叹啊，怎么就非得把这白球给他停到这个位置呢？

0: 打完黑球如果要连续进攻啊，基本就是刚才维克林留的这个位置啊，最多就是一个长台，想要把白球放到下边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哎，所以干脆算了啊，
1: 不让保，
0: 还是藏一下。
1: Which Wickley? One。
0: 嗯，这已经是不知道多少回了啊。

0: Barrel and a miss. Chris Wickling. Five.
1: 又漏了机会。

0: 看看白球落点。至少能往上打啊，而且比较好叫球，看准度，没了吧？嗯，出杆之后自己就知道没了。
1: 哎，
0: 今天维克林的进攻是怎么了呢？以为这个第四局里边啊，通过运气上手，然后单杆五十八，能够让他松弛一些啊，找回一些感觉。但是这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又不行了。上台打进，看看能不能叫到黑球。角度比较大，基本上是和六分点位平行的。这局两个人真是一个球一个球往里生拼啊，现在台面上只剩下五颗红球了，两个人总得分四十多分啊，这就说明进攻全都断了啊。
1: 哎，

0: 这杆也别扭。要立杆尾来打这个反角度呢，风险就变得很大。干脆不立了啊，就是推出去。
1: 刚刚打，
0: 嗯，
1: 哎，

0: 放。
1: 这粉球可能是非常直的一个位置啊，嗯，篮球右侧的中袋，刚好上方的红球来过渡。
0: Sexy.

0: Great awakening. Sex.
1: 我相信学院里的学员啊，可能打比赛应该现在也不会这么碎啊。这一局确实这个节奏非常诡异，每个人最多就一套球结束了，把红球打走哈，白球留在库边。这个比分已经很像平时，如果大家自己去这个俱乐部的话啊，看到一些爱好者

0: 打的这个比分了啊。那甚至都可能还不是资深的爱好者，就是因为大家都可能打两三杆，控球就有点失位啊，要么就是今天可能手感不好，准度不在，基本上一套两套就结束了。所以这一局确实，尤其是考虑到今天前四局比赛啊，两个人其实都至少是50+的表现。而且当时的局面，甚至比现在乱得多呀。张安达今天这前三局球里边，当时这个乱局要比现在乱得多，但是仍旧都能够一杆制胜。现在很明显是节奏断了。看看这一次啊，能不能把握住机会。晃进去啊，还是有点悬，不过好在还是进了。
1: 塞吧。

0: 哎，
1: 够不够？不太够啊，这个角度，因为，左边这两颗红球感觉上基本是贴着啊，但是如果较小面的话，往右侧底带来打，这个角度不太够。

0: Bimbo。
1: 干脆防了，找篮球去啊。没藏住。
0: 张安达 8。
1: 二次，好在是万幸啊，碰的比较薄，漏了个长台。如果二次是比较正啊，比较厚，有可能基本就这局维克林可能就交代了。看一看准度。好球，好球！哎，这会儿需要这样的球来提气啊。绿球有没有？这个表情已经说明一切啊！太怪了这一局。哇！

还在看分啊，我们也看一下分，现在是17，台面还有35。

0: 还是想找篮球后边、啊。
1: 刚刚打，忘
0: 了。嗯，同时呢，把咖啡球打死啊，让对方不好追，哪怕这个长台准进也不好追。嗯，根本没打啊，维克林。嗯，这是很安全的一杆防守啊。

这个二次也不好打，这位置也不好打。但至少如果要防的话呢，现在是有主动权的。

这个球维克林是可以尝试往里打的，看看他的准度怎么样。薄了，这局已经耗时超过34分钟。

看上去像是贴到库边了。好像是能看到一个薄边。但是因为贴库呢实在是不好把握。不如还是解一下啊。哎。这穿的就比较多了，而且直接漏。直接漏。但是呢张安达之前给自己上了个保险啊，就是这个咖啡球。

0: Six。
1: 嗯，这个角度应该是够，看看能不能带一下咖啡球啊。角度应该是很合适的。来了。哦，漂亮啊，漂亮漂亮。哦，这一杆真是精彩，但是现在的篮球呢，嗯，又成了下一个关卡啊。篮球是不是贴在库边了？

0: 这个先保进啊。这就是想太多了，还想发力回去，然后
1: Officially kidding? Nine.
0: 可能还想打这个篮球。其实不用发这么大的力，而且也不用强求，一定要把白球叫得和篮球非常近啊。不如再防一防啊，反正这一局已经这样了。刚才还是有点想的太多了，先保进再说啊。好球。现在是领先8分啊，台面18分。哎，张安达也在看。如果打进篮球的话呢，是延分。哦，
1: 张安达，four。
0: 这局真是从头到尾啊，就是一颗球一颗球的拼。如果是这个节奏的话，那就是谁拼进最后一颗球，谁就行了。生生是把这个斯诺克打成8球了啊！比谁把这个最后一颗球打进去，那跟分数已经感觉关系已经不大了。

0: 好，拼吧啊！看一看最后这颗黑球，也不好打啊，但是肯定得打。没打啊。
1: This weakling, 11，
0: 就变成真黑球。这个对张安达来说肯定是更熟悉啊。之前这第一轮比赛里刚争过一回啊，其实都不止一回啊，因为第一场比赛里是有两局球，最后都是到了这个阶段。不好，黑球不安全。白球倒是贴在库边，看看维克林敢不敢啊。没打，哦，漂亮，哦，直接把球翻进去了。哦，那这样的话呢，单局逆转之后，维克林是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同时呢缩小了局分差，现在是2-3，落后于张安达。我们稍事休息。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好，刚刚的第五局呢，确实是，有点让人意想不到啊，尤其是在这个职业赛场上啊，你很难想象排名赛的1/8决赛当中会有这样的一局啊，有点离谱，而且确实是两个人的节奏感觉都，鬼使神差般的断掉。
1: Ping six，刚刚打头牌。
0: 所以经过这一局之后，我相信对于双方来说，需要做的赶紧都是先忘掉刚才发生的一切啊。这时候心脏一定要强大。那斯诺克比赛就是这样，不要求你每一局每一场比赛都超神发挥。如果两个人状态都不好的时候，你只需要做到比你对手好一点点就可以了。有很多的顶尖高手啊，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比赛当中总是占有先机啊，就是，他们能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及时的调整策略，帮助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赢下比赛，而不仅仅是用一种这个方式，不仅仅是自己状态好的时候才能赢。我想这一点对于今天这两位选手来说啊，要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从我们就是客观，大家从客观来看这场比赛的角度来说，确实诡异的点在于，其实前四局打得很好啊，尤其张安达这个前三局打得非常好啊。当时甚至以为，如果以这个节奏进行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今天维克林最多也就赢个一局球，比赛可能就结束了，因为当时张安达真的感觉是挡不住他，要什么有什么。但这个断电断的确实太突然了。要避免被对手拖入到对方的节奏里。袋口，还好，应该看不到这颗球。

0: 旺。
1: 这个优势我想今天张安达一定要利用好，因为无论上一局比赛啊，两个人进攻都没有办法连续建立啊，或者还是在安全球方面可能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啊，但是长台单就这一项来说，今天张安达绝对是断层领先对手，所以这个优势一定要利用好。长台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破局的可能性，意味着更多的上手机会啊。
0: 但
1: 是这一杆很遗憾，长台准呢，也就会给对方在防守的时候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
0: One。

0: 没有。
1: Chris Awakening, one.
0: 我们能够从现场的这观众席上也听到这个观众惋惜的这个情绪是越来越浓烈。尤其是看了上一局那样的一局球之后啊，我相信在现场看可能这感官上的冲击力可能更大啊。因为大家尤其是买票到现场来看比赛的观众肯定是希望能看到一些不说绝对的传世名局啊，但至少是大家看着稍微流畅一些啊，痛快一些。或者说是符合常规这种职业顶尖斯诺克水平的表现。

0: 哎，又得断了。
1: 哎，
0: 嗯，两个人现在打的都是，也都有点无心恋战的这感觉。脸上都多少挂点沮丧。

0: 但是今天维克林的长台确实稳定性欠佳。嗯，准啊，但是还是连不上了。哎，咖啡球中带啊。现在感觉球手击完球之后自己起身也得在台子上现找啊，看看有没有能连的，所以这就代表着失控。
1: Five。
0: 啊，看看这一杆能不能调回来啊。
1: Six。
0: 嗯，上面可以顶一下红球。嗯，调整了手架的位置啊，没有打进。这个威克林已经想杀人，已经想杀人了，感觉，就比赛打成这样，真是。这种斯诺克这又属于相对比较内敛的运动啊，但是很明显现在两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

0: 没，关键看个白球啊！哎，
1: Bow. This is wickeling. Four.

对于双方来说，这样的比赛，退一步讲，就是当你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自己这一局球就没了。过不了两三分钟，总会又回到桌面上了。

0: 忘了。
1: 这甚至现在都已经分不太清是有意的还是运气在啊，看上去应该像是运气球啊。黑球打不到吗？哇，天哪！

张安达 ，one。

好球。张恩达频频的用球杆来点球桌啊，表达对对方这一杆的肯定。这杆确实好球啊！

0: 关键是白球没回去啊，又给对方留了个带口球，而且因为黑球也在带口啊，所以这是比较好连接的，方便上手啊。
1: 忘了。
0: 这是个什么角度啊？感觉应该还是够走的啊。可以。
1: 哎。Nine。

0: 17.
1: ，黄球一库下来啊，避开绿球。 这照理说平时应该都没什么问题的球啊，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总会担心啊，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简单球的问题。
0: 三局。

0: 左侧的中带。
1: 27.7。
0: 这杆可以叫粉啊。
1: 28。
0: 然后继续来叫右侧的红球。先叫了左侧，靠近底带的这一刻。
1: 34。

0: Five.
1: 现在可以来教右侧的这一课。看一看分数啊，领先了
0: 哦，
1: 四
0: 黑
1: 十
0: 数。
1: 三，台面还有51啊，打进这颗红球就超分了。
0: 43。
1: 超1分。

0: Which way clean? Forty feet.
1: 这比赛风格已经稳成这样了啊！超一分之后，立刻终止进攻，不给自己留任何犯错误的机会啊！也确实很难想起来上一次看到这样节奏的比赛是什么时候，没解到。
0: This is Wakelin, four。
1: 嗯，所以这就是维克林他的临场调整啊，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状态都很糟糕的时候啊，就用这样的方式，反而会有更好的这个收获啊，这就是临场调整。上来这颗红球看看会不会漏啊，应该还行，这个应该不够进攻的。

0: 这个想如法炮制啊，找到上一局最终打进黑球的这个范戴的感觉。嗯，这肯定要来叫，现在超五分啊，叫粉其实也可以，蹭到绿球之后其实变线了，这就糟糕了啊，这粉球必须进，要不然这局就没了，分就不够了啊，还强行打黑球啊，那这难度更大了。
1: 三打，
0: 那结束了、啊。这局
1: ，Chris Wickling，
0: 嗯，张安达直接认了。从3-0到3-3啊，这个形势虽然不是说维克林状态有多好啊，但是这个3-0到3-3，现在很显然张安达已经到了下风球了。虽然局分还相同啊，但是这个现在张安达是下风球，还是需要赶紧调整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珍惜。

0: 金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今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Peace Awakening to break。
3: 11强6的比赛现在简化成了一个5强3，两个人打成了3-3。

戈壁球桌的比赛，塞尔比已经是5-1，领先凯伦威尔逊啊，随时有可能直接拿下比赛。长台没进，红球琉璃中带。

0: 晃。
1: K 到绿球之后啊，现在咖啡球还可以，看看有没有角度来 K 球吧，因为现在有没有单下的球啊，看不太清楚啊，还是 K 球了，好球，中袋应该，哎，还有吗？粉球回来是不是
0: 哎，
1: 碍事儿了啊？如果这颗球没有，那么就只有这个，大角度的底带啊，或者另外一侧这靠库边的底带啊，反正最好的选择其实还是右侧中袋。嗯，准。
0: six。
1: 哎，球多了啊，多了。

黄球偏了很多，这个还是叫球不到位所造成的。下方这红球呢是给张安达漏了个机会，应该能下杆吧，黄球可能有点碍事啊，但是不是应该能下杆，可以下杆没问题。

0: 旺。
1: 嗯，先把黄球打回去，因为挡在黑球的这个通向左侧底带的路上。中带
0: 碎，
1: 嗯，可以直接来叫，拉回来可以叫黑球啊，粉球也可以。
0: 哦，
1: 嗯，黑球的话就一库起来要，K 一下红球啊。有没有机会？中带能过吗？感觉有啊。
0: 11，
1: 正好是粉球和红球中间，应该还是。

0: 19，
1: 左侧的底带啊。隔壁球桌的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听到现场比较嘈杂啊。在祝贺马克塞尔比6-1的比分击败了凯伦威尔逊。那么在下一轮的比赛呢，塞尔比将会面对到的是赛会的卫冕冠军一号种子尼尔罗伯逊。
0: 20

0: 扎兰达这会儿算是能够把黑球围住了啊，希望不要被隔壁场地的这个嘈杂的声音影响到啊，好不容易现在能围住。
1: 28。

0: 好球，好球。
1: 35. 36.

0: 包贴税。44。
1: 可能比较直啊，高杆两库。这控球啊，准度啊，又都回来了。
0: 51。不要再说话了。
1: 现场环境还是有些乱啊。
0: 52。
1: 领先了46分啊，打进黑球领先53，台面上还有67啊，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59。60。
1: 超分黑球。好球啊。
0: 67。
1: 看看能不能再拿一杆破百啊，就是尽可能长时间的把对方摁在座位上别起来，同时呢自己培养手感和信心，重新建立信心。这看了这样突然又回到这样节奏里面，反倒可能让我们看上去的看球的人会有点恍惚啊，刚才过去的两局是真实发生的吗？怎么感觉突然就跳脱出去，马上又跳脱回来啊？
0: 80。

0: 88。89。
1: 篮球有点过中线了啊，所以来打粉球，这样的话还能重新叫上去来找黄球，要不然只能留个中台。现在这个节奏啊，现在的这个信心，包括思路选球
0: ，95
1: 就回来了。嗯，就连维克林的表情也都又回来了啊。哎，
0: 张安达 95
1: 没破百，有点可惜啊。但是呢，这一局总算又回到了常规的节奏里。张安达重新取得局分领先4-3。

那随着塞尔比击败凯伦威尔逊啊，目前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八强席位就只剩下，我们关注的这一场还悬而未决了。其他的对阵是这样，在上半区当中呢，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是尼尔罗伯逊来对阵马克塞尔比。下半区当中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分别是肖恩·莫菲来对阵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以及中国选手周跃龙来对阵英格兰选手大卫·吉尔伯特。

你从明天开始呢，四分之一决赛的这个战线就将全面铺开。明天的下午时段，两场比赛，就是下半区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肖恩·墨菲对桑卡姆，以及周跃龙对吉尔伯特。

0: Thank you, Fang 8, Zhang An Da to break.
1: 好，接下来是第八局。

0: 解道，但漏机会了，这个线路没抓准啊，还是应该从右下方贴过来。哎，这个机会其实也不错啊，看一看张安达能不能够趁热打铁啊。
1: 忘了

0: 对。
1: 黑球现在左右两侧也都是开的，这一杆可以直接来叫黑球。
0: 哦，

0: 11。
1: 先来把下方的处理掉，虽然它不影响黑球的进球的线路啊，但是会影响到白球走位的线路。
0: Ciao.

0: 这一局入局很快
1: ，27，
0: 马上就可以围绕着黑球来展开连续的进攻。
1: 28。
0: 这杆看一看能不能顶到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顶一下的话应该比较好。哎，有吗？没了啊，从这个感觉上，还是顶薄了啊！哇，这个。感觉是没有了。能不能看到下球点？感觉应该很微妙啊。看看是不是加个右塞。是不是能够？

0: 这么看也很微妙，而且就算是不同的人趴在同一个这个第一视角去观察啊，有可能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这个就完全主观判断了。嗯，张安达应该没有选择冒这个险啊。嗯，换另外一侧了，大角度。好球！好球！嗯，绿球正好再调回来啊，就是找刚才看的这红球，一库下来。啊，这球也不到位啊。
1: 39
0: 还是很别扭。

0: 这感觉应该避不开旁边的红球啊，一定要算准。好球，哎，还得架，还得架，但不一定长架了啊，普通架杆应该是能够到。这个，
1: Forty。
0: 那现在说不好，红球和白球发生的这个第二次碰撞是好是坏啊？有可能实际角度比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看上去要大啊，所以第二次碰撞反倒不好啊。但刚才我们感觉是可能第二次碰起来之后，至少黑球是有的打。但现在看，可能第二次碰不碰啊，或者是碰稍微薄一点啊，别碰这么厚，可能会更好啊。不打了啊，不打了。那看来是角度太大了，就还是第二下 K 的太厚了。当然这个没办法啊，这个不属于能计算出来的这个范畴。最多能计算出来第一下这个打到的这个目标球之后啊，白球能够大概 K 到旁边红球的什么位置啊？但是红球再碰黑球，然后再碰白球，这个是计算不出来的，所以多少要有一些运气啊。这也是我们说斯诺克比赛里，只要涉及到 K 球啊，就一定有运气的部分在。只是有的时候影响多，有的时候影响少。

0: 这一杆长台，关键还是看白球落点啊。还是断了。
1: Sorry. Yellow.
0: 黄球。
1: 张安达，one.

0: 佩球虽然在带口，但是给张楠留下这个角度是不好打。贝克林对于今天这个比赛到现在为止自己的发挥已经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状态，自己都觉得自己是神鬼莫测啊，不知道下一杆能打出什么来。有的时候这个当集中精力想要打好的时候反而没有，无心插柳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挺好的。这个球还是够反角度，但是白球摔到了。
1: 是维克林。
0: 那看来刚才这个反角度，红球是没有离库边，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近啊。这个角度来看啊，那还可以啊，没有那么近。但是呢，白球摔在就比较可惜。手摆之后应该是有长台的进攻机会啊。粉球左侧这一刻。今天维克林这个长台啊，对，就像他自己比划的这样，就差这么多。这对职业球员来说，这种偏差简直是不能接受啊！而且每一杆都基本是这样啊，那说明他今天的，如果一杆两杆这样，可能是手感稍有偏差。每一杆都这样，他就该开始怀疑自己今天的这个瞄准系统有问题了。这个对于信心的打击是，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啊。就是当一个职业球员发现自己可能需要重新调这个校准的系统了，哇，那就问题太大了。因为很多的时候，职业球员他们，我们感觉他们在运杆啊，其实他们只是在运感觉，并非是每颗球都在真正的去瞄准。更多的，因为练的太多了，很多的时候是肌肉的打感啊，包括俯下身去之后，不用再过多去观察了。但是当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发现我这个感觉没了，哇，那就是崩溃啊。

在一个极为混乱的，就像程序一样啊，这个程序现在混乱了，就是他无法预判自己这一杆趴下去之后看到的是不是他大脑里想看到的那个线路。看会不会漏？还好啊。

白球没有回来。黑球点位右侧的这一颗啊，应该是不是能看到啊？

这杆红球一定要解正啊，解正把红球打走，白球刚好是在这个黄球的后面，能最好是给对方做住。

看一看效果吧。这球应该是要加一些左侧旋转，对，出来了，不理想。那就感觉还是这个左侧旋转加多了。

左侧两库啊，下方来贴，哎，这就漏了，这个找错球了啊，应该找左侧这一颗。

0: 旺。
1: 对，维克林现在每一杆都让他自己都觉得心惊肉跳啊。像刚才这样的球，虽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白球跟目标球距离太近了，但是他基本每一杆都自己都不放心，所以他也得赶紧重新建立信心。
0: 塞完，哎，
1: 粉球这个角度稍稍的有一些大啊，不过低杆。好球，
0: Botting。

0: 15.
1: 看一看要不要来带一下这两颗贴着的红球啊？其实这两颗应该还是有单叫的机会。吹杆也没有完全的叫到位，还是有风险。

0: 好球，
1: 三球完。
0: 白球贴库了，不理想，失位了。反角度的黄球，看一看白球落点，还是在库边，还是在库边啊。
1: 23，
0: 连着几杆都是压力球。这个压力来自于一方面，白球在库边肯定是压力啊，另一方面也是，他比分还在落后啊，而且现在。台面上难题解决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失误的话，那就这一局可能又没了，没了的话呢就是张安达的赛点啊。所以现在全是压力，没了，你看这就是非常非常明显，再加上他本来现在信心就不足啊，我估计他自己打之前就已经心里开始暗示自己了，我这杆有可能进不去，就非常像这种情况啊。
1: One,

0: 加干，现在领先了21分。
1: 再玩。
0: 再打一红一粉，正好超一分。

0: 哇！
1: 张安达 seven。

很直。这个球明显是打薄了，明显打薄了。最理想状态肯定是往上甩一甩啊，因为你像这种球打薄了这么多啊，加多少左侧旋转都上不去了。

0: 这杆够稳的，机会就在维克林自己手里啊。这个台面单局逆转是完全可行的，就看把握得住把握不住了。虽然绿球没在点位上，但是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啊，至少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应该是可以的啊。中带或者是叫小面啊都可以啊。
1: Nine。
0: 嗯，这叫什么呢？这两边都没靠上啊，小面也没靠上，中带也没靠上，往底下打吗？好球，
1: 漂
0: 亮！这杆也不白给啊，看看落点在哪里。
1: 16。
0: 嗯，好像没过中线吧？那下一杆粉球。就只能是这样了啊，只能留个中远台，关键是他得清台啊。嗯，又看了眼分啊，现在是48-48，看一看能不能叫到黑球。
1: 27，
0: 这又到了这种尴尬位啊，这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全靠临场。中带嗯，好球，好球啊！最后这个青台其实还是有挺大压力的啊。前八局过后打成4-4，那这样的话呢，比赛进一步简化，接下来就是3局2胜。我们稍事休息。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前八局过后，两个人打成4-4啊，确实很焦灼的一场比赛。接下来就是3局2胜。
2: Thank you. Thank night. Please awakening to break.
1: 第9局，维克林开球。

0: 哎，刘在带口了，应该也露出来了啊，黑球这边也是可以叫的啊，左右两侧都可以，啊，刚好是露出来。
1: One。
0: 这球弹起来的不是特别够啊，反角度。哎，打后，这还是弹起
1: Facebook
0: 来的
1: heading
0: 不够。
1: one。
0: 维克林，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能坦然接受一切了啊，就是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让他感到。意外了。

0: 好球，
1: 哇，
0: 好球啊！这杆不好打了，手架可能会比较别扭啊。还好啊，维克林这个身材上有一定优势。晃进，哎，是不是站点了？量一下啊，如果站点了，六分点应该也没有啊，还好啊，那就没站，够摆。
1: 8

0: 现在这么看，反倒可能是站点了更好一些啊。范戴，差的比较多。
1: Chris Wickling，
0: 如果站点了的话啊，就是黑球会摆在白球的下方，无限趋近。这样的话，威克林应该至少会有往上防的这个线路上的选择。不像刚才这样，黑球在点位上相当于挡住了他绝大部分的视野。

0: 忘
1: 蹭到咖啡球之后，看看还有没有啊？绿球肯定是可以啊。啊，黄球吗？嗯，黄球了。
0: 对，
1: 左侧的中袋，或者是左下的底袋，都可以叫球。有多了。

0: 不打了啊。
1: Which awakening? Oh.

这个位置好像只能看到右侧出来的这两颗红球。对，所以呢，应该还是两库啊，来从左下方贴这个黑球下方这颗红球。太薄了，不过也应该没漏吧。有没有组合球呢？啊，应该没有啊，这么看应该没有。

保边能不能看到？看不到。

这杆要看一看张安达的选择啊。右侧这颗会不会选择往里打？

这个球其实还是给维克林留下了一个有传球吗？不像啊。

还是继续防守。带角啊，还好。

太矫啊、哦！这一次是没有回去啊。应该是漏了机会啊。现在黑球右上方的那颗红球，好，没有。

0: 好球。哇，怎么能停在这儿呢？这，太糟糕了哈。咖啡球应该有吧，或者是黄球啊，干脆还是接着防守了。
1: 刚刚打 one

0: 白球又没有到位啊，没有防到位。这回应该是黑球右侧的这一颗算是漏了机会，但是现在台面很乱啊，就算上手的话也很难直接清理完。
1: One.

0: Push the weakening. One.
1: 虽然上手之后很难直接清理完啊，但是这个黑球还是应该打进去的。
0: One.
1: 看一看啊，张安达是不是能够比对手做的好一些？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就这样的比赛啊，你只需要做的比对手好一点就足够了。

0: 这杆球又多了啊，本意是叫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对，那现在这颗球成了一个反角度了。
1: nine。
0: 能不能连接到彩球？篮球是不是太直了？

0: 哦，还好啊，一点点，那也得发力。中袋
1: ，botting，
0: 现在都打一杆看一杆啊。

0: 好球。
1: Okay.
0: 篮球的这个角度是下来单脚左侧这一颗呢，还是来 K 一下啊？嗯，先单脚啊。可以，右侧也行吧？对，
1: 张姐，
0: 嗯，右侧这颗应该是叫黑球，然后再来处理左侧这颗应该也可以啊。最后再去 K 球，甚至都可以先把右边库边这颗都先给解决了，再来 K 啊。
1: 21。
0: 这个角度有点大了啊，这应该得 K 球了，看看效果啊。怎么 K 到黄球上？哇，还是角度太大，就是说低杆效果出来之前啊。嗯，或者说刚刚出一点低杆效果的时候，只能拐到黄球上面，还是角度大了。上一杆黑球走多了，嗯，这样的话进攻又断了。

白球，现在相当于又活了一颗红球啊，另外粉球也感觉上反正比刚才看着是好一点。哎，这颗会不会漏？篮球像是挡到了啊。张安达在摇头啊，那肯定是不明显啊，肯定是不行。

啊，切干球如果要往里打的话呢，还是要，对，因为不保险啊，那白球的位置你确定不了，线路不是特别清楚，能肯定能出去。

想解薄边，但是解得太厚了。这颗球可以尝试来打一下。

0: 啊，薄了，有没有漏球？应该是漏球了啊，这个咖啡球没有挡到。这杆难度就要比刚才张安达这杆要小了，基本是个半台。但是因为现在不管谁把这颗红球打进啊，下方这四颗红球还是问题，好像没有任何一颗能够有下球啊。篮球这角度不错啊，至少可以来 K 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约等于无啊。
1: Six.
0: 这个低杆不够啊，这个效果低杆的效果没出来啊，基本上。

白球又没回去啊，左侧的这颗红球还是可以尝试往里打的。这一局的单局用时又超过半小时了啊，但是在今天呢，不是第一次。张安达机会，哎，这会儿上手跟刚才可不一样了啊，这机会要把握住啊，但是感觉这个角度有点大啊，不太好叫黑球啊。

0: 忘了。
1: 黑球的这个大角度啊，这杆其实已经线路控制的相当到位了。好球，
2: 8。
1: 一库弹起来啊，还是能叫到黑球相同的带。好，直接叫这一侧啊，也够。
2: 9。
1: 但是，是不是弹少了？直球都行啊，站点实在不行啊，还是有一点向下的角度，那就太好了。我纯直球的话，其实都可以站点。
2: 16。
1: 高杆两库。
2: 17。
1: 这个是什么角度呢？感觉有点微向上啊。现在是领先了26分，打进黑球是33啊，这是一纯直球啊，可以。这杆球什么都不想哈，推进超分。
2: 24。
1: 然后防一杆。不用叫球啊，这角度其实可以自然叫啊，不错的角度。好的，漂亮。
2: 25。
1: 黑球要保进。也不用想太多叫黄球的事情啊，黄球本身现在位置也不好，用黄球防一杆都可以啊，但是这黑球要保进。好球，
2: 32，
1: 这就超的比较多了啊。
2: 3安打。
1: 好，维克林这一局认了。那非常关键的一局啊，张安达是5-4领先维克林，手里有赛点，就是11-6的比赛啊，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稍事休息。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3: 这样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奋斗，混新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好，张安达重新返回到了场地啊，现场的观众。北京时间23:42啊，大家还都在一起为张安达加油啊。确实这场比赛呢，如果只看前三局的话，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时候比赛还在继续啊，因为当时张安达打的是顺风顺水。但是自那之后啊，比赛进入到另外的一个篇章里。但是好消息是，现在张安达是手握赛点的那一方。长台看一看威克林啊，够准。
3: 哇！
2: 白球还是不理想。

0: 漏
1: 这球
0: 机
1: 肯定
0: 会，
1: one。
0: 哎，这球还要看一下确定的角度啊。再看黑球了，那应该这是一个机会啊，能打。贝克林刚才这一杆的选择其实还是有点，以他今天自己的这个进攻手感和状态来说啊，有点激进了，不保险啊。
1: One。

好球。这会儿感觉每一次的触杆啊，都顶着一定的压力。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肯定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红球啊。高杆看一看能不能出去。刚好够钻啊，这个细位，绝对的细位，还是黑球大角度。这杆是有机会调回来的啊，一库弹起来就可以叫到球，应该是够过的。

0: 好球。中袋可能好一些啊，黑球左侧这一颗摆回来能不能看到？能看到就最好啊，这样的话黑球左右两侧就都干净了。看不到，可以啊，感觉有点直啊。
1: 17，
0: 好球。这个角度因为跟黑球基本是平行的啊，要 K 球的话也能 K。
1: 对，请保持安静，谢谢。
0: 现场还是有一些响动。应该是要 K 球了，好球啊，漂亮。有点后斯诺啊，但是这一杆推过去就行，保进推过去就能叫到黑，没问题。25，好像还是有点直啊。中袋，
1: 32，
0: 哦，非常好的机会，不仅仅是一杆制胜啊，直接拿到比赛。
1: 33。
0: 还是一哭起来就可以继续叫到红球，没问题。
1: 40，41。
0: 这一杆有几个选择啊，可以借红球来停球啊，也可以叫到小面。
1: 48。

0: 红球如果是打右侧底带的话，看看有没有组合球啊？刚才去观察了一下，右侧底带因为角度是比较大，中带呢可能稍好一点啊，但是可能不太好叫球，所以还是选择打右侧的这个底带，应该是会带到啊。对，带到这个球，看看粉球去哪儿了。哇，
1: 49。
0: 好危险啊！好危险。接下来的这一杆要准一杆了啊，因为不管是哪一个彩球，都需要准度。

0: 还是黑球？好的。但是起来之后呢，白球走的稍微有点远啊，因为 K 到黑球点上方这三颗红球 K 的有点薄，但也可以了，也可以继续连接了，继续调啊，这是把专注度放在每一杆上面啊，低杆拉回来可以叫到篮球啊。嗯，多加了点保险啊，上去叫咖啡球值不值啊？粉球也可以啊，应该还是咖啡球角度应该是合适啊。刚才过来看了一下，一库之后起来的位置，下来刚好是，哎，加了一些左侧旋转下来，叫到了吗？
1: 61。
0: 有，哎，好的，嗯，打进黑球超分，

0: 哇！
1: 三安打 ，62。
2: 还是感受到了压力啊，还是感受到了压力。这一颗超分的黑球，维克林可能都已经准备收杆了啊，都准备收拾收拾了，擦了把脸，赶紧又起来。落后61，台面上还有67分。完全是够的啊，对于他来说，而且这个上手的机位还不错，下来刚好可以叫到黑球。只要轻抬就可以扳回来。哎，想多了啊，我们替他想多了，想远了。忘了他今天是什么状态，怎么感觉这？
1: 请保持安静，谢谢。
2: 感觉维克林这个打到这会儿，怎么头发好像都比赛刚开始的时候长了点呢？

己刚才可能一上来也想远了，所以这个注意力没有放在这颗球上面。漏了。

要传球吗？这好像不是一个正对带口的组合球啊，这就是要传球。这威克林真是豁出去了啊！你这个时候，你任何一个不进的球，当你不给自己留后手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这比赛直接就没有了。张安达随时可能超分啊！黑球左上这颗红球。

超分了，超分了。超了十分啊，维克林握手了，直接认了啊。那我们要恭喜张安达，在这场耗时非常久的鏖战过后啊，淘汰了维克林，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而在中国公开赛下一轮的对手呢，张安达将会面对的是前世锦赛冠军宾汉姆。好，那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将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队和加拿大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还是在演播室内请到了林颖指导做客演播室。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两队呢，在此前的常规赛排名，土耳其队是第四，加拿大队是第五，所以说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呢，也算是，在此前的排名当中实力最接近的两队之间的一场争夺。
1: 嗯。
0: 那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之后这个发球呢，可以说是，没有能够很好的包住，这球直接是发到界外去。
1: 想法还不错啊，想往一号位来发，但是控制力稍微差了一些。
0: 加拿大队一传做好，但是九号格雷呢，现在他的这个发球还是打得比较自信。
1: 嗯，对，加拿大队主要还是靠三个边攻在打。
0: 九号古森在四号位的强攻。上来之后，土耳其队还是显得有些不在状态。
1: 球队主要一上来一传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你看他组织进攻比较勉强啊。
0: 嗯，
1: 那攻守打的也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0: 加拿大队今天上来之后的先发呢是九号格雷，二十七号索克布姆，三号范赖克，十六号古森，十七号约斯特，十三号弗兰森。土耳其队这边的先发情况呢，是从这边十八号古恩斯开始，

0: 再来看加拿大队这次进攻，
1: 两个队伍一上来都是利用冲发球去破对方的一传，然后来抓反击。其实，在发球权的这个反击轮当中，应该说发的都还不错。
0: 嗯。德克布姆发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土耳其的这次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土耳其这支队伍主要还是以巴尔加斯主打，因为他现在是队伍当中的主要核心，但是呢两个副攻的快攻的这个节奏上也很快，所以对于对方来说啊，在打土耳其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的把球发出来，把他的快攻给破了。破了之后呢，主要还是要抓他两个主攻，他两个主攻相对来说的进攻稍微偏弱一些。双电攻啊，还是利用往常来打的一个长飞，但这球被拦了。
0: 加拿大队今天一上来之后，现在这个发球的成功率还是有所保证。范莱克。
1: 就在冲的过程当中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球也是发了对方的一个结合部的位置。
0: 22号是伊尔金·艾登，也是现在正在发球，看看这边反击速度。这几次回防的加拿大队的抓反击能力很强，而且反击速度也够快。
1: 加拿大队呢，虽然我们看他三个边攻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啊，但是他有机会的情况下，他一攻也是给快攻的量还是有的。所以其实这场球呢，对于双方来讲，就是拼发球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如果能把对方的一传破掉之后，那去抓两边的这种强攻，相对来讲，对于本方来说，他的这个反击抓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0: 没错，
1: 又是一个推攻球，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
0: 哇，这次又是四号位的强攻。
1: 吴磊，你看他虽然打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但他确实个人的突破能力是比较强的。一个是高度，再一个过网点，还有就是他的线路分化的非常的清晰。
0: 过去的篮网保护之后，向他们的反击后排。
1: 两点钟的时候加二号位后攻。
0: 这次无功过网之后，给起来，也是四号位。
1: 还是要在多板攻过程当中尽量的去把球上好，这样能够保证你平网攻的进攻质量。

0: 好球，看来圣三大队这边是二号位。
1: 南亚队三个边攻就是都有个人的突破能力，所以你看他打来打去，他主要还是靠这个三个边攻来得分。确实，三个边攻最后扣球这一下的分量啊，重量是很足的。
0: 没错。好球，一次短平快。
1: 这是居内时的一个特点，打了一个近体块，近体块的斜线。居内时的主要特点也是以前面的战术攻为主啊，快球啊，然后短平啊，短平回手啊，打得还是很顺的。这球对于副攻来讲上网也还是很快的。今天一上来整体感觉土耳其队打的还是稍稍有点紧，
0: 对，今天
1: 大队好像放得开一些，对吧？
0: 没错，
1: 嗯，
0: 进入状态的速度来看的话还是加拿大队更快。
1: 对，因为就像你前面讲到的，这两支队伍在总决赛的八支队伍当中，它的这个排名实力是最接近的，所以又是单败淘汰，输了这一场下后面就没有比赛了，所以其实对于稍微强一点的队伍来讲，他的心理上会有想赢怕输的这种包袱。还是快球来突破，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嗯，这个在之前的追分阶段土耳其队的这个打法就比较奏效。
1: 嗯，前面我也讲到，就是土耳其队他其实二传和副攻之间的这种配合的快攻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率的。
0: 没错，
1: 因为二传也比较相信副攻，尤其军队是在前排的时候，所以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发球一定要拼，破了他的快攻相对来讲你去抓强攻能好抓一些。
0: 四号位没有能够扣死之后，看土耳其队也给到四号位，然后又是金埃登，这球加拿大队其实一传接的就很稳，到了二传呢就是打得一板一眼的这种进攻。
1: 对，这球打得也很聪明啊，知道是副攻发球，然后副攻发球上来之后也打副攻防守的这条线。
0: 嗯。瓦尔加斯这一点也是就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进攻的能力、进攻火力是非常凶猛的。
1: 是，又有弹跳力啊，又有力量。
0: 嗯。这扣球高度也确实是足够。
1: 对，
0: 我觉得这是篮网出界。
1: 这一轮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很不错啊，一轮就过了巴尔加斯的这个强发球轮，渡轮渡的还是很快的。阿莱克的这球发的也是很不错呀。
0: 嗯，所有人先保护起来。今天分差呢，加拿大队是始终没有甩开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咬得也很紧，就很顽强。
1: 但是整个的感觉加拿大队的气是往上走的、啊、
0: 嗯，
1: 但是踩线了，土耳其队稍稍感觉差了一点点。
0: 这球是有点可惜的。那土耳其队能不能把这口气给翻过来？这两回合双方打的都是挺客气的。

0: 好球，
1: 漂亮。
0: 七号是巴拉丁，沙欣来发球，马上的反击，加拿大队今天这个反击抓的真是成功率够高，
1: 嗯。
0: 马里奥的发球，土耳其这边一传，再给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双方现在都在比第一版的一攻，应该说一攻的这个一版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一传的到位率都不错。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打到目前为止相对来讲就比较难打一些，因为我们看，打到中比赛的中段啊，这个加拿大队三个边攻，因为他三个边攻现在主要得分的三个人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打得都比较开，所以对于土耳其队的整个的拦防来抓的话，相对来讲你的点就比较散一些，难度就大一点。
0: 一传不错，
1: 还是给四号位。你看加拿大队他的快攻给的很少啊，但是虽然少啊，他再用快攻掩护拉到四号位之后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嗯，好球。快球的话，土耳其队这种机会还是要把握住。
1: 土耳其队其实现在一次攻打的还是很明确、很主动的，就是脑子还是很清楚的。你看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尤其是居内什在前排的时候，他给居内什的近体快的成功率是很高，也很敢给。但是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反击，反击我怎么能够拿分，你才能反超上比分？他反击现在的拦和防还是没有足够的给到加拿大队一定的压力。
0: 这球打到网带之后呢，也给土耳其队的防守带来一定的困扰。四号位，好球。土耳其队刚才呢也是做出人员调整，去个别位置上做一定的轮换。做好保护。好球。
1: 这就是巴尔加斯的个人突破能力了。确实从保障环节上来说啊，这个球在二传防起之后的自由人的垫条垫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加拿大队现在他强，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强在了三个边攻上。其实你看他整体的串联，然后再到快攻的运用，快攻的组合，相对来讲还是偏少一点啊。
0: 没错，
1: 也有，但是量并不是很大。
0: 而且个别位置呢，

0: 个人能力或者说是信心一旦打出来的话、
1: 嗯、
0: 这个在第一局里是越打越顺的一个状态。
1: 现在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加拿大队的三个边攻确实强摆在这儿的，但是你在临场我三个不能完全的制约住，但是我最起码也要能抑制住一个或者两个。
0: 嗯，
1: 如果你要三个人都打开，你这球确实是非常难打。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土耳其队并没有在拦网这个环节上给这三个边攻太大的压力，对吧、
0: 嗯、
1: 几乎没有拦到。
0: 没错，欧三的进攻这球倒是加拿大队的拦网出现一个问题。
1: 嗯，好在呢，现在土耳其队的一攻一板攻的成功率还是很不错的啊，就是我一攻能够保证很稳定的能够得分。
0: 好球啊！加拿大队这边就是调整之后后二的进攻。土耳其队呢，把八号基萨尔换上来之后，其实这个进攻并没有完全在他这一点打开。
1: 嗯。土耳其队的确实两个主攻的进攻的能力并不是特别理想，
0: 嗯，
1: 它主要还是以保障环节为主。你看，
0: 这球打到最后人的怀里了。
1: 对，两个点怎么打都有，对吧？
0: 保护起来，
1: 哇
0: 哇，副攻位置跳的是真高。
1: 对，好球，关键分还是得靠巴尔加斯。但是对于加拿大队来说，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气势还是比较旺盛的。
0: 没错，
1: 一攻的信心也比较足。我们看一版，还是利用快球打了一个平拉开。
0: 那这样第一局的比赛就此结束了，加拿大队是25-22拿下了第一局，双方的比分呢也来到1-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土耳其队和加拿大队的争夺。

0: 现在双方的第三局就要开始了。加拿大队的13号是弗兰森二传，上来之后看看加拿大队能不能把第一局的那个状态给搞回来。
1: 嗯，
0: 第二局呢是完全被土耳其队给牵着走了。
1: 对，第二局一上来，一个是土耳其队他自己的进攻打得相对来说非常有章法，然后其次我觉得在发球上对于加拿大队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加拿大队我觉得在一环不好的情况下，其他几个环节的这种连贯性和弥补性稍稍差了一些。还是给范莱克
0: 好球。这几次进攻从第二局的末段到现在就能看得出来加拿大队的这个进攻线路的变化还是挺丰富的。
1: 对，他其实打来打去也是围绕着金二传范莱克这一点在打啊。两支队伍其实从主要的进攻核心上打法上来讲还都是比较明确的啊，靠金二传的这边来突。

0: 骚位。嗯，土耳其队这球是缺了点运气。最后人先把球给到这个位置，就是对队友来说想把球接起来还是很困难的。
1: 对，球应该说自由人到手球起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就是接一传犹豫了一下，过渡板。打的还是很清楚啊，把上手出界。
0: 给了加拿大队得分，刚才。嗯，这球土耳其队打得非常的干脆。
1: 双方现在，双方现在也是啊，你看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几乎都在给快攻，哇，效果还不错。
0: 嗯，
1: 好球，
0: 好球，
1: 挡了一个中线，球抢的还不错。土耳其这边稍稍主攻能下点球啊，一下子就把这个进攻的压力转移了一点。

0: 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啊，处理了一下。
1: 后排。还是八十加四清挡。好球，加拿大队后排的进攻。
0: 加拿大队应该说现在的整个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控制的。那因为他攻守边攻的这种高球的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他很多球在乱的过程当中，他可以第二次把球垫高，把节奏缓下来，放慢一些。
1: 嗯。又是节奏慢下来之后，然后再下一分。
0: 土耳其队现在是在攻打不下去的状态下，然后进入到反击，我觉得从篮到防并不是很清楚啊，尤其是攻防转换的速度跟的也不是很快。这传还不错。
1: 嗯，这球土耳其队抓住了机会。
0: 对，现在啊，其实对于边攻来讲，如果你有能力打上手的打手出界，就这种球，啊，尽量的还是要能够运用这一项技术啊，因为打上手的打手出界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啊，大家在第一板的时候，整个的防守的包围圈还是缩的比较小的，所以你打到后区之后，它的再动的防守能力大家都有限。所以你就有一定的成功率，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他虽然得了一分啊，一攻虽然能够一板打走，但进入到反击过程当中，他还是有点慌乱啊。我觉得从各个位置上，从篮到防，然后在防起之后的这种串联都不是非常的清楚，
1: 对，
0: 显得很乱，对吧？你看场面显得很乱。
1: 这个还是之前连续失分，我觉得是之前连续失分导致心态上有一些短暂失衡的一个后续影响。
0: 嗯。
1: 加拿大队这球是无功过往，就是这个调整一下。那这球被加拿大队给拦住了。

0: 这个伯母作为一个副工，她是就等在网口。
1: 嗯，前面军内时个个都打，对吧？
0: 嗯，
1: 现在她边攻又不是很顺，然后军内时只要一跳，副工肯定在跟着跳。
0: 嗯，
1: 但这个球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比较可惜啊。
0: 对，
1: 因为这时候土耳其队正是乱的时候，又是一个机会球，自己失误。
0: 这球可能是对自己的球路线路太自信了，
1: 对，
0: 也想要一个角度刁钻一点。
1: 嗯，那就是没配上。嗯，一下子一个机会送出去。
0: 对，因为到了总决赛的这个阶段，到了淘汰赛这个阶段，对于任何队伍来说，你一旦能够给我喘一口气，那我绝对接下来会连续的去抢分数。
1: 是。好球！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没有别的退路，必须要冲发球。你冲出来之后，你才能把你其他乱的环节啊，慢慢的能够恢复回来。
0: 对。嗯，这是土耳其队自己出现失误了，直接是发球出界。

0: 连续攻啊，二传这种调整攻球上的并不是很理想。
1: 给四号位，尤其留这边得分。
0: 还好这一轮靠拦网啊，把这一分拿下来了。其实，在这个多板攻过程当中，土耳其队的二传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还是有点早，整个的节奏压不住。
1: 扫位扣球，那这个球，土耳其队那边教练啊，显得是有些沮丧，
0: 有点可惜，因为拦网已经撑起了。
1: 这球保护先给起来，好球还是给到四号位，加拿大队这个点还是值得信赖的。
0: 他两个主攻应该说扣球这一下的过网点还是很高的，
1: 嗯，
0: 都是暴露性强攻，他主攻又有高度又有一定的过网点，所以确实从防守的角度上来讲是比较难防的。
1: 哇，这球土耳其队有一个失误，这结果被加拿大队抓住了。
0: 那段时间土耳其队的一传也不是很稳定，东一个西一个，所以他整个我觉得大家还是心里有点浮躁，并不是能够沉下来去做每一个技术动作。还是发前排主攻，
1: 再次被拦回，15-10。就像我们之前观察的那样，巴尔加斯第一局包括这一局他的球量都是很少的。
0: 对，我感觉土耳其队的二传啊，就是一般在组织的思路上来讲是好球给巴尔加斯，不好的球你看他现在不怎么给巴尔加斯。
1: 嗯，而且呢，这一局比赛给人的感觉就是加拿大队是尽可能的去让土耳其队打得难受。
0: 对，加拿大队第三局主要冲出来的最好的一个环节就是发球，他发球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第三局的冲击还是很大的。那土耳其队在一传不稳定的情况下，他的整个的节奏的控制上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1: 说话间呢，刚才土耳其队连拿两分，结果加拿大队现在这个调整还是很快的。
0: 加拿大队现在好在一点就是土耳其队自己乱啊，但是呢，加拿大队人家自我把控的这个时机和节奏很好，再加上他的边攻都能下球啊，所以他现在是很主动的。转移了，
1: 加拿大队保护做得不错，这球再次得分。就是像您之前所说的那样，土耳其队还是乱，就这个乱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2: Block touch。 We cannot prove this. This is not the point of challenge. Player was above the net. This is my explanation. But I'm asking you, you have a right to ask a challenge. Which one?
1: 问他要挑战哪个？
2: Which one?
1: For block, please. 之前提到篮网打手。土耳其队教练挑战篮网打手。
0: 土耳其这支队伍，
1: 没碰到。
2: Move the net. This is a clear definition of block. This was a block, Daniele. This was a block. This was not under the net. This was a challenge request for Turkish team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 hand of the Canadian player was below the net. Team is wrong.
1: 你还是给了加拿大的得分。土耳其队这边助理教练显得有些愤怒。但一般排球没有给教练席人员或者说助理教练去警告或者直接出红黄牌这种判罚。
0: 留给主教练。
1: 土耳其队这个士气能不能起来？
0: 对，好球，还是利用触发球啊，抓了个反击。
1: 遇到争议判罚的话，如果说你能够接下来有两个好球，有几个漂亮的得分，那对于全队的士气来说绝对是帮助。
0: 是，其实，在比赛当中，主要还是靠自己打，对吧？
1: 对，
0: 还是得你给，你的每一个技术环节再给对手压力才可以。暂停上来之后，这球发的依然有力。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讲啊，就是对方的强发球轮，争取先不要垫到位，先垫高，先不要直接失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土耳其队的得分，再追一分。
0: 这球发得太给力了，所以说，发球好的队伍，这个比赛打起来会非常容易。
1: 再下一分，十七平。巴尔加斯的发球，这球发球出界了。

0: 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也是一个，这一轮对方也是一个强发球轮啊，所以怎么能够一轮的尽快的把强发球轮渡过去。
1: 发球下网，十七平，十八平，抱歉。

0: 土耳其队慢慢的，应该说整个的气势应该在压抑的状态下慢慢的缓过来了。
1: 对，现在加拿大队这个一传开始出现点小问题。
0: 嗯，我觉得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心态着急，所以你看你出手就早。
1: 嗯，
0: 这种球，其实这个球看着发着挺菜的，但是你一旦出手的时间不对，你这球就控制不住。
1: 就是像您所说那样，就是有好球的可能就发加斯。
0: 他第二传应该是很信任，就是很了解巴尔加斯。
2: They just play on Vanka, the one they play on Anna. Yes, on Vanka, we cannot attack. Let's go, bye, bye, bye.
0: 从土耳其队的二传分配球的这个时机上来说，就是你看巴尔加斯在状态特别好的时候，打得很顺的时候，他给的球量特别多，
1: 对，
0: 就他总给他，但是巴尔加斯一旦被拦了或者是稍稍有点起伏啊，他就会把球转移出去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调动巴尔加斯这一点上呢，还是很了解巴尔加斯的整个的临场的状态的。
1: 打了一块的之后，邵尔想给了加拿大队得分。
0: Challenge again, it's not the problem. Challenge this ball.这个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看，没有在拦网的过程当中，对方没有碰到球，是土耳其队的副攻自己摸到触球了之后，又第二下再触球。
1: 嗯。亚特金被换下。土耳其队换上22号主攻手埃登，伊尔金埃登。给后排。
0: 嗯。
1: 哇，这球打的真是势大力沉。
0: 阿尔加斯确实打这种高球，他还是有实力的。
1: 对。
0: 你看这个，土耳其队这一轮是两点攻，两个前排的攻手利用往常来跑他的战术攻，然后突出了巴尔加斯这一点的后三，但是他这个后三的高度并不是很低啊，但是他还是靠个人的实力能够突破。
1: 进攻的找到巴尔加斯这一点。
0: 其实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你的反击的时候啊，就尤其是土耳其队一攻的时候，还是要主要盯一下巴尔加斯。看，给了，
1: 给他就是特别稳定的得分。
0: 嗯，这确实是体现了个人的能力了啊。这给了也去两个人拦网了，但是还是拦不到，防不起。
1: 对。土耳其队现在士气完全起来了，22-20。
0: 加拿大这支队伍也是打顺风球可以啊，但是逆风球的这种能力上还是差了那么一口气儿。
1: 对。
0: 总体来讲，就是强队的这种气势啊，整个的综合素质还是稍稍差了那么一点。
1: 巴尔加斯很拼。
0: 好球，巴拉登这个球处理得非常的聪明。

0: 因为这就正好是落在两个防守队员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土耳其队篮网再次得分，24-20，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1: 加拿大队在前17分的时候啊，打的真的是非常顺，特别好。就是一个巴尔加斯的强发球轮，强发球轮把比分追平之后，加拿大队不太会打。还有机会。
0: 对，这球刚才都已经准备好庆祝了。
1: 哇，漂亮！
0: 有点乱，给加拿大队机会。再下一分，25-21，跟上一局的比分一样，双方的比分呢也来到2-1。我们也稍后来关注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共同回到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土耳其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第四局已经开始了。上两局的比赛，土耳其队可以说是展现了一个强队的风范，就即便是我落后，我仍旧是能把这口气给

0: 翻过来。
1: 我在跟加拿大比拼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强队的气质要比加拿大队要好一些。
0: 嗯。华瑞，这个应该没界外，就蹭到打手。果然，看到了土耳其队的篮网队员手指的一个触动。
1: 嗯。
0: 这局上来之后，加拿大的抢开局。意图其实非常的明显，坚决不能再给土耳其队这种机会去让他们士气有这种连续的得分了。
1: 好球！
0: 好球！
1: 七队的二传，应该说二号位要比四号位传的好。四号位的球点不是很固定。
0: 嗯。
1: 好的。看来克这个球打得也够重的。
0: 直线和斜线每次进攻的机会都不同。
1: 嗯，应该说线路分化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0: 对，
1: 发球很有想法啊，发了一个前区复攻的位置上，然后这个球复攻还站在两米线的位置呢，还都能发到他手上，效果真的非常好。复攻没接好，这二传第二次垫条又出现了失误。发球在节奏和位置上还是有变化的。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范赖特这一点如果再能够稳定一些，控制好一些姿势，那这支队伍的整个的实力还能上一个台阶。
0: 对，三位这是拉开架势做好准备去打一个去扣一个球，结果被拦回。
1: 这种暴露性强攻其实对于进攻的这一方来讲一定要去保护进攻人，保护一定的积极一点。
0: 这球是打手了，
1: 还是要尽量的去保证一传到位。你看，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这种往常拉开来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球发的也很不错啊，往一号位来发，那一号位。这个上球的这个角度啊，其实对于二传来讲，传球他是看不见对方的拦网人的。这球垫完之后，二传传也很别扭。所以在发球的这一轮当中发球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不光是有力量有攻击力但是你的角度你的落点也很重要。
2: 要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往右

0: 探头，
1: 哎，好球。开局呢，加拿大队可以说没有完全抢到，就土耳其队这边其实也防着你这一手，就现在就是导致土耳其队有一个阶段性的小的领先之后，加拿大队有点慌。因为像您之前介绍呢，进入到淘汰赛就是单败淘汰制，这个比赛的容错空间越到比赛的后期就越小了。
0: 是。
1: 这个对于教练来说也是着急。
0: 这种球就是一传不好，然后垫条过来难度比较大，所以还是要打一个过渡吧。
1: 对。
0: 但是从慢镜头来看，范戴克这个球还是很有想法的啊，他的这个出手的这个动作是想打上手的界外，但是没打到。强，
1: 好球，
0: 而抢慢了，抢慢了，下来自我保护又犹豫了。
1: 漂亮。
0: 这个二次吊球的角度和落点确实是很刁钻的，
1: 而且往前这种进攻啊，你越敢做动作，对于对手来说可能就越慌。
0: 加拿大队的后排的防守人也没有去准备这个二次吊。
1: 对，
0: 按正常来讲，二传前排的时候，第一步要先盯一下二传。
2: I will explain. My first decision was that the player in a back row touched the ball, but finally the ball was in.
1: 他的这个第一感觉，第一个决定是应该是碰到那个球碰手的，但是最后这个球是界内。
0: 加拿大队这两个主攻，虽然格雷现在被换下去了啊，但是这两个主攻的直线的底线球打得确实非常好。
1: 而且再拿一分，11-7。
0: 现在主要加拿大队的一传不好，尤其格雷这一点，格雷现在又换上来了，好球，还是靠范莱克这一点来突破。这六号位的防守人为什么躲了呢？
1: 这球，
0: 阿拉丁抢了一个中线。
1: 对，土耳其队应该是，而土耳其队得分，看这球应该是碰手了。对。
0: 现在土耳其队发球针对性很强，就发格雷。
1: 而且是加拿大队这一分是土耳其的失误给的。
0: 关键是他发球发出来之后，他在拦防范戴克这一点现在不是。

0: 很成功。
1: 对，
0: 他来扣的主要的线路哈，还是中斜线，中线一定不能漏。应该是拦网跳早了。双方其实啊，现在在发球这个环节上还都很有想法。
1: 嗯，
0: 你看土耳其队主要去发格雷，然后加拿大队去找着这巴尔加斯来发。巴尔加斯接完球之后，你看他的进攻的球量就少了。
1: 对，加拿大现在这一传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0: 但是你看他现在一传不好，暴露性强攻，范莱克这点老能打下去。
1: 对，
0: 所以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他在拦范莱克这一点的这个拦网的起跳的时间和防守的这个取位上还是要有所改观。
1: 好球，巴尔加斯的个人能力真是强。土耳其队发球下网，再给加拿大队一分。这球出界。土耳其队现在领先之后呢，是头脑也比较清楚，出现这种球的话，先判断，然后去再做下一步的动作。
0: 对，第一点的起速还是很快的。27号的这个副攻打的这个近几块有点在空中等着二传的球未到手，然后就下手。防得不错。
1: 加拿大的这口气啊，始终是翻不过来，就是到了两分、三分这个节点上，土耳其队总是能得分。
0: 还是在小环节的细节上啊，还是有一点粗糙。一个是技术的把控性，然后临场的节奏的把控还是稍稍差了一点。
1: 后排，
0: 对，还是给范莱克。好在啊，这一段时间加拿大队的范莱克这一点支撑的还不错。
1: 对。

还是之前说的这个问题，一传到现在都解决不了，没包住，这球再次界外，七号八。

0: 巴迪上来之后，其实就是他对土耳其进攻的丰富性还是带来了比较大的帮助的。
1: 嗯，他抢的这一把还是能够抢到这个球的。
0: 嗯。
1: 还是转移给范戴克，但这段时间我觉得对于土耳其队来讲，范戴克都打这么多了，你作为一支强队，你在拦防他显得毫无办法，有点不应该。
0: 土耳其队刚才进攻的套路也比较丰富，
1: 这个球巴拉丁弥补的也不错啊，虽然平网攻啊打得平拉开，但是我总感觉土耳其队的这个二传传四号位的稳定性还是差一点。你看这球掉头掉得多厉害！
0: 对，这球给人感觉加拿大队自己也乱。
1: 嗯，加拿大队吧，就是一板一眼的一二三的这种节奏还行。
0: 嗯，
1: 一旦这个球不规律的、不规则的这个球过来，他的这种处理的办法也不是很好，
0: 没错，
1: 终于拦到了。
0: 金内什在往前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给后排，
1: 好球。
0: 好球，巴尔加斯在二号位的话，他的这个稳定性也是一个球队上分的保障。
1: 一个队有这么一个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确实这个球太好打。
0: 嗯。
1: 但是范戴克的整个的进攻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啊，四号位，加拿大队这边也是四号位，拦网成功，土耳其队22-15。
1: 这一轮是巴尔加斯和居内什在前排拦四号位啊，相对来讲高度和能力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那对于加拿大队的主攻来说，你打这种高拦网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能往下打。还是给四号位球，还是不太理想。
0: 那位轻打保护起来，二位巴尔加斯。
1: 好球，
0: 好球，
1: 打上手，打得非常好，很果断打。
0: 这么打的话，加拿大队很快会泄气的。
1: 这轮的上球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上的也比较好，几乎都是到位球，但是二传传的不太理想。传的要好的话，球舒服的话，前两板就该下球了。
0: 好
1: 球。好
0: 球，难得能打出这么一次漂亮的进攻，孙雷克。加拿大队发球下网，那这样24-16，土耳其队是拿到赛点了。最后沙欣换下，换上20号天鹰二传埃尔凯克。

0: 由加拿大队得分，
1: 应该是打到篮网手的。
0: 不过土耳其队仍旧是手握赛点，
1: 嗯，
0: 而且对方发球有一攻的机会，
1: 强
0: 好球，在这随着四号位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混合双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冯彦哲、黄东萍，对阵郭兴娃和陈芳慧。那之前呢，我们看到郭兴娃和陈芳慧还战胜过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比赛呢由黄东萍来率先发球，那郭兴娃呢是接发球。我们先来看比赛，0-0。

这个球没打准。这个球呢，我们看到黄东平在往前的封网，这个球啊，他感觉出手有点太快啊，球没有打准。这球郭新马反拍呢，这板出球呢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啊，他突然间呢反拍呢被动的弹那个后场，这球冯彦哲已经扑出去要抓网前了，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这个球可以推啊，但最后呢是轻放了一板。

点杀逆拍。这球杀的落点杀的挺好。球发的有点高了啊，这个球发一号区发的有点高了。陈芳慧这个接发球接的也很好，直接推扑对方的后场。

黄东平，底线出界。过去几天的转播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屏幕下方的这块场地，黄东平和冯彦哲所属的这块场地，应该是有点顺风的。这一球陈方慧想偷发一个后场，想发到三号区，但是因为冯彦哲这个整个个子太高了，这不太好过。好球好球，因为郭新娃呢是一个左手球员啊，你穿到这条线上刚好是他的正手，所以他也就是顺势啊，加力的抽了一拍。从开局这十分上来看呢，郭新娃和陈方慧呢，他们发接发控制的还是不错。另外呢，在中半场这两个人的连贯。

相当的快。还是想偷发冯彦哲的后场，但这个难度我们说确实挺大的，因为他身高太高了，撤一步再加上手臂和这个球拍的长度啊，你很难过顶。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冯彦哲这一拍就是挡中路挡得很好，这一拍球给得很好，哎，挡切一个中路，就是在对冲对抢当中，冯彦哲这个挡切突然间把节奏放慢了，如果你还是去加力的话，这一拍球还会打到对方手里，他突然间一个挡切，这也是一个变速球啊，分对角，好球啊！哎，这个球陈方慧给的不太好啊，这个球其实不如就索性大胆的把球挑起来，挑到对方的后底线去。这一拍球出的不好。6-7，哎，这个球也是不愿意挑球，但是呢，确实球有点被动了。对方的球头呢一直朝下啊，然后速度上呢也对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有压制，7-0。这有点着急往前去冲，

现在呢，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呢，加强了两个人在中前半场的封网和连贯。现在呢，感觉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比较被动啊，就是球有点过不了中半场，而且呢，对方的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他，这边呢始终呢球头是朝上走。接发球不错，好球，形成了后杀前锋啊，反拍放网，这球郭新麻杀的也是比较的尖的，杀一个追身，球速也挺快。

好，轮转过来。这个球，好球，好球。啊，陈方慧也是很清醒、很冷静啊，看到对方两个人在场地的左半侧以后，这个球出得非常好，抽对角，抽得很漂亮。

这个球陈方慧有点可惜。刚才呢郭新娃呢他比划了一下，就是他的脚下还是欠了一点，这个球没有完全跟上来啊，就脚下欠了那么半步，所以呢他没法把这个球啊能够抹出球速来。

所以你看他刚才又跟这个队友陈方慧比划了一下啊，就还是差了一点，发后场发得很好，好球啊，偷发这个后场效果非常好，这样11-9，冯彦哲和黄东平领先，第一局技术间隙。中国队的内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也没有教练员在场地边上进行指导。这球是界内了。这个球感觉虽然没有打准吧，呵呵，但是这一下其实还是衔接的快啊。我们看这一拍感觉没有打得太准，所以球呢飞过来感觉冯彦哲还没太判断清楚，这球好像有点打杆上了。底线出界了，出界一点，他们现在冯彦哲、黄东平处在顺风这一侧。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对方接发球以后，郭新毛和陈方慧就比较被动了。双方战成12-12。

好球啊，这球黄东平往前看得非常紧啊，你看他每一拍的出球，第一个是衔接的很快，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战术意识很强，这球有点弹网了，那这个球是弹网了，所以陈方慧这拍的处理呢有点受到了干扰。黄东平场地往前左右大范围的横向的移动，抢网抢得很快，哎，这球黄东平失误了，这是一个正手啊，上手呢想去做一个挡放网的处理，那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你一分我一分，12-13。突发一个后场，这个球古金娃也有所准备了，之前冯彦哲发过他一个后场球啊，效果还挺好的，那这一次呢郭新娃有所防范，冯彦哲打球确实一直是很拼的啊。好球啊，漂亮，这球冯彦哲接发球啊，推扑，这球就是抓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通称就是对上对方的这个节奏。冯彦哲这一拍连贯连贯的真是快，他个子高，这球弧度稍微的一平就很容易被冯彦哲抓到。

勾对角，掉了一拍，好球好球。嗯，这个球郭新麻处理的也很聪明啊，一看对方的站位有点靠后场，并不着急下手，而是滑板的掉了一个中路，这个吊球吊的也很精彩。那对方都是防着郭新麻的这个重杀呢，两个人取位都取得有点靠后。后来呢，我们看到陈方慧和郭新麻搭档以后啊，两个人的成绩呢日趋稳定，也逐渐呢迎来了爆发。这对组合呢去年拿下了全英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哎，这个球怎么回事？感觉呢像是要偷发一个后场啊，但是这个球没发出去。这一分，双方就是这种中半场的平抽快打。这个球其实本来应该是陈方慧和郭新麻有优势的球，这球冯彦哲被动当中把这个球顶过去，等到了对方的失误。双方这个比分始终咬得很紧啊，技术间歇回来以后，这个分差呀始终都没有超过两分。啊，有点犹豫了。这球呢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把这个球挑起来的，但是有点忌惮啊冯彦哲后场的这种进攻，所以出手感觉有点犹豫，发太高了。反击，再掉中路啊，这一分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分啊！等一会儿我们做精彩瞬间的时候可以把这一分截下来啊。就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冯彦哲和黄东平前面的防守确实是非常非常顽强，连续的顶住了对方的突击进攻杀球吊球，最后其实双方已经形成均势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找到一个反击的机会，但很可惜啊，最后往前这一下失误了。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现在是郭新麻和陈方慧还落后一分，高了啊，这球冯彦哲没有把握住机会啊，有点太着急了。其实这个发球发的有点高了啊，对于冯彦哲和洪东平来讲是一个机会。十九平，哦，关键分上被判了一个，这个有点伤士气啊。这球稍微往上拿了拿，

交手记录，我们说了冯彦哲和黄东萍7-0领先于郭新麻和陈芳慧，而且过去就是最近的6场交锋，他们都是2-0取胜的。啊，脚下没有跟上，冯彦哲，对方顶了一个后场。这个球脚下没有及时的跟进，他是想做一个吊球的处理，但是这个球脚下慢。这样，现在郭新麻和陈芳慧啊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球发的有点高，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我们看冯彦哲接发球直接推扑中路，有球速，球有点高。是个运气分啊，这条线啊给过来，因为刚好是郭新麻的正手，所以他抓这一拍还是就比较顺的。这条弹网，局点机会。还有，防得好啊！还有，站起来，顶住，好球！机会反击，打一拍，东平封网。反拍抽对角过渡，漂亮！哇，这一分，这也是可以做一个精彩瞬间啊。双方在这一分上打的还是非常的投入啊，而且我们看整个就是攻防转换啊，球路落点打得非常开。这球我们说了，这冯彦哲你别看他个子大，但是他从来不吝啬在场上做这样的高难度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反拍抽对角抽的是真好啊，就说明场上运动员头脑很清楚，观察得很细致，看到对方陈芳慧上来要抢网，两个人站成了一条线以后，他马上反拍抽一个对角。非常精彩的一分啊。这也显示了我们在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确实是有很强的实力啊。就通过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来，就是平常队内的训练啊，这种水平就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否则的话比赛当中打不出这样的回合。22-0。杀直线，放网，这个球有点可惜啊，郭新麻杀完了跟进，然后这一下上来以后应该是他正手准备做一个，哎，这球有点可惜了，力量上稍微小了那么一点啊，正手上来准备做一个搓放，然后让这个球呢形成一个钓鱼球的效果，尽量贴网过。挑起来，杀直线，两边

0: 好球啊，陈康慧啊，这个分也是很积极啊，就是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拿下一拍，就封对方那个直线，这个连贯做得很好。挡完以后，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封这一拍，这个封得很好。哦，第一局争夺的真是激烈。双方都错过了局点机会啊，不止一个。挡中路，杀一拍，第二拍可惜了，拍线是不是打断了？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呢，感觉就冯彦哲、黄东平有点抢了，有点抢。这样，郭新麻和陈方慧啊，第一局打到加分，啊，25-23，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一拍其实留给黄东平处理会更好一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样去阅读这个比赛啊？然后怎么样去观察对手？怎么样制定相应的技战术？这个要靠运动员在场上自己去分析、去判断，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第一局双方就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说了，过去啊六次交锋，冯彦哲、黄东平都是以2-0的比分取胜的。除了双方第一次交锋之外啊，最近的六次，冯彦哲和黄东平2-0。没有让对方拿一局。但是今天呢，这场决赛我们看到一上来啊，郭新麻和陈芳慧25-23抢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这球没办法啊，这是一个擦网球，冯彦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这球陈芳慧想的不错啊，想自己向前去打一个连贯去抢，但对方

0: 冯彦哲这个球给的还是挺重的，你往前一顶，对方那个球很重，就不太好拦了
1: 啊。
0: 对方手上加着力过来的，好球啊！冯彦哲这个反拍，穿了一个直线。

0: 顶到后场，陈方慧还是要想办法去轮转。嗯，陈方慧准备发球，抢网。
1: 对角，对角。
0: 勾对角。嗯，好球。3-3。22拍。刚才我们也听这个郭新麻在跟陈方慧在说，就是中半场的球，就他自己会要去连贯的啊。嗯，他自己去抢去连贯。就是陈方慧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好出手。那刚才郭新麻也说了，你就是都放过来啊，给我。这球东平挡的有点高了。这球郭新麻这个反拍分得好啊，其实这种近身然后又是反拍的这种球不太好分的。但中半场都让郭新麻自己去连贯啊。嗯，这球可以看出来，就是冯彦哲、黄东平两个人的战术思路，就是特别的一致啊。知道我打完了以后，同伴要往哪儿打，他也知道同伴打完了以后，我要跟着去分对角，继续在左右两个方向，场地的两侧去调动郭新麻。啊，你看刚才两个人，你一拍我一拍，衔接的非常快，而且战术意图都很清楚，就是左右的去分。后发后场发的不错。可惜啊。陈方慧来发球。球发的不错。对，分到这一侧继续分。顶住，这球东平防的确实非常好，挡中路再抽对角，穿直线，哎呀，啊，冯彦哲这一下反拍想挡一个近网啊，嗯，这个球没有过来，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双方现在都在给自己加油啊，鼓劲儿。好判断，这球可能是陈芳慧要挑战一下。这个球确实是出界比较多，但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稍微的休息一下，喘口气，然后把接下来下面的这几个关键分呢再梳理梳理。球发的有点高，这球接发球接得好，也是一个腰线。推开了角度，

好，行。罚号场。飞到头顶区，机会杀中路。现在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平整个球路就打得比较的开。另外呢，就是注意啊，去限制对方的这个右半场区，就是限制郭新麻的反手区域，哎，去调动他。这个球确实比较勉强的啊，但是郭新麻不愿意用反拍去过渡这一拍球。19平啊，这两局争夺的都够激烈的，第一局就打到加分了，看看这一局吧。

就不能够分到对方的这个正手啊。就刚才这个球你给到郭新麻的头顶可能更好一点，你给到他的这个正手啊，这一球郭新麻就是他就拼命了，他就要孤注一掷的要把这个球杀下来啊，就这一拍。这一分很关键，郭新麻也是顶着一口气啊，把这一分杀下来以后，现在是他们的冠军点。啊，好球啊！还是看黄宗平啊，胆大心细啊。老将关键分上不手软，我们看这个接发球，非常冷静啊，然后出手非常坚决果断。确实是久经沙场，奥运冠军啊。

0: 底线出界。其实比赛尽管是队内的争夺，就你可以看到，其实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都非常投入啊。对于郭新王和陈方慧来说呢，之前对阵冯彦哲和黄东平没有取胜过啊，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关键分啊，现在是冯彦哲、黄东平局点。第一局他们也拿到过局点，穿直线到对方的反拍杀一拍，哎，这一分就打得很聪明、很清楚，就一定是穿直线到郭新麻的反手，让他的反手去处理这一拍球，啊，然后为自己呢创造一个机会。再欣赏一下啊，这个球穿直线穿得多好啊，就早都想好了啊。这样冯彦哲和黄东平挽救了冠军点啊，扳回了一局，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了1-1，这确实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1: Final game, Lovell。
0: 今天尽管是都是队友，但是我们看到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啊，就打的还是就是非常投入的啊，整个比赛的质量确实是很好。

好球啊！这球杀完了以后，接下来陈芳慧再往前，这球封网。那打到决胜局啊，其实就是对于郭新娃的体能来讲是个考验。那前面两局，就是他在场上跑动范围很大，后场的进攻也很凶狠。那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消耗啊。现在你看，就是冯彦哲和黄东平发后场球，就是很果断的去偷郭新娃的后场。啊，因为他现在可能这个一步蹬跳，包括杀球啊，整个的力量、速度啊都没有前两局那么好了。

体能消耗以后啊，首先就是专注度会下降。冯彦哲这个球发短了。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滚网球以后，黄宗平反应还是挺快的啊，把这个球挑起来，但是力量太大，球出了底线。决胜局这个开局，郭新麻和陈方慧开的不错啊，5-1。现在其实郭新麻也有所准备了啊，知道对方也在盯着自己的反手。刚才这个发完球以后，第三拍的衔接做得很好。黄宗平，终于。

再往前把这一分拿下来了，这个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这个势头啊。

现在我觉得打的决胜局啊，双方体能消耗其实都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这口气能够顶得住。就另外呢，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或者是对于郭新娃和陈方慧来讲，就现在其实中前半场如果被动的话，都可以大胆的把球挑起来啊，就给对方，就对方这个时候杀球，就是因为体能下降嘛，球不会杀的像之前那么尖了啊。所以不行，还是要敢于把这个球起来。这个比赛差不多1:10开始的吧，嗯，现在这个比赛已经打了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了。

现在是70分钟啊，这个比赛进行到目前。好球啊，漂亮！还有，哎呀，呵呵，这下有点可惜了啊。这前面刚才胯下那个救球真是好啊，这下真漂亮啊。这下几乎就起死回生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最后东平往前这一下失误了。

0: 9, 4.
1: 这下动作稍微有点大，而且这球感觉有点没太借到力啊。发后场发的不错，来看这个接发球，郭新麻来接发球。

这个球孔远哲接杀的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就是顶到底线去啊，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顶过，顶了一个半场，这个球有点可惜。这郭新马也是咬着一口，就是顶着一口气啊，然后后场连续的去下压，为同伴呢去创造一些机会。中半场对抢，这个球还是冯彦哲和黄东平球更快啊，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对手。这球郭新兰和陈方慧没有办法摆脱出来。

发后场，要挑战看看，要挑战看看。嗯，关键分啊，因为是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确实是出界了。其实我们看到年轻的郭麒麟和陈芳慧在关键时刻就更敢去拼啊，更敢去下手。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位就这两位年轻人，就是他们在场上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因为过去的七场交锋他们都没有胜过对手，所以呢今天呢对于郭麒麟和陈芳慧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两个人在场上，就是他们这种心态啊摆得很平啊，位置呢摆得很正。出手呢也是非常的坚决，非常果断，他们不犹豫啊。有些球好球，这个反拍啊，冯彦哲上手的一个抽对角，去年的全英赛郭麒麟搭档陈芳慧啊，他们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冯彦哲和魏雅欣，那也是他们首次夺得超级一千赛的混双冠军。哦，双方斗往前啊。好球，摆脱出来，漂亮啊！这球黄宗平显示了老将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手上的功夫啊。这很多球你看就这一分对方两个人追着他打，他这个手上的摆脱能力漂亮漂亮啊！你看就是很多近身位的球，你看他的这种处理手上的功夫啊，确实是好，又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把球挑起来，杀一拍，哦，哦，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啊，这一分两队组合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全情投入啊，非常高水平的一场较量啊。这个场上是对手啊，场下呢是队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这场比赛，郭麒麟和陈芳慧获胜以后啊，冯彦哲和黄宗平也是脸上就是露出了这种由衷的这种笑容啊，替这对年轻的组合高兴啊。哇，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是郭麒麟搭档陈芳慧啊，两个人的第二个超级一千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啊，他们去年是全英赛啊首夺超级一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

0: 来，开始。
1: 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0.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

卢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

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把。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她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 ace。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 ace。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

0: 哇、哦，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的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

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是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诺斯科娃的冠军点。哇、哦，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脚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是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得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瓦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啊，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胡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 is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

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莫霍娃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哇，好球，好球啊！穆霍瓦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嘿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很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平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

二发空抛了一下。嗯，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呵呵，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接 ace。 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四强。看台上就有科贝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四强。哇，今天的第七节 ace。 穆霍娃也直摇头，双方第六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节 ace。

好球，漂亮啊！还是乌霍娃接发的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哦，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他不如穆霍娃。穆霍娃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压线了，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0: 好球，漂亮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幕后吧，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1: Go!

0: 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线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Thank you. Players are in。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

0: 没揪。
1: 诺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穆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行进间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穆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按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Fifteen.

0: 哇、哦，好球，好球！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250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
2: 15-30，
1: 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8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5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嗯，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一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诺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好球啊，漂亮。诺斯科娃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站，这是一站 WTA 500级别的草地赛事。

0: 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但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分手。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角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嚯，好球！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那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

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好球啊，漂亮！我穆霍瓦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啊、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啊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嗯，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Fischer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洛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洛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洛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穆霍娃。

啊，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局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得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

还有一个据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这个球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

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啊，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0: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身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啊，啊这个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

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着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杰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啊，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4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线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卢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卢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得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10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5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6个冠军点。

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六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

0: 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敏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2: 是
1: 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的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拉住两，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个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6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1: 吴云收，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避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0: 这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那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求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洛夫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起身防守，所有的
0: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3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洛夫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前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我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

0: 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2: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不上。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2: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2: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2: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要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2: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2: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2: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2: 是，但是因为今天的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2: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2: 上来也不错。哎，
0: 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没有把这球上进，
2: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2: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2: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2: 对，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黎布朗接球强起
2: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4分的差距。
2: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2: 也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2: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
3: 上海队
0: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2: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2: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0: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永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2: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0: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2: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

0: 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胯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李旭。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
1: 赵元浩外线3分，
0: 浙江浙商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元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呢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第二罚命中。

0: 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2: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2: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2: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2: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2: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这样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2: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2: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2: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2: 福格底线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2: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3: 防守。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2: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2: 是
0: 拉开单打。
2: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2: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2: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2: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2: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2: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2: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
2: 来。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2: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2: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2: 是
0: 很好的空间。
2: 对，
0: 又反超了，
2: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2: 一个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2: 对，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

0: 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镇麟给出来，刘铮出手呢确实有点不行了。
1: 马克的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一个小外援。

0: 漂洋货。
1: 对，对，补得分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先到，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1: 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博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那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0: 像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跟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的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回进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回进球，他是且防且退，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个算。

0: 个。
1: 对，这边呢，福格温呢，
0: 小暂停。
1: 哎，他去防塔克，
0: 是
1: 让福格去防布朗。
0: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1: 暂停时间，
0: 王柏芝呢，马上就是暂停。
2: 看到自己的胜利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是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0: 是，
1: 那王柏芝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0: 对，没投进。
1: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狮的成功率了。
0: 是，
1: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0: 来了，
1: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0: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1: 对。好、啊，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0: 给了什么呀？
1: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0: 对、啊。
1: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0: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1: 对，
0: 就直接变成罚球。
1: 是。罗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0: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球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球。
1: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0: 对，
1: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0: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1: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泉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0: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1: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0: 是
1: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0: 对，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泉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1: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0: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1: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0: 是，
1: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0: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1: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0: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1: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0: 对，
1: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0: 真是快！
1: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0: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1: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0: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1: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0: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1: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由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控卫。命中了，
0: 这是刚才说的，王柏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六分，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我要手举起来了。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所以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马克呢，为了
0: 哦，媒体
1: 给媒体，
0: 对，两罚一致，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过。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变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两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是打双塔。邱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浙江在等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各位，控制情绪，保持冷静。
0: 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
1: 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

0: 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稍后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到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相亲
17: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市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市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市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市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5: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4: 没错，
5: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4: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镇麟球鞋掉了，
5: 对，
4: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5: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4: 是的，
5: 这种拼命的程度。
4: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市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5: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4: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5: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4: 对，
5: 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3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4: 是
5: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4: 对，
5: 换联防，换2-3联防。
4: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5: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4: 对，
5: 这个变成了1-1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4: 追回2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5: 是
4: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5: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4: 对，胡金秋拿球，
5: 是
4: 李洪权来延误，夹击雷琼塔克
5: 往内线冲，换左手，
4: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5: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 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4: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5: 对，进一步的急停跳投，
4: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5: 没错。
4: 不进球，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5: 李天荣
4: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5: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4: 是，
5: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5: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4: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5: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4: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5: 这个球给了
4: 雷霆塔克，
5: 塔克的掩护犯规
4: 是雷霆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霆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

0: 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1: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0: 一个都出来，一个冒抢，
1: 又一个
0: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1: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1: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1: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1: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套一下，
1: 又是王哲林
0: 的篮板球。
1: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1: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1: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1: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0: 是
1: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0: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1: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0: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1: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0: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1: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1: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1: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0: 是
1: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0: 看看这个六号战术，
1: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0: 对，
1: 福格成为了骑兵。
0: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1: 对，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
0: 对，到11分了。
1: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1: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福格根本不等，就接着打。
1: 王哲林怎么样？
0: 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7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状态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0: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龟修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霆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真得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再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看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霆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凯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

0: 第一发朱俊龙狠狠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老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红色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弧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成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文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胡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0: 王哲林四次，张镇麟也四次。
1: 对，
0: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2: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2: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0: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1: 是，
2: 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2: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0: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2: 对，杜哥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0: 李天荣没有
2: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2: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动，只要给空间，
1: 是
2: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0: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2: 是，
0: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短暂半秒的机会，
2: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0: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2: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0: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2: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0: 对。
2: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版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9市3-1，总比分领先。
0: 对，你看还是联防，
2: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0: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2: 是
0: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2: 强起
0: 三分，
2: 这球没进。
0: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2: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0: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2: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来看最后一节比赛，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市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市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0: 直接扣篮，真凶啊！
2: 背着4犯，
0: 对，
2: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0: 这也能力真强，
2: 是
0: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2: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0: 对，16个，
2: 16个，还是50%，
0: 对。
2: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0: 上篮，
2: 上海出现失误，
0: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2: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0: 对，
2: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0: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2: 对，
0: 王哲林又来了，
2: 自己自投自抢，
0: 对，
2: 造犯规，无效犯规，
0: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2: 就是他现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0: 对，
2: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潇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第一罚命中。上海九市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0: 是，
2: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

0: 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振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三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1: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吴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征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球，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征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征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征前面，等于把刘征夹在中间，刘征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
0: 厉害，
1: 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振林，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0: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征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征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振林，
1: 张振林立功啊！
0: 李洪权如何？
1: 并不进，关键的3分球。
0: 对，李洪权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3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权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
1: 没事。
0: 12分，
1: 张振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这趴在地。

0: 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1: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0: 对，
1: 对吧？布朗
0: 犯规，
1: 哎，
0: 三分犯规，
1: 对，而且呢，张振林
0: 裁判的面前，
1: 对，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0: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1: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0: 对，
1: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0: 很多变化。
1: 第二罚没中，
0: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0: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1: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0: 对，
1: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0: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1: 古德温
0: 又杀进来了，这球
1: 王哲林，
0: 又王哲林，
1: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0: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1: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0: 对，
1: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0: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1: 对，
0: 反倒是情绪，
1: 对，
0: 受影响，
1: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0: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1: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0: 对，
1: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世犯规了，
0: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1: 是，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0: 布朗，
1: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0: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1: 对，这是一定的，
0: 是。
1: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0: 是。
1: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0: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1: 哎，
0: 这球给阻挡，
1: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0: 对，还真是。加基

0: 离能不能投进？
1: 急停跳投，
0: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1: 小巴黎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0: 对，
1: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0: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1: 李红娘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0: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1: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0: 是，
1: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0: 朱俊龙罚下给媒体，
1: 媒体
0: 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1: 王哲林要执行媒体犯规罚球，在我们的球员发球的时候，请各位保持安静，感谢各位。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0: 对，
1: 那两分钟的时间里啊，
0: 是
1: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0: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1: 是。
0: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1: 是。
0: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1: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0: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1: 太多了，
0: 对，去换一个。
1: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0: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1: 对，
0: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1: 是，我说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0: 是
1: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0: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1: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0: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1: 没错，
0: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1: 是
0: 24年。
1: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0: 对，
1: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

0: 分，
1: 一百分，
0: 上海正好是一百分。
2: 防守，
0: 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土豆们，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立勇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球进了。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

0: 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了。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滑降项目的比赛。意大利35岁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也是开幕式分会场意大利代表团的旗手，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打回转的亚军，在此前呢也曾经在平昌拿到过回转的季军。在24到25赛季，布里尼奥内呢曾经拿到了水晶球奖，他10次获得了冠军，在滑降和大回转都是获得了最终的总冠军排名第一。但是呢，在去年的5月份，在一次比赛当中遭遇到了腿部的多处骨折以及前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但是在经过了努力的恢复之后，在今年的1月份，冬奥会开幕式前1个月刚刚复出，甚至啊，在几天前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参赛。看到这样的老将出场，特别是在这样的伤病之下、伤病之后出场，总会带给人们一些感动。布里尼奥内显然呢还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二个、第三个这两个计时点的时候，速度呢都有所放缓。这条滑道确实在转弯的难度上会相对来说呢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呢这条滑道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哎，在第四个计时点，也就是在第四个计时段这块，布里尼奥内的表现呢还是有所提升的。看看在接下来的最后冲刺，1分37秒29。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奇·约翰逊，30岁，在平昌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滑降的第7名，而在去年的奥地利。

利索尔巴肯世锦赛拿到了滑降的冠军以及女子团体全能的冠军。转弯加雪坡，这会给选手们造成双重的难度，看看在第一个计时段之后他的速度情况怎么样。比莱德勒多了0.03秒。其实呢，布里奇约翰逊他在官方训练当中，两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全部都出场了。那么在第一次适应场地训练官方训练的时候拿到了第六，而在第二次呢是拿到了第一，当时滑行的速度是1分37秒91。在前一天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上，由于它的滑道距离更长，所以呢男选手们的用时大概都在1分50多秒，而这条赛道上呢基本上女选手们会在1分30多秒，接近1分40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随着后续可能有更好的成绩出现，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打破1分35。几个跳点其实完成的都比较的稳定，在过雪坡的时候感觉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量，让自己的身体腾空，尽量减少自己在转弯过程当中受到这个雪坡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失衡。所以有一些转弯呢它其实采取的是跳弯的方式，而并不是雪板紧贴地面的滑行方式，整体完成度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目前的约翰逊是1分36秒10，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最好成绩呢是2021年，就在科尔蒂娜丹佩佐，当时拿到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和滑降的第12名。

出发之后的第一个冲刺坡表现还是不错，紧接着要进入到了连续的转弯，

接下来是这个赛道最著名的一个大弯道，过了这个大弯道之后呢，就是这个靴子弯。第三个计时段，追回了一点点，进入到相对比较垂直的这样的最后冲刺的赛段，看看速度是否能够提上来。0.8秒的这个差距，0.79秒的差距，应该说是不小的。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呢，它的计时是要归到0.0几秒，就是1%。所以如果说是接近一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看一看最后1分37秒04，1分37秒04。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艾玛埃赫尔。艾玛埃赫尔呢，在这一次参加滑降的选手当中，他的年龄相对较小，22岁。但是呢，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有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之旅，当时还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而在回转和大回转项目当中也全部都参赛。从他过往的参赛履历上来看呢，他应该是属于更多参加技术类比赛的选手，因为在高山滑雪当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两个比赛呢被称作是速度类的赛事，而回转和大回转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选手们更多的是需要展现自己的这个绕旗门的技术，所以说呢是被称为技术类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他主要打的就是技术类的赛

而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的科尔蒂娜单配组世锦赛当中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不过在这个赛季啊，他的世界杯排名是非常高的，是排在第三，而且呢在滑降这一个项目上，他的总排名是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也就是这个大靴子湾这一个滑道，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追回了之前丢掉的0.07秒。这对于所有的选手的考验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到第三个计时点这段，既有陡坡，同时又有连续的弯道，包括大弯道和靴子湾这个段落。但是当然在进入这个段落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1分36秒10，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比约翰逊是多用了0.04秒。瑞奇·约翰逊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因为这条赛道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最大的坡度是达到64%，而这个64%的坡度呢，正好就是在刚刚从出发点出来的这一段上，这一段呢也是被叫做这个速降直道的这样的一个起滑点。而进入到这个起滑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全程最高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又会迎来这个杜卡达奥斯塔跳台，也就是一个跳点。在高速的情况下面对这个跳点，其实是很考验选手们的处理能力的。过了陡坡之后呢，马上就要迎来跳点。第一个陡坡，许特尔处理的还是不错的。格内利亚·许特尔呢，是来自于奥地利，33岁，已经参加过了3届冬奥会，在索契拿到了滑降第二，平昌呢是拿到滑降第13，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是拿到了第7。而在2023年法国库舍维勒梅里贝尔世锦赛当中呢，他是拿到过这个超级大回转的季军，而在去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在滑降项目当中拿到过第4名。第三个计时点前，大靴子湾这儿做的还是不错，追回来了一些时间。但是对于成熟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可能也会根据前面的选手所遭遇到的困难，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滑行的状态和滑行的策略。特别是几个选手可能在哪一个滑道，在哪一个赛段出现问题，那么可能在这个赛段当中他的处理啊，会去做一些微调。当然大的改动应该不是特别不是很可能，但是呢做一些微调。1分36秒96，也是进入到了1分37秒以内。德国选手基拉·魏德勒温克尔曼，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滑降的第14。此外呢，在平昌冬奥会上也参加了滑降的比赛，拿到第11名。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排名达到了个人的最高，是世界排名第13位，并且在滑降的这个项目上呢，是排在第3的。在意大利的塔尔维西奥站，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都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过了急速陡坡之后，来到这个跳点，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跳点的坡度啊，确实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急速的飞驰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大弯道连靴子弯。最后的一个急弯，这个弯过的感觉是比较的顺畅的，

利刃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并没有特别大的脱血情况出现。当然他也是牺牲了一些速度啊，来保证自己过弯的稳定性。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一段相对没有那么多波折的路线，这是考验选手们最后的冲刺能力的，看看速度是否还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目前呢他已经是落后第一名的选手呢多达1.1秒。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1分37秒26。在接下来，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高吉亚要出场了。33岁的索菲亚·高吉亚，平昌冬奥会滑降冠军，北京冬奥会滑降亚军，在本赛季世界杯排名排在第7的位置上，滑降排在第5。看看高吉亚是否能够连续3次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出发之后的这个急速的陡坡，索菲亚·高吉亚把自己的身体压得比较的低，在过这个雪坡的时候稍稍的打开一点，利用速度的下降来面对这些连续的小雪坡，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冲击弯道。第一个计时段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布瑞奇·约翰逊要少用了0.18秒。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转大弯，看看在第二个计时段当中他的表现如何。果然啊，就是在这个转大弯的过程当中呢，浪费掉了一些的时间。接下来这个大转弯加靴子弯的衔接，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在转弯过程当中面对的离心力，自己的外脚呢也是搓起了层层的雪雾，但是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进入到最后的冲刺，1分36秒69，目前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德国选手埃赫尔之后。索菲亚·高吉亚作为过去2届冬奥会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1次冠军、1次亚军的33岁老将，现在他是升至了排名榜的第3位。是否能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自己连续第3次登上领奖台呢？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选手科林·祖特尔。31岁的科林·祖特尔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降赛事的冠军。此外呢，在2021年科尔蒂纳单配左世锦赛当中，他也拿到过滑降的冠军。所以这里对于他来讲呢，也算是一块福地。当然，在这个赛季他受到身体原因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排名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他依旧是极具挑战性的选手之一。看看科林·祖特尔的表现。在进入到大弯道之后，还是比排在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多用了0.46秒。目前的前三名：布瑞奇·约翰逊、埃赫尔和高吉亚。祖特尔呢，其实在之前的2次官方训练当中呢，他的表现似乎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没有达到自己的个人最佳状态，1次第25，1次呢第20。当然第一次的官方训练呢，大家都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时间相应的会比第二次的官方训练呢所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那1分38秒01的成绩是排在第12的位置上。由于滑降项目呢是一轮定胜负，所以祖特尔呢是无缘

登上领奖台了。但是就像我们对所有的运动员所说的一样，只要能够站在赛道上就是成功，顺利完赛就是胜利，而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再去冲击更高的荣誉。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克林·威尔斯，33岁，参加过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的第21名。刚刚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杜卡达奥斯塔跳台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其实呢，我们在前一天的转播当中呢也提到过，在过跳点的时候，很多的选手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距离在空中的这个跳跃的距离呢控制到特别的长，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冰状雪的滑行过程当中，贴地滑行的速度要比你腾空之后的所用的这个时间也要更短，就是过相应的距离。但是呢，在一些跳点上确实把自己的跳跃距离压得很短，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挑战，那索性的顺势而为。包括之前我们看到也有的选手呢在采用这种跳跃过弯的形式，就是在利用场地的条件争取呢为自己创造更为有利的滑行方式。在连续的四个计时点，其实呢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其实贾克林·威尔斯他在第一次官方滑行当中，当时是滑出了1分38秒94，在第一次滑行呢是拿到了第一的，而在这一次的滑行之后呢，他最后的一程滑的还是不错，1分36秒96，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罗马内·米拉多利31岁，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滑降的第13名，另外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11。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个人排名达到了自己世界杯排名的最高，是达到第15位。当然在他所参与的项目当中，他的超级大回转是排在第4的，而滑降项目呢是排在第13。滑降项目在这个赛季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瑞士圣莫里茨站的第6名。过这个跳点的距离是36米。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呢，其实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一些。

在过第四个计时点之后，与第一名的时间已经拉大到了1.61秒。在这个滑降项目呢，由于它的这个抽签规则呀，顶尖的选手基本上会在前20位之后，前20位当中出场，而前20位之后呢出场的选手呢，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从绝对的实力和过往的成绩来看呢，可能不如排在前20名的选手这么显赫。当然，其实有一些选手呢，也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从身体上、从比赛的频率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他们的积分排名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没有办法呢去完全的去认定这个排名就是实力的体现。这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同样也是一个高龄选手了，35岁，伊尔卡·施特海茨。施特海茨呢，在索契的冬奥会上是拿到了滑降的第10位，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滑降的第22名。他曾经在2017年的瑞士圣莫里茨和2019年的瑞典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世锦赛的滑降的冠军，而本赛季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滑降项目上最好的是在法国的瓦勒迪兹尔站拿到了第4位。

虽然第一个及时点前的出发不错，但是在过连续的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心有余悸，同时在跳点之后呢会有一些失衡的状态，调整过程当中浪费掉了一些时间。这选手们在滑道保持自己滑行平稳的时候呢，还要有序的去从相应的这个旗门的位置旁边啊去越过。1分38秒08，还在第14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于波黑的选手穆萨贝里贾，26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的滑降赛事当中拿到第31，而北京冬奥会的滑降呢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完赛。在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02位。在前两个计时点过后已经落后了第一名布瑞奇·约翰逊0.78秒的时间。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穆萨贝里贾现在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比排名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是多用了2.34秒，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当然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赛道上完赛就是胜利了。1分38秒81。女子滑降赛事呢，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德国选手埃赫尔和意大利选手戈吉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六个登场，徐梦桃第八个登场，孔凡玉第九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十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奈基完成了七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这个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哇，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两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一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两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他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两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

0: 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他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1: Mette in evidenza l'alta caratura proprio di queste atlete. La vediamo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0: Pushkova 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绝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两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2和3次第3，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凯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哇，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他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0.6到1分，或者是1分1.1到1.5之间，看裁判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8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2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3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

0: 拍雪面。87分啊，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0.6到1.0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五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3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整体360落地，漂亮！哇哦，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1: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four four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360接360接360，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360 replay, beautiful technology there. And now one more time. Look at the air time, 11+ meters in the sky. 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国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那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360，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3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our four four。第一周就转体360，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1: 决赛见。
0: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

0: 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李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资格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1: 准备，脚下，左脚，
0: 起跳。
1: OK， 好的。刘总，过去，
0: 漂亮！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邵琦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邵琦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邵琦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
2: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ere. Xiao Qi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ops it.
0: 太漂亮了。Now it's all up to the judges.这是邵琦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邵琦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邵琦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邵琦，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2: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perfezione in queste manovre aeree, va a chiude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0: 看一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
3: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s for Daniel Scott from Australia.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and this is gonna be a big one. I'm telling you that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Score is about to drop.
0: 117.19分，哇！丹尼尔斯科特的这一跳征服了裁判。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5位裁判对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进行打分，每项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其他三个得分相加，就是运动员三项的得分。三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一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血。

0: 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对于资格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起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落地。落地手没有触雪，看一下他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m10cm high jump number two, the big 三轴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他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看能否超过100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跳并没有处理得特别理想。落地分呢，五位裁判一致是给到1.5到2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巩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呢，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跳也是拼尽全力。落地非常漂亮。
1: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dopo.
0: 最后一个三百六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
1: Perfetta sincronia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0: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第一轮是99.89分，107.75分。哦，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

0: 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零下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啊。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威尔考克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ull Full，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哎，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胡什科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哦，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1: Great form in the air. Both skis are together, and her body is in full stretched out position. And spots the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a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0: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兴奋看一下得分的情况，100.29分。哇，100.29分，这个得分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输在了这个难度上，没有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

0: 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的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梅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梅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梅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
1: Good, shut it down.
0: 哇，这一跳卡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卡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2: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è andata al di
0: sopra. 腿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而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打到2.6以上这个分段。
3: Waiting to score for Kyla Kuhn. The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105 points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来看一下凯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周双一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坐，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一跳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跳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was so happy not to be a judge in an incredible sport like this because all of
1: 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去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董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零一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挺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2: 准备好，膝关节紧缩，走脚。OK， 好的。
1: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邵琦一直是做两周台，

光辉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少奇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少奇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少奇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donne。 这条过后少奇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条在空中姿态方面裁判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少奇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Una leggero ritardo nell'atterraggio, si è arretrata e ha toccato la schiena con la neve, ma grande salto per questa atleta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isultato dei giudici. 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在那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Yeah, Xu Mental, she is your gold medalist from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2022, and she's going. 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

0: 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1枚金牌、1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1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哦！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444，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哦，凯拉库恩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凯拉库恩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的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
1: Assolutamente allineato. Esecuzione aerea impeccabile.
0: Yeah, on that replay, we just 起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出血，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这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凯拉库恩99.16分，他的落地分三名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所有的裁判呢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出血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倒数第二位登场的孔凡玉，目前徐梦桃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期待一下孔凡玉的发挥。个人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跳，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没问题，身体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镜头回放来看，库凡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孔凡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孔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梅婷，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孔凡玉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孔凡玉的得分，

0: 6.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Score is coming. We're calling upon you.
1: 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
2: 新年快乐！
1: 在过年期间，孔凡玉也对着镜头为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凡玉的打分情况。这边应该会对于孔凡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凡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孔凡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凡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
3: 哇，
1: 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出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应该会低一点。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孔凡玉

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这也是邵琦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邵琦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邵琦收获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九环。
1: In the first end, we have 28 points on each target.
0: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
1: 局分。
0: 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熙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是两。

0: 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九环，李宇曦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九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十环。第三支箭。李宇曦还是一个九环啊，三箭都是九环，这样李宇曦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曦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2个是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宇曦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1: 轻点来，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0: 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箭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1: 稳住自己，不贪，稳住。
0: 十环漂亮。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一下。目前是计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宇曦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积1分。如果刚才李宇曦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宇曦拿到2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宇曦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宇曦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是累计了六百

0: 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实环和10个内实环。林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实环和12个内实环。
1: Nine, the quiz。
2: 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让你打欲望啊，
0: 十环
1: 红光。
2: 停下来，稳住自己啊，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做，稳住。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2: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吕希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 off。
0: 吕希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吕希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那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希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2: 稳住，踏踏实坐坐坐，稳住。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
2: 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九环，
1: 让你打一个
0: 十环，战绿西目前是领先一环，
2: 不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李雨希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雨希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Ewoo Soo,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 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

0: 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8环，维泽尔是9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9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一个10环可以打平，漂亮，内10环，非常的精彩。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箭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箭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箭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箭环数持平啊，各拿到1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1: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9环还不错。
1: 相信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了啊，没有判断。
0: 第二箭。
2: 8, 6.
0: 对，目前记一个8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毫无疑问的一个10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嗯，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比26环，我们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Oh,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

0: 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1: 减少打的愿望，稳住。
0: 目前还不错。十环漂亮，
1: 很好。
0: 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
1: 好球，
0: 四环。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十环，
1: 减少一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这段是累计28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两个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0: 其实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她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但是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打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相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来，踏实做，走。
0: 九环，
1: 别叫判断啊，我去判断他。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做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就是这样啊，她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

0: 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1: 说不贪啊，相信自己。
0: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蒙奇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好的，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滨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坑，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的，另外16个是顺水的。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泥的这个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泥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科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2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号是第一个逆水门，却没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

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对，这是门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我想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啊！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激烈回旋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热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门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而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回来。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热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看到4号门这边啊，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雷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对，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滑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滑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水门，整体啊顺利通过。15、16两个顺水门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门。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水门。没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一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

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滑冰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三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以及18年的U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滑冰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申请的通过之后，冲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栏，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待会有所损失，哇，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4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5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啊，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呢？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也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滑冰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滑冰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图赫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根据四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然后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

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六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划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滑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机身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就是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些慢，我们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平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在试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11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好，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2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

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罚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4名，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3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烈混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就是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罚时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门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啊，看是否有剧透。最后一个逆水门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罚时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

0: 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三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威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滑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滑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伯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个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几个顺水人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那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

诺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滑艇项目的银牌。今天她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好，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那今天的出发赛段，第四个顺顺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也是显示2秒罚时。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啊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

看到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度落差，所以影响了天波利五支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天波利五支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于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这个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呢，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80这样的。